0: 妆效样样出众，日常的妆容呢，靠它可以轻松地打造出别样的魅力。
1: 来说说价格啊，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今天是688限时福利啊，只要199，而且是拍一发二啊，双支装才199。焦糖南瓜色啊是314号啊，富国正红色是755，番茄砖红色是846啊，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这个通透的裸粉色啊001号，还有乌龙奶茶色是018啊等等啊，有5款。颜色任你选择，但是数量呢非常的少啊，因为这个有限的机会吧，捡漏的机会不多，所以说就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特别香啊，你可以多选几个色号嘛，放在这个包包里啊，你就是百变女王，每天一个色儿，不同的这个心情，不同的穿搭，你可以不同的换色嘛。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迪奥，欢迎各位来抢购。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2: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1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角酒吗？口角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

0: 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角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角酒。但是口角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991，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2: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力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凌晨这场雨呢，基本来说在咱们室内这块啊是结束了啊，但这个雨水呢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还会有，因为要持续到今天的白天。雨量呢基本都是以小雨为主，但是在瓦房店、普兰店、庄河局部呢是中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雷电、雷风、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大家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那么今天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是有所下滑的。今天市区气温呢只有16度到22度，所以说体感还是比较湿凉的。提醒广大考生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雨的工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对流的天气，都要做好防范。另外呢，早晚呢需要适当的加一件衣服，千万别感冒了。周三到周五呢，咱们大连天气将会转为以晴为主，周六是多云。其中像周三、周四是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很和缓；周五是偏南风，风力呢增强到5到6级。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5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是18到19度。整体来看呢，这波降雨结束之后啊，本周的中后期天气就是以晴晒为主了，气温回升之后体感会比较热。大家外出注意防晒补水。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啊，参与我们的节目。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看到我发的信息啊。
2: 夏至听兰给大家了一个建议，说央视有很多的纪录片呢都非常好啊，还有一些金石探文明这样的学科是吧？学历史的同学可以看一看。
0: 对，就是纪录片。对，现在很多的纪录片，你看那个，打开电视之后啊，不有好多个选项吗？其中有一个纪录片。里面各种各样的纪录片，真不错。
2: 金石文化，李清照不就是喜欢金石文化吗？两口子一生都在研究这个金石。就是后来老头中道崩殂了。
0: 周亮说：“鸠摩智是吧？
2: 鸠摩智
0: 啊，鸠摩智，练了几十年的武功，准备逐鹿中原，遇到了乔峰，告诉得比人品；遇到段誉呢，告诉得比口才。你们现在的考生何尝不是这样子呢？”
2: 鸠摩智说：“我是来比武功的，你跟我比其他的。
0: 你说谁跟你比这个？我们要综合素质。
2: 是”君刚才说了一个关于历史上的问题啊，说萧太后是辽，辽不是晋，对，你说的是大辽的萧太后，萧燕燕是吧？
0: 咱们就只了解冯太后就可以了。萧太后高考她不考啊。
2: 好，我问大家一个题啊，北魏的冯太后他们是哪个民族的？
0: 那个民族啊
2: 啊。
0: 想不起来，
2: 都不是中原的历史啊。
0: 哦，
2: 是鲜卑拓跋啊。
0: 哦，拓跋族，对，有点印象。

0: 所以说你说作为一个很多从小啊学习这个中原历史的这个孩子啊、其实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多少那个时候都属于说属于外国，现在看就是属于其他的民族，那个时候对于中国来说都属于外国，其实都属于外族的历史，现在也是需要掌握的，
1: 但都是我们
0: 这个知识得需要学得多全面吧，
1: 现在都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了，
0: 是中华民族，就是学起来呀、确实是你需要
1: 就是东西太多了嘛，
0: 扩展
1: 几千年的历史啊，从古至今呢、
0: 对，
1: 要说历史没那么好学呀，
0: 对呀、你说辽金其实都不属于中原的历史嘛，都是在北宋那时候北宋年间嘛，那都属于外地入侵呐，那岳飞那一辈子就一直在、在和这个收复河山在战斗嘛，但是那个历史现在来说都属于咱们的历史，你都要学习，
1: 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咱们接着往下说说啊。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嗨！
1: 都市新鲜事，浙江绍兴有一个郑女士啊，最近老头疼，而且这个头疼嘛，来得很奇怪。一般就是双休日放假的时候啊，哎呀，开始发作了，上班啊不疼了。咱都说呀，说一提上班，哎呀，别提上班，我脑子疼。哎，一说放假，哎呀，精神头来了。他反过来了，哎，一放假头疼，
0: 就
1: 一上班头不疼。
0: 每逢周末，头就疼。
1: 哎，
0: 一上班
1: 好，
0: 反正就好。那他很适合上班啊。
1: 对呀，很适合上班、
0: 这样的员工得提拔呀。
1: 这两个月来，每到周末呀，左边太阳穴就痛啊，哎呀，感觉这个里边的血管快跳出来一样。
0: 他是实质性的疼，
1: 这个恶心、呕吐，哎，听到外边的声就烦。但一到上班，哎。烟消云散，
0: 那你得去看看了
1: 啊，
0: 别是一些什么实质性的病啊。郑女士到医院去咨询了啊，这个医生啊也是详细的询问她的病史，然后呢，这个也是考虑到啊，她这个偏头疼啊，是不是和日常饮食有关呢？结果一问，郑女士就是说了啊，平时上班不疼，因为工作忙啊，忙忙碌碌的，紧紧张张的
1: 啊，
0: 但是我就会喝一杯咖啡
1: 哦，
0: 来提神。
1: 哎，
0: 有时候上班的时候每天还得喝两杯。这样的习惯都快十年了，但是在家的时候呢，你喝不喝呢？几乎不怎么喝，
1: 哎，
0: 很少喝。
1: 问题就在这儿了。
0: 对，而就在几个月之前呢，然后郑女士想到了，哦，这个周末反正不赶工了，那我以后就周末不喝了吧。可是没过多久，脑袋开始疼。最开始呢，郑女士还会吃一个止痛片啊，吃这个止痛药啊，这个东西真的不能随便吃啊，应急的脑袋疼啊，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后来到医院去看，大夫说了啊，咖啡的事，要不你补一个咖啡试试？说怎么回事呢？这个大夫解释了，说我们脑袋当中啊有一个特定的受体，哎，称为叫做腺苷受体，他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呀，和一种啊名为叫做腺苷的分子啊进行结合，从而能够抑制神经元的活动，使人感到疲倦和困乏。那么当我们摄入到咖啡因之后啊，它会迅速通过血液。进入到你的大脑，哎，并和脑内的特定的这个受体啊进行结合。由于咖啡因呢和这个腺苷分子啊这个结构啊非常的类似，哎，它会与它呀竞争结合这个腺苷的受体，俗称啊就抢位子。原来玩过游戏吧，抢车位，同样和车位开始能挺进去，哎，它就和你的大脑当中这个腺体啊抢车位，然后发挥提神醒脑的作用，我们的这个困意啊就随之。消失了，
1: 所以说我们就感觉很兴奋不困了。
0: 对呀、所以说你长期喝咖啡的人呢，你这个腺苷受体啊会增加。而当某一天你不喝它的时候，不喝咖啡的时候啊，就不需要和咖啡因呢竞争了，大量的这个腺苷呢与腺苷受体相结合，从而导致脑血管的扩张，反而会引发头痛的发作，
1: 就脑袋一胀一胀的感觉。
0: 我们称之为叫做咖啡戒断反应头痛，
1: 就不喝咖啡不行了。
0: 就平时喝咖啡阶段这个词儿了，
1: 就是平时咖啡喝的太多了，
0: 咖啡反应
1: 每天一杯，甚至每天两杯，大脑啊已经适应了每天喝咖啡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粗度，你突然间

0: 不喝了，不行了，
1: 对，
0: 受不了了。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士应该也属于说咖啡因不耐受的体质，
0: 嗯，
1: 她可能一喝咖啡因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缓解，
0: 嗯，
1: 你像有的喝咖啡因嘛，她就比较耐受，喝一杯两杯吧，她不觉得咋地。
0: 有人喝完半杯，晚上睡不着觉，嗯，有人喝两杯啥事没有，
1: 不难受，
0: 确实人和人就跟喝酒一样，
1: 喝两杯吧，睡糊糊的。
0: 喝酒的人和彩箱喝，有人一瓶天涯倒了，
1: 嗯，
0: 一个道理嘛。
1: 所以说呢，在医生的建议之下呀，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哎，这位郑女士，老板还以为她是工作狂呢，结果不是，喝咖啡喝的。
0: 老板说：“你说你欠不欠？你看她病干啥？你就来上班就完了。你周六周日来，我给你加班，嗯、我咖啡我给你供足足的。
1: 对，
0: 哎，我给你治病，还用去医院吗？
1: 但是老板，我周末去，你不得额外多给钱儿吗？
0: 哎，不用给钱儿，咖啡给你供饱饱的。
1: 你不用给钱儿，我这你不告一告一个准吗？
0: 你敢？
1: 周末不是两倍吗？
0: 你还敢告我？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告我之后，你回家天天脑袋疼。
1: 你看你这样，这靠诅咒生存不太好吧？
0: 不用诅咒，你是不是去医院了？
1: 是啊，
0: 这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嗯，所以呢，跟周六周日上班来，
1: 加班来呗。
0: 哎呀，咖啡这个东西啊，就是喝起来真的是有瘾，
1: 嗯，
0: 停不下来。
1: 咖啡因嘛，
0: 常年喝的，长期喝的，你的身体已经耐受这个东西了，
1: 嗯
0: 啊，你就像有人说老抽烟，老抽烟，突然间戒了烟，就身体啊特别的不是滋味，
1: 所以它有戒断反应嘛，
0: 哎，这个反应很难受。
1: 对，
0: 咖啡也是一样的，朋友们，你也可以聊聊啊，你是不是每天一杯咖啡？咖啡喝得狠不狠？有人说一杯，每天两三杯。
1: 对，
0: 我走道了的主拐，
1: 走到主拐是什么梗呢？
0: 没有钙了呗。咖啡会抑制你的钙质生成，
1: 嗯，
0: 对不对？加上你在办公室里待着不晒太阳，哪有钙质啊？我35，今天拄俩拐。
1: 不，这个不是那么绝对的，就是说你要超过一定的量，哎，它可能会影响这个钙质的吸收或带走一部分的钙。
0: 你要天天这么喝咖啡，
1: 你
0: 试试。
1: 每天一杯不会的，
0: 我觉得量挺大的。
1: 嗯，
0: 我觉得一周啊，你喝个三杯就算挺多的了。
1: 嗯，
0: 五天喝三杯还不行吗？你天天喝，反正我知道不少咱们白领啊，上班的时候就是很多的那个大厦的一楼，
1: 嗯，
0: 都有咖啡厅。
1: 对，
0: 哎，提前上班之前点好了，到那之后直接拿了一杯咖啡打卡上屋。都是这个过程。
1: 对，就是说所有东西吧，你不谈剂量那都是耍流氓。
0: 嗯，
1: 就是一定要谈这个剂量啊，这每天一杯应该是没问题的，也是因人而异。这什么情况？就是看你每天喝的比较多，再加上现在都市人呢可能晒太阳啊运动啊比较少，
0: 嗯，
1: 哎，久坐，所以说现在都市人呢可能缺钙的现象会比较多，
0: 嗯，
1: 哎，所以说你要有适当的调整，也要加强一些体质的锻炼。

0: 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叫一车安全带全是披上去的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引发了大家伙对于一个节目
1: 综艺节目，
0: 这就是我的西游二啊，这个节目组的安全隐患的讨论。
1: 哦，这就是我的西游二。哎，这西游记在哪里可以听到呢？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兄弟，这是我们的西游记。
0: 是，咱们来说啊，这一期啊。节目当中有网友发现呢，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呢，疑似是后期给 P 图 P 上去的，存在明显的后期合成的痕迹，被调侃叫 PS 安全带。
1: 对啊，你说这不就是糊弄人吗？整车的人或者说这个节目组都违反了交法，但是节目组就属于什么呢？带头糊弄人，糊弄观众，或者说糊弄相关的执法部门，看到之后可能怕被投诉，对吧？这个画面显示啊，后期添加的这个安全带啊，颜色呀比较浅淡，弧度啊也是很僵硬的。其实说现在啊，这个视频技术啊确实也是很发达的，尤其是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人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加点音乐都可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根据你说话的内容啊，上面啊加点些表情啊，叹号啊，然后呢甚至加上画中画一些这个图像啊，这都比较简单的，有些东西就是实际上往上披，然后披上去的这个安全带呀与座椅啊，真实啊这个卡扣衔接处啊边缘呢非常的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其中啊有一个艺人叫严浩翔，是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0: 就是一眼能看出来是假的。
1: 我看当时这个视频了，他大概做的一个类似像考斯特
0: 中巴车
1: 大小的那么一个中巴车，前后左右啊都是这个艺人，好像只有其中一位叫严浩翔的他是正确佩戴了安全带，其他的你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些艺人呢应该。

0: 但是你也得该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吧。
1: 这个东西啊，就是百密一疏，因为去拍摄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可能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可能啊拍完之后忽然发现，哎呀，安全带这事怎么忘提醒了呢？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哎，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他也知道这个东西不合理，那这样播出去之后有问题，所以呢就用了一个后补的方式啊。至少说吧，就虽然说确实做的不好啊，批了，但至少说呢用了一个后补的方式告诉那些观众啊，我们是应该系上安全带的，就这样子的呗。
0: 我是觉得无论干什么事情啊，
1: 嗯，
0: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另外就是也有些安全带的认知的误区吧，比如说有人说路途短，我出门拐个弯就到了，不用系，其实也不是。
0: 嗯，
1: 然后说我车速慢，我慢慢悠悠晃悠，甚至我在后排我系什么安全带呀，其实这些都应该系安全带，
0: 就是全车的人员
1: 嗯
0: 都应该系安全带。
1: 是，哎，另外像超速啊、酒驾呀、这些啊，这个交通事故肇事风险最高的危险行为，后排如果不系安全带的话，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其实也不是，
0: 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误区。
1: 嗯，
0: 再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说小朋友坐在车里是不是不用系安全带呀？
1: 嗯，
0: 孩子小一点的抱在怀里，
1: 嗯，
0: 孩子大一点的就让他在车里随便爬吧，
1: 其实都
0: 没关系。一刹车，家长拿手一拽就拽住了，
1: 嗯，孩子当你肉垫了，
0: 就是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嘛。
1: 是，
0: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说的第三点，孩子不系安全带在车里爬，
1: 嗯，
0: 抱在怀里
1: 也是常见，
0: 现在在马路上依然可以经常的见到，
1: 时不时一开车，哎，在马路上突然间看见副驾驶啊冒出个小脑袋。一个小孩在那扒窗往外看呢，
0: 嗯，
1: 那这都有。
0: 对，所以说千万别拿这个安全不当回事儿。我觉得无论是干什么，生活也好啊，娱乐也好，工作也好，安全永远是要放在第一位。

0: 来说说口红吧。这次呢，给美女们啊带来几支热门的色号。首先呢是314啊，温柔的焦糖南瓜色调，丝绒质地，温柔又显气质。还有755复古的正红色调，涂上啊有大女主的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还有846的暖调的砖红，那夹杂着橘色，上嘴呀、元气满满，特别有活力。还有经典的001号啊，变色的唇膏是清透裸粉，超自然啊，素颜涂毫无压力。还有018号啊，这个是唇蜜，是温柔的奶茶色，水光嘟嘟唇，这样一个效果，少女感十足。5款色号风格是各不相同，适合各种肤色、各种穿搭都可以 hold 住。现在呢，每一支啊库存都不多，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日常通勤你可以薄涂，气色呀立马就提升了。出门约会呀，厚涂一点，精致感呢一下拉满了。哑光的质地，随手一涂就是高级的妆容，自用或者是送给朋友都特别的合适。
1: 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的话399，今天的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啊，399变199，那这个便宜特别多啊。而且更加惊喜的是啥呀、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啊，两支装只要199，原来是一支装399，现在是两支装199啊。这几个色号都非常全，大家可以去选啊，5款任选啊、数量呢非常的少啊，捡漏的机会真的不多，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划算了。这可是迪奥品牌的呀啊、迪奥品牌的口红，正装的，还不是那种小样装，正装的两支才199，一支都不到100块钱，你就能买到迪奥的口红了，那多合适啊，对不对？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8月份，199两支正装迪奥口红，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边就是百变女王，大家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迪奥进行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再减5块钱。

0: 本周五下午1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团助威团的这个成立仪式。
1: 嗯，哎，启动仪式。嗯，启动仪式在哪儿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就在本周五6月12号下午的1点半啊。我们金鱼兄弟、高若星、海明，还有体育广播的洪耀和浮尘啊，6位知名主。

0: 人呢会齐聚现场，还有大家大连球迷们非常熟悉的王大爷也会强势如阵。你说到王大爷，我就感觉气势特别的足，身体特别好啊。欢迎大家哈来报名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怎么报名呢？这个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广播公众号回复三个字东北超，然后有一个回弹链接，这可以填写一个报名的信息。
1: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你成功报名呢是有机会拿到咱们6月20号遂湾主场球票的。
0: 嗯，
1: 虽然说这个球场球票啊并不贵啊，19.9元，
0: 但是不好买，
1: 你不一定很能买得着。
0: 对，
1: 但是你只要在我们广播听众团里边跟我们大家一起去啊，大概率我应该也会在现场看球，是吧？咱们坐一块儿看球，给咱大连队加油不好吗？
0: 是
1: 不是？让你感受一下一个沈阳人为大连队加油啊，客队是沈阳队，是一种什么感觉？一边是我的家乡，一边是我的第二故乡。你说我这心里纠不纠结？一点不纠结了，
0: 一点不纠结。
1: 我身份证都已经是大连的了，我现在可以回沈阳享受优惠了。
0: 东北超，咱们东北人自己的
1: 一家人嘛，
0: 而且还是辽宁的德比，
1: 哎，
0: 对吧？那谁赢了，我觉得都开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1: 是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大家一起看球，还有机会拿到咱们这个门票，
0: 对，
1: 你都不需要花钱买了，多合适啊！只要到现场啊，就有机会抽这个奖。
0: 而且呢，不但能够获得呀20号遂湾主场的球票，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减99.1元的优惠，还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哎，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了，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三个字东北超。
2: FUN FUN
3: FUN
4: FUN
3: FUN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玉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啊，看似我们今天每天给大家讲了一些冷知识，大家呀都得仔细听啊。
6: 嗯，
5: 包括撞墙大脑那些题，
6: 是
5: 你保不齐未来的这都是考试方向，
6: 也是学科知识的一种扩展吧。
5: 对呀、啊、
6: 现在不就要素质教育吗？
5: 你光盯书本不行啊，
6: 各方面都要了解一些、啊、
5: 是不是？平时上下班的路上的话，让孩子都听听广播，
6: 嗯，
5: 都了解一下各个方面的事情。我跟你说，金鱼的节目都挺杂的，啥都有。
6: 嗯，两个杂家。
5: 保不齐哪天咱在节目当中说的某件事情就会出在考卷上。
6: 是，哎，大家共同学习，
5: 嗯，
6: 我们共同进步吧。
5: 咱就说今天这个事儿，朋友们问你、
6: 嗯、
5: 你知道吗？
6: 嗯，
5: 为什么人体内的其他器官都会生癌，心脏都不会生癌呢？
6: 哎，今天咱们来聊聊癌症。
5: 嗯
6: 嗯，
5: 这是跟生物有关了吧？
6: 对，
5: 你看看，
6: 跟生物、跟医学、跟人体都有关系。
5: 嗯，
6: 哎，想必大家呢都听说过呀，就是恶性疾病吧。有肺癌、
5: 肝癌、
6: 肝癌、胃癌、脑癌
5: 啊，
6: 很多地方奇怪的都有这个癌，是吧？
5: 嗯、
6: 什么淋巴呀，可能都会得癌，
5: 咽喉癌。
6: 对，但是你听说过心脏癌吗？
5: 没听说过。
6: 同样作为人体呀、啊、最重要的器官，为什么其他的脏器，你肺呀、啊、肝啊、胃呀、啊，都能得癌症，但是心脏你没听说过有心癌呢？心脏癌，
5: 嗯，
6: 这又是为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原因呢。首先呢，这个癌症啊是由上皮组织化生成而来的，但凡是有上皮组织的地方啊都有发生癌症的可能。但是恰巧的是啊，我们的心脏哎还真就没有上皮组织，
5: 哎，
6: 所以它首先不具备啊生癌的这个可能。
5: 对，其次呢，我们的心脏呢占领了一个可靠的领地。众所周知啊，我们的心脏和血管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血液循环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有害物质根本没有办法直接侵略到我们的心脏。
6: 嗯，
5: 相比之下我们的口腔啊、胃呀、啊、肺呀、啊、那就没那么幸运了，每天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有害物质的所侵害。
6: 嗯，
5: 你呛着烟呛了一下，
6: 对，
5: 灰呛了一下、
6: 啊、
5: 直接侵害。但是血液系统是一个封闭的，你血管说白了你不往里打你进不去，
6: 嗯，不能直接伤害我们的心脏，
5: 哎，它不会直接受到侵害。
6: 心脏本身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好的地方，
5: 嗯，
6: 哎，所以说不能导致一些外部直接的侵害，
5: 嗯，
6: 就算有害物质费尽心机想要侵害、侵略我们的心脏，还没来得及啊，侵略到心脏就被我们的肝脏啊、脾脏啊以及肾脏啊就给净化了。
5: 哦，
6: 可以说呢，是有害物质想伤害我们的心脏啊，你根本没门儿。
5: 其他的脏器啊好像都是前面的保护神，都是心脏的保护神，
6: 过滤的、
5: 哎、
6: 消毒的、代谢的、
5: 嗯、
6: 净化的。
5: 像不像这个心脏是我们雅典娜、
6: 嗯、
5: 其他那些脏器
6: 圣斗士
5: 都是圣斗士、嗯、哎，你想欺负我们雅典娜是不行的。
6: 是啊，但雅典娜在，但是圣斗士你看呢，动画片当中圣斗士你要是真的是牺牲了一个两个哈，
5: 嗯，
6: 好像雅典娜没事，
5: 哎，
6: 但是正常我们这个人也不行。
5: 嗯，
6: 哪个圣斗士倒了哈、
5: 嗯
6: 也完。
5: 人你也确实
6: 不行，
5: 肝脾肾这些都
6: 不行，就算有些地方可以做适当的切除，但对人的伤害来说
5: 还是
6: 非常
5: 大
6: 大的。对，
5: 最后呢，我们心脏呢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每分每秒都在为我们人类所跳动，所以说啊，就算是有肿瘤，也根本没有办法在心脏啊久居，
6: 对，
5: 它老动弹，
6: 是，当然了，心脏啊也不是说绝对没有肿瘤的，因为我们的心脏本身呢就有良性肿瘤，也有来自别的地方的转移性的肿瘤，只不过是没有啊来自上皮组织化生成的这种原发性的肿瘤罢了。所以你看心脏也容易得病，心脏虽然说了我不容易得一些其他的癌症，但是我也容易梗阻啊，
5: 外来
6: 容易支架啊，容易偷停啊，心律不齐啊，所以还要爱护我们的心脏，爱护我们的这个发动机，
5: 是啊，
6: 心脏太重要了。
7: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从莫斯科实验室到全球的流行游戏俄罗斯方块。1984年6月，在苏联科学院计算机中心，数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利用闲暇时光编写出一款简单的游戏程序。他未曾料到，这个用于测试计算机性能的小游戏日后会成为风靡全球的现象级游戏俄罗斯方块。帕基特诺夫痴迷拼图游戏，受其启发，他从 Pantominos 中汲取灵感，将其中的木块重新创作成由四个相等正方形组成的形状，并把这款游戏命名为Tetris， 名字源于希腊语 Tetra， 意为四，再加上他最爱的网球运动 Tennis 组合而成。游戏的基本规则很简单，玩家要移动、旋转和摆放从屏幕上方掉落的各种方块，使它们排列成完整的一行或多行，进而消除得分。游戏完成后，帕基特诺夫分享给同事，没想到大家迅速沉浸其中，他们将程序复制到无数软盘，分享给更多人。俄罗斯方块就这样在莫斯科传播开来。然而帕基特诺夫的上司对此不满，销毁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含有俄罗斯方块的软盘，但这并未阻止游戏的传播。不久后，一份拷贝被送到匈牙利的同事手中，并在匈牙利理工学院的软件展览上展出，吸引了来自英国的罗伯特斯坦。斯坦对这款游戏很感兴趣，开始寻找其创作者。当时苏联政府机构 ELOG 负责监管国产软件的对外发行，包括俄罗斯方块。 EROG 同意将俄罗斯方块授权给斯坦，斯坦又将其授权给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发行商。纽约时报还报道了俄罗斯方块成为首个在美国销售的苏联软件这一事件，但最初的授权只涵盖个人电脑，不允许将游戏安装在投币游戏机或手持设备上。1988年，亨克·罗杰斯在展览上看到俄罗斯方块后，嗅到了巨大商机。他与任天堂达成口头协议，前往莫斯科谈判。经过多轮复杂的谈判，克服文化、价值观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1989年，罗杰斯代表任天堂取得了俄罗斯方块在家用机上的授权。任天堂将俄罗斯方块与 Game Boy 搭配，取得了巨大成功。内含俄罗斯方块的 Game Boy 发售，在美国售出约300万份，美国掀起了俄罗斯方块热潮。俄罗斯方块以其简单易上手的操作、丰富的策略性和无限的重玩性，迅速风靡全球。它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大量玩家。在学校、办公室、家庭，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人们沉浸在方块世界中。它的出现推动了休闲游戏文化的发展，让电子游戏不再局限于硬核玩家群体，走向大众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玩俄罗斯方块对人的认知能力提升有帮助。玩家需要迅速判断、旋转和移动方块以填补空隙，这一过程锻炼了空间想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发现，连续几天每天玩几小时俄罗斯方块，人的大脑会发生变化。参与者不仅白天会不自觉用俄罗斯方块的方式组织周围环境，甚至睡觉做梦也在玩，这就是著名的俄罗斯方块效应，揭示了长时间重复活动会影响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 在商业领域，俄罗斯方块也是一个成功典范。截至目前，这款游戏在全球已经卖出了超过5亿套，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其拥有9项世界纪录。它不仅在游戏主机、电脑上大获成功，随着移动设备的发展，也成为热门的手机游戏，在移动领域的发售量已超过7500万份，并且还在快速增长。在文化方面，俄罗斯方块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在电影、电视、音乐、艺术等各种文化作品中。2023年3月，塔伦·艾格顿主演的新片《俄罗斯方块》发布特辑，讲述了这款世界最受欢迎游戏之一的幕后故事。影片登陆 Apple TV 加，让更多人了解到其背后的传奇经历。俄罗斯方块的成功为游戏开发者提供了宝贵经验，它证明了游戏不需要华丽的画面和复杂的剧情，只要拥有简单有趣。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Far
2: Fine
1: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

0: 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昨天半夜啊，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又强对流了，又下雨了，又迎来了一次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水呢本来说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雨量以小雨为主，但是我觉得这今天早上咱们大连市内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可是瓦房店、普兰店庄和局部呢就会有中到大雨了，降雨期间会有雷电、雷雨、大风、冰雹一系列的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降雨前后呢，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会有大雾的天气，局地会有强浓雾，风向将会转为偏南风，风力轻缓。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会有所下滑，今天市区的气温是16度到22度，体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湿凉啊。提醒广大考生外出要记得防雨以及可能出现的对流天气，并且早晚需要适当的加件衣物。从明天开始到周五，大连市的天气将会转为以晴为主，周六转为多云。其中呢，周三周四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和缓，周五偏南风，风力会逐渐增强到5到6级。市区的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呢是18度到19度。整体来看呢，这次降雨结束之后呢，本周的中后期大连市的天气会以晴晒为主，气温回升之后体感会稍微的弱一些，大家外出还是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现在啊，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人呢都选择了出门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或者是身边呢，反正也是经常会有一些特别爱健身的朋友啊，我倒是很佩服他们，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健身好麻烦呢，换好衣服、收拾包、出门热身、拉伸、洗澡，光是在脑子里演练一遍这个流程，我就已经出师未捷身先躺。今天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啊，有一种省略了以上所有步骤的运动，就是间歇性剧烈体力活动啊，也叫临时运动，能够让你随手就来，没有负担的进行。具体来说呢，表现为三点，首先。

呢就是高强度。有多高的强度，就是心率会达到最大心率的85%，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第二呢，就是间歇性啊，每次持续30秒到2分钟。第三就是生活性，主打一个见缝插针，可以穿插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进行。比如说快步的上楼梯、赶公交、拖地，其实你这些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会属于临时运动。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收益。在2022年，有一项覆盖了25241名非运动人群的研究发现啊，与完全不进行碎片化运动的人相比呢，有意识进行临时运动和许多健康收益都近乎呈线性相关。例如说，每天3次，每次1到2分钟，全因死亡率和癌症死亡率风险降低了38%到40%，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了48%到49%。每天3.4到3.6分钟，与总体癌症发病风险降低17%到18%相关；每天4.5分钟，与运动相关的癌症发病率降低了31%啊！这个时候应该出一个表情包是吧？那个叫什么？我的天哪！那么这些发病概率降低的癌症呢，就包括像乳腺癌、结肠癌、子宫内膜癌在内的，一共是差不多13种癌症。他们都和体内的炎症水平相关。而见缝插针的剧烈式运动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善心肺功能，从而降低胰岛素抵抗和慢性炎症，那么也减少了这些疾病发生的土壤。而且呢，有2种人群做这种临时运动啊，尤其是事半功倍啊。首先呢，就是不爱运动的人有福了。研究发现，这种间歇性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在5分钟之内表现得更为明显。也就是在什么无数最低多少多少组的运动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种有上限的运动。这是随着智能手环等穿戴设备的普及才得以发现的运动方式啊，真的是等等党的胜利。而且在持续时间上，1分钟和2分钟的效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每次见缝插针的运动甚至不用撑很久，少量多次的方式对于长期久坐、肌群本来就弱的打工人非常友好。就是哪怕你毫无运动基础也不用担心，因为有健身习惯的人和完全不运动的人从中收获的收益几乎就是一致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不运动的女性来说，这个效果可能就更为显著。2025年的一项研究对比了临时性运动的这个性别差异啊，他发现说，哪怕是在做同一个动作，对女性的心肺刺激都更大，也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心梗啊、心衰啊这些疾病的风险。当然我们说这个偶尔啊，你鸡头白脸的动一动，它真的是可以有效减少无意识的反刍思维。这情绪低迷呢，不一定来自于心理。身体长期静止也会塑造人的精神状态。就如果我们上班久坐，回家瘫在椅子上，那么除了通勤之外，我们几乎保持着全天的静止状态。但是身体静止，大脑却不会跟着停下来，缺少必要的外部刺激，注意力很容易向内转移。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说，反刍是慢性忙碌的大脑看起来在休息，其实一直在转，而打断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动起来。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分心，那么它和反刍是相对的，就是将注意力转向中性或者是积极的外部刺激，而不是停留在负面的内心状态里。2026年有一项针对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也发现，单次运动就可以降低反刍。通过脑电图实时追踪大脑状态，发现运动使人从反刍状态切换到分心模式的概率是明显上升。所以呢，如果你哪天本来想休息，却又无法控制的想到那些想也没用的事儿，啥都别说了啊，直接站起来干几个开合跳。虽然说有点抽象，但是你要知道，真的好使。还有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久坐之下它会有一个低唤醒的状态，那么你这个急性活动会打断你久坐之下的这种低唤醒状态，让你的大脑更灵光。
有一个概念叫做唤醒水平，它指的是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当前被激活的程度啊，也可以理解为你大脑的在线状态，它会影响人的精力感、注意力、行动率和情绪状态。那么当它处在中间区间的时候呢，我们状态会相对的稳定清醒，过高或者过低都会为生活带来不便。久坐会让我们的身体陷入低唤醒状态，就是这种长时间静止啊，神经系统没有接受到激活的信号啊，大脑的这个供血和代谢会随之减缓呀。所以说有些人一到工作日的下午就思维变慢，注意力不集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下意识的刷手机或者是点一杯咖啡，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但是他们都没有解决身体静止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有一项纳入25项研究707名参与者的系统综述发现，在久坐期间用身体活动打断静止状态，能够即兴改善认知功能。另外有一项研究招募了13位40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让他们在静坐3个小时之后到跑步机上快走3分钟，结果呢就发现他们表现出了更好的工作记忆，神经效率和积极情绪都有所提高。所以啊，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可能不是咖啡，而是取咖啡的时候走的那段路。下次你要不要试着跑着去呢？所有健身过的人可能都会体验过运动的内疚感，就每一次没有按照计划去运动的时候，老会觉得自责，等到健身计划彻底搁浅呢，又会带来挫败感。这种过高的目标设定带来的反复失败，更有可能让我们的自我评价受损，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坚持不了的人。那么在这一点上啊，这种刚才我们说这个临时运动啊，好就好在它没有门槛儿，哎，它不需要你特意换一套衣服，腾出一块空闲的时间，刮风下雨也不怕啊，不管你在哪儿，快速的动弹一下就行，毕竟前后它就需要1分钟。不要小瞧这短暂的1分钟啊，有意识的去做这些，还有可能会增强我们的自我效能感。班杜拉认为说，自我效能感有4个来源，这个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种掌握性的经验，就是亲身完成一件事儿，是建立效能感最有力的方式。成功会强化它，失败会削弱它，所以说哪怕是每天不到5分钟的运动，也能够帮助你产生这样的想法，对吧？我可以坚持运动，我在认真照顾自己，哎呀，我真的是一个有着健康的生活习惯的人。虽然说气喘吁吁，但是能够让我们感觉很好，这样的事儿啊，咱不就顺手就做了吗？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见缝插针的运动呢？给大家一点点小建议啊，例如说你通勤的时候可以提前一站下地铁，快走或者是跑步回家，或者是提前下电梯啊，快速的爬2层楼，地铁换乘的时候快速走步梯等等等等。那么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可以绕路去远一点的卫生间，并且快速的走过去。午饭你别点外卖，你小跑上附近的店铺去吃，然后拿到这个咖啡或者奶茶之后，步行走几层上楼。如果说你在家做家务，对吧，你可以搬搬东西啊，用很顽强去渍的决心拖地啊，擦个窗户啊，提重物快走啊，就比如说你要把家里的大花盆换个地儿啊，晾衣服的时候踮脚去够够晾衣杆啊。当然很多人说，那我这有没有休闲版？有啊，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开合跳20秒，烧水等水开的时候原地高抬腿30秒，洗澡之前鸡头白脸来1分钟的这个什么波比跳深蹲啊，然后呢，或者说你如果你要晚上出去遛狗啊，你在遛狗绳短一点啊，你跟着他跑2步，是吧？有的人说我带孩子没空，哎，抱孩子也可以深蹲啊，然后或者说你家宝贝在小区玩耍的时候你可以跟着跑，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快点走等等等等。我们都说了嘛，见缝插针，对吧？这个时间啊就像海绵里的水，奇迹总是有的，关键是你得有这种见缝插针的这个心情，你说呢？

生活在一座城市的感受，大约与阅读一本书很像。书的名字是城市的名字，书的作者是与这座城市有关的每个人。一本书里总有几个重点章节，就像我们每天往返的家、公司、学校、超市，它们的存在是支撑起我们生活的重点。书里的字句是我们每天经过的街道巷陌，而那些触动我们灵魂的金句，或许就是一座城市里我们最熟悉也最亲切的地标。平时我们用脚步去阅读城市，现在我们用耳朵来打开城市。我是高若星，让我们一起打开城市这本书。

当天我会和金龙、鱼雷、海明、洪耀、浮尘，我们六个人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熟悉的这个王大爷强势助阵啊！成功报名就有机会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你要知道，6月20号这个梭鱼湾主场球票现在还没开票呢，已经是一票难求了，很多人这个虎视眈眈、跃跃欲试啊！这个如果说你想要这个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球票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可以报名，而且呢，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元的优惠啊，99.1元嘛，99.1元的优惠啊，还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报名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关注我们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三个字儿。然后呢，他会给你弹出一个表格，你把信息填了就可以了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字东北超，热血集结就等你了。

0: 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跟大家要来探讨一下这个垃圾分类的事儿哈。其实我们都知道，咱们大连倡导垃圾分类已经有些时日了，但是有的时候会看到路边的垃圾桶还是各种垃圾混杂在一起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在这儿这个谴责大家的这个文明程度啊。事实上，我们说垃圾分类这个事儿真的是相当复杂，绝对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啊。首先，我们说垃圾分类的难点，它不仅仅是学会分类而已，而且你要知道，有的时候看我们扔掉的垃圾，恰恰也说明了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有这么一个朋友啊，很斯文，很礼貌，是个文明人，学识渊博，也写东西。他呢就在日本呢有个房子，每年过去住三四个月左右。他就跟我讲过啊，他刚刚搬到日本的那两个星期就被这个垃圾分类给折磨死了。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垃圾分类也实行了好一段时间，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且分类还特别细。那么然后呢，他就试过他按照人家的做法，看到人家邻居怎么做，人家门口垃圾袋怎么样，他们也怎么样，然后呢就把这个垃圾丢在门口啊，扎好了，觉得没有问题了。没想到过了一个多礼拜，他们用剩的那些厨余呢，不晓得为了什么原因，就是给人家打回头。因为是这样的，日本来收垃圾的那些人呢，他要是在袋子外面观察到你袋子里面的东西不对劲，他会给你贴个色标，然后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合格，他这次不收，那么于是你得放回去等下个机会。那你想想看啊，一袋厨余给打回头了一个多礼拜，放在家里面，那是什么样的感觉？整个屋里面呢就多了一种非常异样的香薰的芬芳。后来呢他实在没办法，于是干了一件坏事。这个事儿呢就是半夜偷偷的开着车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的便利店那边，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看到有个垃圾桶呢，就在便利店门口的垃圾桶把这个厨余给扔进去，然后像作案要逃离事发现场一样迅速落荒而逃。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而且是一个毕生的耻辱的印记。放心，我不是泄露朋友隐私。后来他还把这个他的惨痛的故事写了出来，所以是公开的。好，从这里面就看得到，当你从一个没有垃圾分类的情况进入到了一个有垃圾分类的时代，你要经历过多少的挫折。事实上垃圾分类它真的很复杂，绝对不是我们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它需要我们参与这个计划的所有的人都要有一个更加强烈的日常意识。这个意识呢当然有很大的好处啊。那么比如说，首先让我们学懂辨认我们生活中各种物件它们的成分和属性。一下子上海人现在变得都很有化学常识，或者中学学过的东西现在都能够学以致用了，恭喜你们。好，第二。

二呢，就是它需要一个庞大的、复杂一点的物流分类系统。比如说这个垃圾车，那么现在路线就要更多、更杂了，它们的行走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垃圾回收回去之后的再处理过程里面，也需要严格的有一个基本的后援支持。然后当然还要加上政府的相关的法规以及执法的严格程度，你需要这好几个环节完全配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这个垃圾分类它原来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说，像台湾就也实行了一段的垃圾分类，那么很多台湾人呢以此自豪。但是在过去一两年呢，有很多的报道跟纪录片都揭示出来，原来很多台湾人他们自以为他们已经做好的垃圾分类，到后面呢，其实那些回收回去的业者根本没有怎么做好分类，就随便的拿去处理了。也就是说，你前面分类的再细，到了后头，人家到了后端啊，结局那里没有按照你的分类方法来处理的垃圾的话，一切也都还是枉然。好，刚刚说到这个垃圾分类的目的啊，到底我们做垃圾回收、做垃圾分类目的是什么？其实你看历史上面啊，就现代史上，我起码先讲现代史，最早要开始要做这个垃圾分类的地方呢，就已经有不少了。比如说美国的纽约、德国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那么有人提出，甚至政府实行垃圾分类。那么最早要做垃圾分类的理由呢，其实很多时候是跟道德相关的。也就是说呢，有点像我们中国过去，我们也早就有这个老祖先就有这个习惯了。比如说"惜字"，珍惜的"惜"。啊，字就是文字的字，习字字或者叫做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我们古人呢，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你不要的那些废纸上面印的字拿出去呢，他们会劝你要好好珍惜，把这些有印着字的纸另外收集起来，另外处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很多时候是道德原因，比如说像中国人就特别的珍惜这个纸张或者印了字的纸张，尽管古人有些时候这个印了字的纸张并不是拿来再造纸浆或什么，而是拿去烧了。那么这个烧呢，好像有点敬奉天上神灵的这么一个意思啊。而100多年前的德国人跟美国人，有人提倡要做垃圾分类，也是因为一些道德理由。比如说，觉得我们浪费东西很不好，那么我们要丢的东西，说不定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拿来再利用的，分发给下层平民百姓的等等，是带着这么一个想法。到了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各种的工业污染开始让人注意之后，大家就注意到原来垃圾是很高污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如果你垃圾全部都交去焚化炉焚烧的话，很有可能有一些物质经过焚烧高温就会排放出一些有毒的气体，污染了附近的老百姓的居民的身体健康。好，那么另外呢，则是这些垃圾，如果你掩埋的话，大家又发现，这个垃圾掩埋场呢，它如果里面含有一些有毒物质呢，也很有可能会污染了附近的水源，那么使得最后大家还是受苦。所以这是一个垃圾分类的第二阶段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呢，就是要防止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进入大自然的循环当中。到了第三个阶段，那就要说到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环保意识的兴起。这个环境保护意识对于全球暖化的防治，这样的想法出现之后，整个垃圾分类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于是开始在全世界慢慢的普及起来，现在就来到了我们中国了。好，那么说到这种为了环保而垃圾呢，这方面呢，现在德国做的是相当出色的。比如说我去德国的时候，注意到他们垃圾分类做得非常仔细，而且你也晓得德国人那个性格，
他们认真起来、专业起来、讲究起来，那是很可怕的。那他们就用制造汽车的专业精神来处理他们的垃圾，那么我就看着他们老百姓怎么样这个自己。

带着一些垃圾到一些资源回收站，特别是一些比较大型的物件啊，全部呢都是要另外收费的，要不然的话人家还不收。最好呢是自己开着车到一个专门的处理场所，然后在那边做好分类去扔。这个过程里面不一定有很多的工人参与，很多时候呢是靠一些老百姓自己的一个自助自发的精神来做。德国这么厉害，那么在精细程度上、计较程度上、认真程度上跟他们有一比的日本人又怎么办呢？这就是刚才我一开头的时候讲到我朋友在日本受到惨痛经验，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日本的垃圾分类是一个多么让人痛苦的事情。日本这个地方呢，实行一个比较高度的地方自治，所以每一个地方的垃圾分类的办法还不一样。比较粗放点的地方呢，垃圾分类你四样就够了，比较精细点的有几十种，你没有听错，是几十种。那所以呢，这个垃圾分类在日本变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问，每一家庭特别是家庭主妇都要学懂怎么样处理家里面的垃圾。怎么样去处理呢？比如说很简单，你说纸张都可以是回收的，那么纸张在我们这个地区是专门有一天定时车子来门口来收，我要把它堆到门口外。怎么堆呢？有讲究。书籍啊，你不要的旧书你想扔出去，这种书籍拿出去有一套捆绑它的办法。纸张普通的报纸啊，拿出去又有一套它的捆绑办法。请注意，这个垃圾分类可不是说我把纸啊、杂志啊、书啊所有东西都堆在一起放在一个箱或者放在一个袋子就好，不行，你还得分门别类的把它们用一种属于它们自己的特定方式将它们捆扎好才放到门外。然后呢，我就见过一些日本的家庭呢，他们会这么做，因为这些垃圾分类太细致了，于是呢就做了一个标签，或者自己写张纸，或者地方的居委会啊、政府给你发一个很大的很详细的表格，这个表格上面列得很清楚，哪些垃圾就你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东西在分类系统里面属于哪一类，然后这一类又会是每星期几或者每两星期几来收，然后就做了这么一张表格，你要贴在冰箱上面，然后每一天就看着这个冰箱上面的表格来做一个正常的日本人。没错，日本人，你到底什么样才叫一个好日本人，是一个很让人头大的事情。在日本那么一个很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很害怕做了一些事情麻烦到人家，很害怕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不合常规而你很有可能因此遭到歧视的国家里面呢，他们是很计较这件事。假如比如说我们一条街上有一个邻居啊，他的垃圾分类就是没做好，把不应该扔的垃圾啊，或者没有处理好的垃圾放在门外，而收垃圾的人拒绝收，给他贴了个色标让他留在原位，这么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就整条街上人家的垃圾都收了，就你家的还没收，然后被邻居看到了，那么你就很丢人了。如果你长期都发生这种事情，那整条街的人都会觉得你这家人有问题，带着异样的眼神来看你。再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就有这么一部日剧啊，就描写过这么一个情节，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就因为总是干不好垃圾分类被人歧视，最后他忧郁症了。那么这个当然有点夸张啊，可是呢就说明了垃圾分类该怎么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居然还是一个很文化的事情，跟一个国家跟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是相关的。全世界的垃圾分类到了日本要搞到这么细致的地步，其实是跟日本人喜欢分门别类的性格，又喜欢要有一种强大的国民纪律的这种性格是完全相关的。但是实际上它到底管不管用呢？这就很可疑了。比如说从效率来讲啊，就有人就计算过，
平均一个日本的家庭主妇或者主夫也好啊，他每天花在垃圾分类上的时间大概是10到12分钟左右。那么假如你每天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做垃圾分类，这对经济效益来讲有用吗？那么当然你可以说，这不只是为了经济，做人不是只靠讲经济讲赚钱的，我们还要讲对地球负责任，对不对？好，那么问题又来了，请问日本真的那么珍惜资源吗？去过日本的朋友都晓得，他们的包装是多么的浪费。你随便买一根铅笔，他都给你包个两三重才让你出门。那个店员，你催他别给你包了，他反而会觉得是你有问题似的，他就得给你包好一个小纸袋，把铅笔塞进去，然后呢再粘张胶纸，然后这都还要给你一个特制的小塑料袋去装这支笔，让你带走。这个塑料袋带回去，你也不知道下一回该拿它干什么。他们就是这么来包装东西。那么当大家都这么喜欢包装东西的时候，那么你后面的资源回收做得再细，又还有没有用呢？再说呢，其实日本人自己也有很多的目前的他的垃圾分类系统的反对声音，因为他们认为呢，那种非常繁琐的细分其实根本没有意义。你基本上呢，垃圾分个几类几大类就够了，分成几十类是完全没意义的。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精致而准确的做好这个分类。更重要的就是呢，他们其实这种垃圾分类方法的消耗的资源呢，要多得多了。怎么讲呢？是这样的，在全世界的做垃圾分类回收的国家里面，我们大概都能计算啊，它开销最大的地方，整件世界上面成本最高的地方，其实是物流成本，也就是开车来收垃圾的。如果你把垃圾分成几十类，那么你想想看，这个车子他要那么密集的跑到不同的街道家门口去开车，然后这里面的人力物力都花得很多，那么所以到最后是非常不划算，不止不划算，而且这种物流也代表的碳排放会增加，到了最后还是对环境不好。另外呢，也有人认为呢，日本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它还不如仿效啊，比如说德国、美国、英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呢，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就干脆这些垃圾你粗略分过三四类之后，然后交到了专门的垃圾处理业者手中，由他们按照他们的专业的方式来做这个分类，这时候这种效率会更高，而且更精确，那么绝对要比这个日本这种做法好多了。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很多人就在羡慕日本，说人家日本垃圾分类做得怎么样，其实是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并不是凡日本就一定很先进很厉害。你看到人家这么做，你就觉得人家这么做到这个程度真是有匠人精神，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你可能还会问了，像我们这种偶尔会去日本旅行的人，那么我们平常住酒店，在人家外面餐厅吃饭，我们留下来那些垃圾那怎么办呢？是不是游客也得学一学分类呢？游客要学的基本上就是看懂，你在街上在便利店你要扔垃圾的时候，他那些垃圾桶怎么分类你就怎么扔。一般在酒店里面呢，他们是有专人啊，用人手来处理你的垃圾。没错，这就是垃圾分类到现在都还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是个人力高度密集的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在酒店几百间客房，每间客房一个垃圾桶，我们就扔在垃圾桶就平安大吉了。但是酒店会有专人或者专门的小组或者专门找外包的公司，在人手的从我们几百个房间的垃圾桶里面逐样逐样挑出来帮你归类好。那么这个东西你说效率低吧，但是其实它又造就了一种产业，造就了一个就业机会，那当然就是做这个垃圾分类跟这个整理。那么在日本这种人力已经短缺高龄化的社会里面，它很不经济。但是在中国，现在呢，很多人就认为其实我们的垃圾分类处理，我们的垃圾的资源回收的处理里面，是能够养活了很多
这个处在社会底层的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那里面对的那个环境是不是一个好的环境，如此而已。那么如果我们在后端的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这个

行业的这个方面没有做好一套很好的安全标准的话，到了最后这个垃圾问题还是会使得一些人受害。讲了这么半天呢，我跟你讲讲垃圾其实还有一个让人意外的事情。我们现在呢透过垃圾分类学懂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物件的归属，它们的化学成分。事实上垃圾还能够让我们了解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在考古学里面啊，就有一些类别或者有一种方法就是针对垃圾的。我们一般人觉得考古学那就是挖宝，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有个古代的墓葬群，诶，这个盗墓挖出来一些好东西，这叫考古。但事实上宝物并不是一个古代社会的常见的东西，就像我们今天社会的奢侈品一样。古代文明不会说人人都穿金戴银吧，对不对？古代社会的人用的绝大部分都是跟我们一样过的日常的生活，做一个正常的平常的老百姓。那么他既然跟我们一样，他就有跟我们一样的一些的生活方式，类似的生活上的一些的习惯跟必须要面对的东西。你比如说垃圾，没错，一个汉朝的人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有垃圾问题，他们也要扔垃圾的，只不过那时候垃圾没有我们现在这时候这么多。你比如说上海，我记得16年的时候就有个数字说上海是每三天扔出来的垃圾还是每四天就足够盖起一座高度像金茂大厦那样的一个高度的大楼了。那么汉朝的人呢，一个长安的人可能他们垃圾不会这么多，但他还是有很多垃圾啊。那这垃圾该怎么办呢？他们也要处理，是不是也要掩埋或者焚化？于是考古学家就能够利用一些古代人的垃圾场，看看古人用了些什么东西，吃了些什么东西，从他们丢掉的垃圾里面去找出他们日常生活的痕迹。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古代的留下来的垃圾掩埋场，它给我们的对于古代日常生活的讯息，给我们的这方面的资料，其实比很多重要的王公贵族留下来的墓葬更珍贵。因为古代的王公贵族他们的墓葬是可以被掩埋千年，而居然没有被人发现，或者就算被人盗墓过，你还能够找到很多东西去认知他们生活的。但是至于古时候绝大部分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呢？那我们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看他们扔过什么垃圾了。我们的扔的东西能够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说到这呢，我想起来我前阵子不是去了意大利吗？那么在罗马的时候，我去了一个一般游客比较少的一个特别的地方，我把它当成一个特别景点，很有意思，叫做Monte Testaccio。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有人翻译出来叫做一个破陶罐山。为什么叫破陶罐山呢？它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环境，看起来就像座小山丘，但实际上整座小山丘都是2000年前的罗马人用来装橄榄油的那种陶罐陶瓶所组成的。2000年前的罗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已经有100万人了。而那个时候的人就跟今天的意大利人一样，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的食用油呢是橄榄油。而这些橄榄油呢平常用什么装呢？那时候当然不是用玻璃瓶，而是用陶瓶陶罐。那么这些陶瓶陶罐呢，好像啊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那是当时政府供应给罗马市民的必备生活物资。然后呢，他们居然还会回收，回收了这些陶罐陶瓶之后呢，把它打碎，然后一层一层很有计划很有秩序的，像罗马人造竞技场斗兽场做这个水道桥一样的同样的工程的精细精神，来一层一层累积起一座小山。那么这座小山呢，据说啊可能总共有5300万个这种装橄榄油的陶瓶。那至于为什么这些陶罐陶瓶不能够再用，非得打破了回收回去垒这座小山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于是考古学家就能在这个小山里面去得知古代的罗马这个城市他们的管理者的一些思路。
或者说除了他们

管理者思路之外，你还能够了解很多古代罗马人他们的经济生活怎么样。比如说你仔细看到这些陶罐上面原来是有注册商标的，原来他们都是有一些特定生产商的，可能是某个地方生产某些橄榄油被运到罗马来，而你又能够发现为什么好几家生产商他们的商标都有类似的符号呢？又或者说好几家生产商他们为什么都好像来自某个地区呢？这样子你就能够搞懂古代罗马的这个物流的情况、交通的情况、物产分布的情况，以及一些重要的商人他们之间的家族关系，跟这些商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垃圾是个很有趣的一个考古的一个对象。这让我不由得去想，假如我们今天垃圾分类做得这么好，然后很多垃圾都可以循环再利用或者被降解掉了，那么以后的人恐怕要用垃圾来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难度呢，就要比以前大多了。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愿无悔，守正创新。
1: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2: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0: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3: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4: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5: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4: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4: 人们要紧忙追赶。
15: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4: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4: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4: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10: 就是这个范儿。

嗨，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我刷的就是牌儿，哦哦哦哦。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今天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旧是要来跟各位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只不过呢，今天啊，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要分别的问一问大家啊。首先第一个是需要让各位来猜一下的，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其实特别想跟各位来聊一个可能是属于很多90后95后或者是00后的一个童年记忆的动画片。那这个动画片具体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按照此前的 Yes or No 的这个猜一猜的游戏规则啊，我们先给大家慢慢的透露出一个小线索，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向我提问是什么什么什么吗，最终看看有没有人能猜对啊。今天这个题可能对大家来说稍微有点难度，因为它是00后比较喜欢的动画片，95后应该也都看过，再往之前可能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看看各位啊，对于这代年轻人的小时候有没有深刻的了解呢？我们先来公布今天的第一个线索，我们要猜的这个动画片呢，它的主角不是人，而且可以说是一个雄性，一个雌性，应该是这样去形容的哈，因为你想他不是人，主角是一男和一女，我只能说是一个雄性和一个雌性了。但是更多人被这个动画片所吸引呢，是因为它是一个群像剧，它不仅仅只是为了凸显出两位主角男主和女主哈，更多的是一群的小伙伴合力在做一个事情。大家可以现在从脑海当中去搜一搜了啊，主角不是人的动画片，而且是群像剧，不仅仅有主角，很多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和自己的故事线。这个动画片啊，而且其实之前也算是一个线索，是很多00后比较喜欢看的。那这个会是什么动画片呢？欢迎各位猜起来啊，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提问的话，哎，它是哪一年这个出品的，又或者说它是什么什么什么吗，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三三两两发来了第一个问的消息，是喜羊羊与灰太狼吗？这个啊，只能说确实主角不是人，仔细想一想，它也确实是一个群像剧啊。不仅里面有这个喜羊羊和美羊羊，对吧？还有懒羊羊、沸羊羊、暖羊羊、慢羊羊、灰太狼和红太狼。你看，这个如数家珍啊，对于我们来说，这真的是我们的童年回忆。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的答案并不是它。拨开云雾见云雾啊，来猜了，说是小猪佩奇吗？我只能说啊，小猪佩奇它其实并不完全是00后，或者说是早期00后、95后的这个童年记忆，因为它出现的时间还是比较晚的。很多人经常吐槽了，说幸亏我们当年出生的早，小时候看到了一堆细装的作品，要不然你的童年就只能是粉红色的吹风机了。当然了，具体小猪佩奇它里面的这个内容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我没有看过很多不予评论，但是确实它出现的就已经很晚了，这个时候我都已经长大了。项目微光又来了一个，猜的是大草原上小老鼠，我真想知道这是什么动画片我咋都没听说过呢。我听过什么大脸猫和蓝皮鼠，是有这么一个动画片吗？大草原上小老鼠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哎。你看看哈，一瞬间就发现了，大家其实对于这个00后、95后的童年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呀。今天可算是出到一个题啊，能难倒你们了，要不然。

每一次都让你们在第一时间猜中，我心里不得劲儿啊，难到各位了是吧？好，各位可以持续先猜着啊。我们今天要来猜的是一个动画片，它比较偏向于95后和00后的童年记忆。那主角呢并不是人啊，而且呢是一个雄性一个雌性。怎么说呢，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线索吧，就是这个两个主角一男一女的这个名字哈，就出现在了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当中，他俩叫啥名就出现在了这个动画片的整个名字当中。其实这个线索比较明显，这么一说完好像更像喜羊羊与灰太狼了呢哈，两个名字都在里面。我说的是一公和一母啊，而且是一个群像剧，这个剧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猜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好了，那同样呢，我们今天说了要抛出两个问题，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有没有人说其实我到现在在做的都是我人生当中的唯一的一份工作，从来没有跳槽过。那你和你的同事们的相处是如何的？其实这两年有一个词儿叫做原生家庭，又或者是原生什么什么，你会发现原生啊、初代啊这样的词越来越被大家所喜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代表着我们在进入某一个阶段时候的第一次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的周边的人或事，所以是令大家难忘的。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这个校园也好，包括我们出了社会，其实这两年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词叫做初代同事。有很多人表示说初代同事简直就是我的精神良药。在这样一个遍地球搭子的世界当中呢，有很多人认为哈，就是初代同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什么？你想大家可能都是刚出社会，那个时候呢我们经常说出了社会你以后遇到的人和事情都会非常的复杂，可是当我们带着这个最懵懂最纯真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进入到职场当中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帮助过我们的，你会发现这样的时间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所以初代同事呢往往指的就是我们刚刚进入职场共同经历这个社会上成长最初阶段的这帮同事们。那问问大家有没有成为好朋友，那现如今是不是还有联系呢？欢迎各位也是互动起来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啊！一首歌的功夫呢，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瞬间就有了点挫败感啊！是我刚刚消息这个线索又给透露的比较多了吗？一眨眼的功夫，笑貌微光和拨开云雾见云雾，同时都已经猜出来了。这道题至此又没有难度了吗？我们也在跟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不知道我们在猜什么的朋友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道题是来猜一部童年的动画片。那这个动画片的主角呢是一公和一母啊，就是其实他们并不是人啊。那除此之外呢，他们两个的名字捏合到在一块儿，其实就是这部动画片名字的前几个字了。而且呢，这是属于很多95后00后的童年记忆啊。那这个动画片会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继续猜着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是提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和自己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所交的工作上的同事啊，都交成了朋友，至今依然保持联系的，或者说关系还非常非常不错的呢？其实这些年啊，你会发现关于初代同事的这样的一个词，它的热度一直不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分享着自己在工作的时候交到了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可以私底下一起约着干嘛，成为了一种搭子文化，对吧？包括你像在去年初代同事这样的一个词呢，也是成为了年度青年十大热词之一。初代同事指的就是同期进入职场，共同经历职业成长最初阶段的同事，也是折射出了很多年轻人对于刚刚进入职场生态当中这种纯粹情谊的这种渴望。

那在无数年轻人刚刚进入到职场的时候呢，初代同事就成为了工作场域里面的一个坚实的后盾。这其实也会让我想到哈，如果说在这儿算是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做了一个主持人，然后身边结交到了一群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我觉得我们一起出去拍一拍视频啊，或者说一起玩什么游戏，真的是无比的快乐。但是同时呢，也会让我想起来我的第一份实习工作。第一份实习工作呢是在北京，其实当时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哈，说刚到北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里面的人好忙碌。我特别幸运的是什么呢？虽然在当时的那个地方实习，但是整个办公室它是由一个会议室给改编的，就可能人太多了嘛，然后就让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实习，带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叫什么代教老师 mentor 哈，他其实呢就是在隔壁楼里面进行办公，这样的话就要走很远。但是我渐渐的发现，在我们的这个会议室改装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呢，都是实习生，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年龄都大差不差。所以我无比怀念那段时光，我们可以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约着玩这个海龟汤啊，玩属于年轻人的游戏，然后大家聊的天儿、唠的嗑，包括我们因为当时在做新媒体的内容，很多工作上的内容呢都是彼此互相提醒、互相帮忙，然后大家说的什么梗一点就懂。中午在哪哪哪订的饭，我们可以一起去取，包括在工作之余我们可以一起约着去吃着晚饭呢，或者在周末的时候约一个小酒馆啊，那段时间是无比快乐的。怎么说呢，实习工作非常的忙碌，赚的工资也非常的低，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身边这群人，才让我的那段时光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充实和快乐，有了更多的颜色色彩。所以那是我的初代实习同事，真的让我的实习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乐。那如今呢，虽然可能没有过多的联系了，但是在朋友圈里偶尔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彼此还是会点一个赞的，真心的为对方进行一个祝贺。那在包括进入到了我的正式工作之后呢，身边有一群前辈，有一群同事，甚至是好朋友们，可以带着我一块玩，对吧，一块吃，一块拍视频，再或者说呢，在专业领域上面又能够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去给我提出一些建议，而且这个建议我知道是真心的为我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会格外的去珍惜初代同事，也特别特别的赞同大家在网上对于初代同事点赞的这样一个词条。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在进入到社会之后呢，会面临一段人际关系的断裂期，因为小的时候呢和这个发小啊、邻居啊一起吃饭玩耍，那成长过程当中呢有长辈家人指引，学校更不用说了，群体生活的一个缩影，对吧，你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同学。可是在入职之后，首先你要明白，当我们真正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你小时候的朋友可能真的就是天各一方，很多人都会选择说留在了自己上大学的地方发展，去到了大城市，或者哪有机会去到了哪里，真正还能留在家乡、留在自己身边的人少之又少。那除此之外，你也有可能是成为了那个远赴他乡去工作的人，那么在你身边围绕的朋友就会变得更少了。所以在一个全新的环境当中呢，很多刚进入职场的其实还算是小朋友的人，都要独当一面来装作一个大人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呢，显得既陌生又紧张，所以特别容易缺乏指引，也缺乏分享呀，或者是经常会陷入到这种孤独无助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啊，我们来看网上大家分享的，回忆起刚入职的时候呢，在北京工作的一个90后，我们叫他小凡啊，说每天中午呢都会跟同事小乙结伴去食堂吃饭。他表示说，刚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衣食住行，比方说租房子、跑银行，再到业余生活看着话剧、逛着展览，几乎每一处其实都是很孤独的，都是希望能够被温柔的对待的。而遇到了自己的初代同事小乙之后呢，就觉得生活变得充实起来了。他觉得从学校刚毕业就能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增强了他的安定感和归属感。直到现在啊，工作之余呢，仍然会约出来一起打着羽毛球，看着电影。他说这种情感的联系呢，不同于校园友谊的这种纯粹，也不同于传统同事关系的疏离，而是在专业协作当中生长出来的信任和

过去呢，由于用工形式啊，用工这个个人生活和单位集体呢高度绑定，对吧？所以许多老一辈人的观念当中呢，同事其实就是相当于半个亲人的。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轮回，就是在这个父母那一辈或者是老人那一辈，他们经常会怀念的是什么？哎呀，当年我们工友啊，怎么怎么样的。你会发现在那个时代当中，其实同事真的是你关系最亲最亲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彼此的好好谈谈心，啊，聊聊天，生活当中提供一些帮助，甚至在退休以后还可以约出来一起干着什么事情。然后在前几年突然间就开始流行了，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说法，职场当中千万不要交朋友，职场当中啊一定要留着心眼，你是交不到真朋友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突然在网上就火了起来，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身边的人极不信任，不敢轻易的把自己的任何事情跟身边的同事来说，甚至可能还在背后和自己的朋友去不断的吐槽自己的同事。当然了，如果人家做的真的是有问题，两个人就是不合，跟朋友偶尔的一个吐槽也无可厚非。但是更怕的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些言论，让我们处处都起了提防之心，反而在人家友善帮助的时候，你却用冷漠的形式拒之千里。现如今呢，真的是很多这个年轻人的心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些悄然的变化，和老一辈不同了啊。当然了，一方面呢是随着用工形式的迭代，同事之间的感情纽带呢不再那么紧密，相反呢，在本职工作之余，负荷饭局等维护人际关系所必须付出的情绪劳动也往往让人觉得说很累，不堪重负。因此呢，公事公办，减少对于职场关系的期待和寄托，或许也是一个节省情绪体力的务实之举。而另一方面呢，现代组织管理呢讲究效率，对吧？尤其你过去的时候大家是互帮互助干活的，现在是你争我赶啊，尤其什么绩效给你摆在面前啊，或者是又在职场当中还需要摆出什么排行榜啊，你们什么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不太好的老板嘛，说你们不是同事关系，你们是竞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些考核面前，肯定是很多人都会减少社交的接触，然后去增加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所以耳机一戴谁都不爱，更容易做到的就是这种生存哲学。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啊，同事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是除了至亲至友以外和我们可能每天接触时间最多最多的人了。所以职场发小也是应运而生啊，恰好填补了这一部分的空白。有心理学家研究认为呢，说当代人们身处不安情绪的时候呢，更倾向于和自己感同身受的人待在一起。所以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呢，来到了陌生的新环境，境遇类似、地位平等的一块入职的这种初代同事，就更容易互相取得信任。再加上这些年来呢，搭子文化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啊，那与之类似的这种职场发小的关系也是需要用心来维护的，保持适度的独立性是首要原则。但是呢，如果彼此可以去更好的聊聊天，其实我们也是愿意去放开自己的心的，对吧？工作当中呢，有岗位部门的分工，每个人也有自己专注的领域。最好的初代同事啊，不是霸占对方的全部空间和时间，所以有的时候呢，也应该避免过度依赖的情况。但是呢，该交的朋友也是得交的。有媒体针对青年群体呢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说了87.1%的受访者呢都有过关系亲密的职场发小，62.7%的受访者呢觉得说职场发小初代同事是一种特别珍贵的存在，让职场呢多了很多的人情味和归属感。从一同摸索业务到一起闯祸出糗，再到一起吃瓜吐槽，与职场发小的情感共同体，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对于这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交焦虑啊不确定性的一种小确幸式的补偿。要知道生活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样的一个单选题啊，我们也确实不否认的是什么呢，在职场当中尤其受到利益的时候，我们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不要把这个和这真正产生了竞争关系的人全盘交付。
哎，怎么说呢？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呢，同样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警戒心提到100%。

毕竟我们也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很美好的朋友啊，初代同事、职场发小啊，在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对吧？包括其实像现在也经常会听自己的父母去说，哎，这段时间和谁谁联系了，我说这是谁谁谁，他们就会跟我说啊，是谁，我们刚入职的时候，我最开始在哪个单位的时候的同事。你会发现真的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珍视自己刚进入职场在第一家单位用工的时候所结交的那些朋友，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是更纯粹的，更单纯的，我们的交友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彼此帮助，共同成长，对吧？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抛给大家吧，问一问大家在现在的生活当中还记不记得你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结交的那些朋友都是谁，那现如今还有联系吗？就是问问各位，你的初代同事还陪伴在身边吗？还有没有自己的职场发小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猜一猜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是问了问大家说，我们00后或者是95后童年的一个动画片，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呢？它的主角是一公和一母啊，就是它主角并不是人啊。除此之外呢，它是一个群像剧，每一个配角也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是一个团体，而且主角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其实就被融合在了整个动画片的名字当中。请问这个动画片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如果猜出来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再给大家最后一个线索吧，就是这个两个主角的名字当中分别带着颜色。答案感觉已经呼之欲出了啊，今天已经有朋友猜对了啊，看看还有没有人能够猜出来的呢。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新之旅也发表了自己的想法，说第一份工作呢是在印刷厂做熟纸工，哎呀，那感觉跟数钱一样，好爽啊，是吧？说初代同事啊，比现在的同事好相处，好处啊，因为那个时候感觉大家都很简单，是不是？再包括在那样的时候，尤其熟纸的时候，是不是彼此身边有一个人坐着伴儿，让这种枯燥可能感觉到有点无聊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起码身边有个人陪在身边，那种感觉也是很幸福很美好的，所以更容易相处，是吗？也欢迎各位啊，持续发表自己的看法，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千信之礼说了，说哎呀，原来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有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但是现在号码全都变了。哎，其实我觉得这种时刻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奈，因为它是时代的一个原因，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时过境迁，当号码改变的时候，好像真的就很难再去找到之前的朋友了。包括这两天其实在家里刷古装剧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评论特别的能够戳中我，上面写的是说古代说再见，那可能真的就是再见了，彼此留下一个信物也很难再次相逢了。可能电视剧当中啊还是会相逢的，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科技的发展就是在于这儿，我们可以留下了电子的方式，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渠道可以去联系到多年未见的朋友，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哎，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有没有机会可以再次相逢，期待一个美好的结局。千寻这里还表示说了，随着年龄长大啊，说以前觉得朋友多是本事，现在才懂朋友少是福气，清醒了，通透了，轻松地放过了自己，毕竟哪还有空经营一群人啊。

说这是跟豆包聊天给我的劝勉。可能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先不管朋友多或少，就是数量上我不去在意，我在意的是它的质量。我觉得应该去在乎去珍惜那些彼此奔赴的朋友的关系。我们可能是共同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哪怕是一眼就投缘，我们志同道合，彼此加油打气，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很值得我们珍惜。可是我们人的精力确实毕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对每一个人都能够经营的那么好。你对我今天恶语相向，我想今天我想转变你的看法，我就是想跟你做好朋友，我觉得有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是不是没太有必要的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在乎朋友的质量，当然了，这一定是彼此提供的。我们今天还让大家来猜了一个动画片啊，我们也来公布答案吧。今天没想到大家也真的居然就猜出来了，主角不是人啊，而且他俩的名字呢一公一母啊，就是动画片名字当中的一部分，而且带有颜色，是群像剧。没错，这个动画片就是《虹猫蓝兔七侠传》。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呢，这个动画片就带上了热搜，是因为在今年哈，2026年，距离这部国漫经典的开播呢，已经是过去了整整20年，而它回归的消息呢，也是成为了很多人的一个感动时刻。《虹猫蓝兔七侠传》4K 修复版呢，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定档了哈，在年初八，每天的18点，也就是晚上的6点钟，在国家广电总局的指导之下，中国广电主办的重温经典频道每日2集联播。那在这样的一个官宣的微博之下呢，你会发现有五湖四海的网友们是不约而同的在评论区里面去召唤了自己的童年，更有人呐喊说了，快让现在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们当年吃的都是怎样的细糠啊。20年前守在电视机前的孩子呢，已经长大了，既为拥有过这样作品而骄傲，也为现在的可能很多小朋友说感到有一种遗憾吧。这种遗憾呢，不是说那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啊，而是一种过来人的担忧，说当我们的童年被武侠、被江湖、被侠义所填满的时候，说现在的小朋友们不会只是被粉红色的吹风机给填满了吧。当然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也很久没有看动画片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具体看的是什么，里面讲述的这个故事内容是怎么样的，所以不用去攀比，但是我们只是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当年我们看的这个动画片到底有多好呢。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突然间这个动画片你就看不见了，是因为呢，当时还是流行在社区在玩贴吧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出现了一篇署名为老蛋的这样的一个帖子啊，指控这部动画片内容低级，充满了暴力、色情、脏恐、恐吓、威胁，要求央视停播，引起了舆论的哗然。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动画片，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也被停播了，原因就是因为啊，喜羊羊和灰太狼天天要煮羊，就让有小朋友要模仿这样的行为，觉得反正也煮不死吗？一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人就觉得有点懵，有点无所适从。家长的管理难道不应该是教会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吗？于是在争议声当中呢，动画真的停播了，许多忠实的小观众也不乐意了。而那个举报帖的人呢，却是出来说了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说你看看，从这些孩子对我生气愤怒的态度当中，就说明了这个动画片给孩子带来了多么不良的影响。经过了一个月的整改吧，虽然动画片复播了，但是无论是在热度上还是口碑上都已经元气大伤了。这场风波的影响呢，不仅是局限于这部动画，而是像一把悬在所有国产动画人头上的一个达摩克里斯之剑，造成了一个人人自危的局面。从此之后，安全变成了国产动画创作的第一准则，角色是不能流血的，因为流血

也容易让人联想到暴力。剧情是不能复杂的，因为复杂会让人想偏。反派不能太有魅力，因为你有魅力了就会混淆是非。一代动画人在自我审查当中学会了严格，一代观众在无菌的环境当中接受了幼稚，以至于当如今观众在为《虹猫蓝兔七侠传》的归来而感到欢呼雀跃的时候，他们欢迎的不只是那个曾经纯真赤诚的自己，也是一种当下稀缺的动画题材和作品的气质。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动画片当中真的就一点，我们不是说那种血腥暴力啊，我们只是在探讨正常的生活当中都有可能出现的这样一个画面，难道在动画片当中应该坚定的杜绝吗？孩子真的是要在这样一个无菌的环境当中长大吗？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源源不断地发出的提问。我们回归到动画片当中啊，它首先是一部武侠动画，讲述的是一个红猫的少年，在父亲为保护麒麟而死之后呢，接过了拯救这个森林的重任。他不是在打游戏，不是在收集装备，而是在经历一场真正的成人礼，失去至亲，背负使命，在绝境当中成长。对于孩子来说呢，这是一堂宝贵的人生启蒙课，它告诉了我们，总有一天我们是不能躲在父母身后的，我们必须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而故事的另外一位主人公蓝兔，身为公主啊，既有这个女儿有剑心的坚韧，又有柔情满山岗的慈悲。她会在红猫身负重伤的时候说，就算死我也要和红猫煞侠死在一起，也会在黑小虎的痴情面前决绝的回应，正邪不两立。这种刚柔并济的设定呢，也让动画片当中的女性形象挣脱了什么男主的挂件、恋爱脑的局限，散发出来了果敢飒爽的侠气。她不是等待救援的公主，也不是没有感情的战斗机器，而是能够与男主并肩作战，会为朋友流泪的剑客。而七剑传人之间的信任和牺牲也体现了作品的侠义精神。比方说大奔和牛剑锋，一个是七剑传人，一个是魔教堂主，却因为一壶好酒成为了生死之交。当牛剑锋为大奔挡下了致命一击的时候，那句来兄弟喝成为了很多孩子们心中最开始理解了什么叫做士为知己者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是在一种可能润物细无声当中去慢慢潜移默化改变了很多人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影响了一代孩子。这种跨越了正邪阵营的兄弟情呢，也是武侠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内核。当然了，我们不否认的是，在这部动画片当中一定是有打斗、有流血，甚至是有死亡的。这些画面好像确实不是那么的美好，但是武侠的世界本来就不是童话呀。那些在人人自危的家长们的担心的模仿问题当中确实存在，但是孩子模仿什么、如何引导是教育的问题，绝对不是作品的问题。如果孩子因为害怕看到流血就让他们永远生活在无菌的这个温室里面，因为担心模仿就严禁展示任何程度的暴力，那当孩子们真正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的时候，又应该用什么来支撑自己呢？很大程度上啊，《虹猫蓝兔七侠传》作品的气质的成熟与深刻，也是他的创作团队所构成决定的。要知道，他的文学顾问是被当代人啊称为文学这个巨家巨匠的余华老师。艺术顾问呢，是设计了北京奥运福娃的艺术家韩美林老师。虽然后来呢，余华老师澄清了说只是挂名，但是他的制作团队的硬核程度同样是令人感到惊叹的。导演王红呢是国家一级导演，编剧贺孟凡是国家一级编剧。正是这样一支堪称了当年的国漫顶流的阵容，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08集的手绘动画。要知道，这在当时真的是堪称绝技，而绝技的背后是匠心。为了保证武侠场面的专业性呢，制作团队是聘请了专业的动作指导，设计武打。为了营造江湖氛围，配乐大量使用了古筝、箫等国乐。为了让世界观呢尽可能的真实，场景直接取材的是张家界的实景。
为了增强观众的代入感呢，武器和角色性格都是做了贴合，画面与细节也是与情节走向相互呼应的。而在人物的塑造之上呢，也没有因为受众是孩子就将角色

色简单化、片面化。我觉得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剧中没有说落入了非黑即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比如黑小虎，他不是脸谱化的坏人，虽然他的定位他是反派，但是他绝对不是特别坏的恶人。对于蓝兔的痴情与父亲黑青虎的复杂关系，也是展现出了人性的灰度。这种动物外壳下的人性江湖呢，也让作品是超越了动画片的范畴，并且展现出了对于儿童理解力的尊重。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它的叙事节奏啊，108集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江湖故事，每一个出场人物都是有自己的必要性的，每一个情节都在推动着发展，每一个人你都会在他的身上发现他的优点和缺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人。主角不是完美的，反派也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坏的。在20周年的节点推出了一个 4K 修复版啊，纪念意义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可以往深处想，国家广电总局指导的重温经典频道这个播出平台，以及中国首部武侠动画连续剧的定位，何尝又不是一种官方的认证或者说是证明呢？当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作品呢，如今成为了需要保护和重温的经典，是认知的螺旋上升。我觉得它巧妙地消解了曾经的暴力的争议，同时揭示了一个深层的逻辑，就是文化的价值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够被认清。自从修复版开播以来呢，许多的观众也是打开了很久不用的电视机，一些当年的小观众呢也已经为人父母了，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同观看，希望说他们也可以看着我们当年都在看一些什么样的动画片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人都把自己的感悟发在了这个各个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表示说太经典了，小时候看呢就非常有意思，长大了看再细品，内容真的是完爆所有的同类型的作品。也有人表示说了，现在看这部动画片呢，我想我们会喜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真的是一部尊重了女性的作品。在这个动画片当中，你塑造的女子是有温婉的，但是也有狂野的，有端庄的，也有阴毒的，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极其的独立，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独自完整的去支持一条完整的剧情主线，丝毫没有是不是男主角啊，或者是女主角而多了少了一些光彩。还有人表示说了哈，这个相提并论了一下，说自金庸古龙之后，国产武侠编剧的一个高峰居然是一个动画片，但是真的很好看。所以大家也通过了这样的一些弹幕和留言，发现了经典其实并不是依赖于技术的先进，不依赖于完美的画面。包括现在看很多的动画片做到了现如今啊，哎呦，我都会觉得说这和我当年看的不一样，确实是技术的进步了，可是不是童年的回忆了。而我们为什么之所以会喜欢看这样的动画片，我觉得一定是被它的剧情所深深的吸引。它的剧情在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怎样的江湖，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童年记忆，我们喜欢它的理由。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动画片都一定要像这样的一个动画片一样深沉，对不对？欢乐轻松低幼的作品也一定会有他们的一个价值，但是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是需要多样性的，需要给不同年龄段不同认知水平的观众去提供不同的选择。那假如我说真的是之前那一帮人所谓的安全成为了唯一的一个标注的时候，所有的作品都被陷入到了一个模子里面，我想可能再也不会有孩子去看到了更好看、更细致入微、剧情更丰富、更立体的动画片了。要知道动画片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启蒙的作用的，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在慢慢的了解，原来反派也有好的一面，原来主角也会有自己的缺点，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每个人也注定都会有遗憾。当我们慢慢的有这样一个机理的时候，慢慢的去成长，慢慢去面对这个世界，好像一切都可以有所适应了。所以这就是一部好的动画片所带给我们的无限魅力。
好了，那看这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0: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0: 国潮正当红。
1: FM
11: 潮流在呼吸。
1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1: 时代在飞速发展，
12: 人们要紧忙追赶。
1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

0: 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2: 就是这个范儿。

0: 嗨，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什么是知己呢？欧阳修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知己就是茫茫人海中最了解、最欣赏、最珍惜你的那一个人。知己就是不管你在哭、在笑、在痛苦、在迷茫的时候，都全心全意的乐你所乐、忧你所忧的那一个人。诗人之间的友情尤为珍贵，他们或因仕途相聚，或因文字共鸣而结缘，像李白与杜甫、元稹与白居易等人的深厚情谊，不仅体现在他们相互赠送的诗篇当中，更是在彼此的人生轨迹当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红豆又被称为相思子，常常被古人用来寄托相思，比如说玲珑驼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又比如说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而王维相思当中的这个红豆更是传唱千古，被无数今人用来表达男女的相思之情。殊不知呢，这首诗最开始其实是王维写给自己的知己李龟年的友情诗。王维写道，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又叫做《江上赠李龟年》，可见相思并不仅仅是能用于男女之情，也可以用于朋友之间。这首诗全篇借相思子来表达对好友深深的思念，这让人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他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思事当同怀视之。王维呢，是我们从小

早就熟悉的诗人，到现在为止，每到重阳节，可能我们还会情不自禁地念叨一下他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而李龟年这个名字，可能对于收音机前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影子。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他的故事。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非常著名的歌唱家、音乐家，他精通音律，通晓多种演奏技巧，特别擅长的是吹奏笛子和篦笠。放在今天呢，那李龟年真的是天王级的人物。他生在一个职业的宫廷伶人家庭，所谓的宫廷伶人就是专门给皇宫贵族弹唱表演的艺人。李龟年还有两个弟弟，他的二弟叫做李鹏年，非常善于舞蹈；三弟叫做李鹤年，善于唱歌。三个人并称为乐坛三绝，他们创作的《渭川曲》深受唐玄宗的赞赏。而李龟年呢，更是因为擅长击打节鼓，和玄宗结为了鼓友，君臣两人常常去切磋技艺，竟然能将鼓杖敲断了。凭借着精湛的技艺，李氏兄弟成为了王公贵族的座上宾，那赏赐无数啊，在洛阳建造的宅邸甚至是超越了公侯府邸的规格。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范和宠臣中书令崔实的弟弟崔涤，两个人爱好相同，都非常喜欢结交天下朋友，所以他们常常在府里举办聚会，把文人雅士、名流才子都请到家里来吟诗作对。这李龟年呢，就是这两位家里的常客。也正是在这些文人雅集当中，年轻的杜甫得以结识了这位音乐大师，也为他日后写下千古名句埋下了伏笔。有一年，京都兴庆宫沉香亭的牡丹盛开了，玄宗和杨贵妃同去赏花，花香月影之间，玄宗李隆基兴趣高昂，如此的美人美景，不能光看呢，还要配点好听的，当即召李龟年演唱。玄宗亲自吹玉笛伴奏，然后我们都知道的，他召来了诗仙李白填词。喝得酩酊大醉的李白呢，当场就写下了《清平调三章》。我们如果常常听节目，或者是您曾经看过陈凯歌的《妖猫传》，就知道他的那一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我们常见用清平调去形容女子容貌美艳，这是李白所作，和李龟年关联其实并不大，但是产生他的那个夜晚却是两位绝顶天才合作的辉煌见证。公元715年，年仅21岁的王维刚刚踏入官场，结识了已是名动长安的李龟年。王维这个人呢，也是精通音律的，尤其是琵琶弹得特别好。而李龟年，刚才我们说了，他爱好音乐，同时他也爱诗词。他和王维一见如故，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音乐、侃诗文，而且越聊越投机。但是好景不长啊，王维呢被唐玄宗发配到了偏远的济州，从此山高水长，车马也慢，两个惺惺相惜的好朋友就这样慢慢的硬生生地断了联系。后来王维回到了长安，正值安史之乱，李龟年被迫向南逃难，流落异乡，两个人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其实王维在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灵魂相契的老朋友。
那首《红豆》便是王维对李龟年的思念饱含深情之作。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轰然爆发，唐玄宗仓皇西逃，顶流巨星李龟年一夜陨落。他和无数的普通百姓一样，夹杂乱世的人潮中东躲西藏，最后流落到了江南。曾经在王府宫廷为帝王贵胄献艺的李龟年，为了生存不得不站在江南的街头巷尾，靠卖唱卖艺为生。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也因为战乱漂泊到了江南一带。在潭州街头，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拨开人群一眼就认出了在街头抱着乐器弹唱的李龟年。当年风华正茂的歌者，到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曾经雄心万丈的诗圣，同样在风霜中疲惫不堪。昔日齐王宅里崔九堂前的热闹繁华，都如过眼云烟。杜甫挥笔写下了那首《江南逢李龟年》。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圣的这首《江南逢李龟年》，把这位音乐大师的名字牢牢地画在了历史书卷上。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漂泊流离，无处安身。他和李龟年真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重逢之后没多久，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在湖南潭州湘江上的一艘孤零零的小船中既然尝试了。相传后来李龟年在湘中采访时举办的宴会上，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州歌》，唱完之后他突然昏倒，只有耳朵还有热气。四天后的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终郁郁而终。

0: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 自古以来便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白居易和元稹正是这样一对情谊深厚、志趣相投的挚友，他们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有一种友情就叫做元白之交。然而啊，命运多舛，两人在仕途上先后遭遇贬谪，聚少离多，难以朝夕相伴。即便如此，他们始终将对方视为精神上的寄托，在困境当中相互扶持。这份深厚的情谊从来没有因为距离和挫折而有所减淡，反而是愈发珍贵，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温暖和力量。《唐才子传》卷六曾经记载，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期今时，千里神交若何抚气，唱和之多无于二公者。据统计，两个人往来通信有1800多封，互赠诗篇将近1000篇，他们意寄梅花于船池。

素，从青春到暮年，用诗歌传递着思念。这份跨越30多年的深厚情谊，如同珍贵宝藏般令人动容。公元801年，30岁的白居易在长安结识了当时只有23岁的元稹，少年意气，风流倜傥，一朝看尽长安花，两个人皆为对方的才学所折服，政见呢又是难得的一拍即合，当真是相见恨晚。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才俊通过吏部考试，一起被分配到了秘书省当校书郎，昔日好友成为了同僚，从此那更是形影不离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日常饮酒赋诗，游园听书，好不快活。后来呢，因为经常有工作调动，白居易和元稹聚少离多，写信就成了两个人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每当收到元稹寄来的书信，白居易总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说呀，我在灯下展开了你的诗卷，细细品读，一直读到了灯油燃尽，天还没有亮。这个时候啊，眼睛早就因为长时间的阅读注视而疼痛难忍，可是我仍然不愿意熄灯，就这样在黑暗当中默默地端坐。元稹也是一样，每次收到白居易的书信，没来得及拆开看，眼泪就已经忍不住流下来了，急得家人们都惊慌失措，以为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变故。远信入门先有泪，凄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唐元和4年809年，元稹到外地上任。有一天呢，白居易和友人游览了大雁塔下的慈恩寺，随后一同饮酒畅谈。席间呢，白居易突然就陷入了一阵惆怅当中，停下了酒杯，叹息说：哎呀，可惜呀，微之不在场。想必这个时候他应该是已经抵达凉州了吧。他想到这儿呢，就马上题诗一首在墙壁上。他写道：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承今日到凉州。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天元稹恰好到了凉州。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恰恰是和白居易等人在游曲江、慈恩寺这些地方。于是醒来之后马上写诗道：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怨怨游，亭里忽人排去马，所经身在古凉州。在梦中我仿佛看到了你前往某处去游玩，令人惊异的是你竟然真的身处在那里畅游。与此同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方，而且各自还写下了诗文，这实在是心有灵犀，心意契合的奇妙缘分呐。原以为前途一片大好，却不知人生从此便是急转而下。公元810年，元稹因为弹劾为富不仁的河南一房事而得罪了权贵，被外放。公元815年，元稹被贬为通州司马。白居易曾经多次上书朝廷，为元稹鸣不平，希望能够减轻
他的处罚。紧接着白居易也是因为自己一直直言进谏，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两个天涯沦落人，一南一北，相隔千里，山高水长，通信不便，于是他们只能在梦中相见。有一天清晨，白居易就写下了一首诗送给元稹，他说：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盆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清晨的时候我想起了你，于是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惆怅和思念。昨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不是同样也想到了我呢？所以才会在夜里入我梦来。元稹收到了白居易的信，回了一首《酬乐天·贫梦微之》，他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用不梦君这三个字对应白居易的梦见君，你看这个构思是非常精巧的，而这种思念之情也显得更浓。少年时在长安，秋夜的落尾虫在金井栏边低吟浅唱，我们把酒言欢，共赏繁花，我是多么想念那时候的美好时光啊。然而现在我是夜夜做梦，可是总是梦不到你。白居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深感伤怀，无奈山水相隔，千里迢迢，两个人也只能是遥遥相望，始终无法相聚。这些诗歌呢，充满了对彼此的牵挂和鼓励，他们互相提醒要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珍惜生命当中的美好时光，不要被困境压垮，要共同去克服艰难险阻。正是通过这种以诗唱和的方式，他们给予对方最温暖的关怀，精神上的支持，让彼此在艰难的岁月里不会再感到孤独，并且也拥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公元831年，元稹病逝于武昌，当时的白居易已经60岁了。闻此消息之后，他老泪纵横，心中悲痛欲绝，仿佛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就崩塌了。元稹离世之后的第9年，白居易为他写下了一首跨越生死的悼亡诗，这首诗也成为了千古传颂的名作。梦微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张圃老身三度病，咸阳草树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寐得知否。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在梦中乐天和微之重逢了，两个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也可能一起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同样他们也有可能一起在耻笑那魑魅小人，假意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那个时候乐天早就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张普老身三度病。

0: 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像草生草长那样该多好啊，就像白居易在17岁的时候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和元稹一别已是9年，而且可能还会有好几个9年，直到乐天也身负黄泉。但那个时候，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不会再有元稹的参与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元稹埋在了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他早已经和泥化成了尘土。白居易也只是顶着满头的白发，暂时的居住在人间。白居易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那这句话呢，正是他的诗在字面和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其深的表现。白居易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身边一定是不缺乏朋友的。当然了，他不是说朋友泛滥，比如说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9年之后，白居易的这份对知己的思念之情才会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阿魏寒郎相次去，夜台盲妹得知否。阿魏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呢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高寿的诗人目睹着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外一方面活着的人呢也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这些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可能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还是怀着这份希望，我就是想和你念叨念叨，让你知道。古诗19首当中有言，来者日已亲，去者日已疏。当诗人看到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为去者，那就是内心极大的荒凉。活得长久的人未必是快乐的，在这9年的时间，让白居易终于有勇气写下了感怀挚友的诗。相信这每一句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每一字都饱含着无限的深情。白居易非常的理性，其实他不经常动情，但是当他动起情来，就让人痛彻心扉。他的琵琶行是这样，那这首《梦微之》更是如此。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会为了他的那句“我寄人间雪白头”而泪目呢？公元846年，白居易逝世，相隔数年，终是同去同归。有君相伴，又何惧夜台盲妹？有此挚友，当是今生无悔。
1: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

0: 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赵老师，又在那儿呢，准时准点的和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见面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0411-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只要咱们把大家的病情给大家分析准确，方法药物给大家选择得当，那么即便是多少年来一直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呢，同样能够让大家呢说健健康康哈，去除这些个疾病。咱说现在啊，正是这个换季的这个季节，说咱们北方这边这个天气啊，它这个变化呢就特别的明显，早晚的温差就特别的大。你说这夜里边啊，哎，咱就感觉到这寒气呢还挺重的，可是白天的时候，尤其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就感觉到贼热贼热的了？好多上了年纪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最近呢，好多人打电话，哈，都碰上了一个呢，特别闹心的这个毛病。是个啥呢？就说早晨起床那一会儿啊，就整个人感觉到特别的难受。说这早晨一觉睡醒了，啊，刚刚从床上这个坐起来，哎呦，立马就觉得这个脑袋呀，说昏昏沉沉、晕晕乎乎的，啊，有的人呢还眼前发花，这脑袋就好像裹了一层东西一样，说懵懵懂懂的这个啊不清楚。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遇到这种情况，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啥？哎呀，是不高血压的忽高忽低，可不就脑袋昏昏沉沉的？啊，是不是咱的颈椎啊，这个颈椎病压迫了这个椎动脉，感觉到这个脑供血不足，会出现这些个表现呢？咱们大家就觉得这个头晕发懵，哎呀，那就是血压高了啊，要么就是这个颈椎压迫到这个血管了。于是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在那儿大把大把的吃这个降压药，用这个调理颈椎的这些个保健品，还有的人把理疗也都安排上了。可是咱们大家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哎呦，他这个效果他总是那么好好坏坏，调理一阵子吧，哎呦，刚感觉到这个舒服点，这过几天他又是老样子，头晕发懵照旧，这血压呢还是在那忽高忽低，他不稳不住。难道说这年纪大了就注定要被这个早晨起来头晕血压波动咱缠上这一辈子吗？咱们问问大家啊，为啥咱们只盯着这个脑袋和这个血压来调理，哎，他却呢从没有想过要找找这个背后真正的这个病根呢？到底啥原因引起了这个血压它忽高忽低呢？正是因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心脏这供应血液的能力失常，咱们身体自身的这个气血循环呢，它的这个节奏被打乱了，那血管这个压力呀就忽强忽弱，这才会出现的早晨的时候，哎，血压偏高，是白天了呢又慢慢的回落到 正常的这个范围。

围，哎，出现这个血压波动范围比较大。所以说呀，只有把这个背后的根源搞清楚喽，咱们使用的方法、使用的药物才能够运用到恰到好处，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喽。咱们大家伙啊，别再走错路子了。说单纯的在那降压，单纯的在那治颈椎，那仅仅是表面的文章。你没有解决心脏供血的这个动力的根本问题，再怎么调理呀，也只能是呢治标不治本。咱存在的这些个问题呢，它反反复复，那当然它就不奇怪了。生活里边啊，咱说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哎，都陷入到了这个调理的这个误区。咱呢，就看的表面的症状。哎呀，这我不头晕了就行了，我不头沉了就行了，我浑身有劲了就行了，我不难受了就行了。咱大家伙呢，不能够去找内在的这个根源。咱只能够说呢，天天的盯着这血压表来纠结它这个数值的高低，天天按摩在这个颈椎来缓解这个不适。可是呢，咱不懂得，咱也忽略了这个心脏呢，它才是掌控气血供应、稳住血压、头脑的这个关键根本。越是这个换季、温差大的这个时候，咱们的这个心中的阳气就越容易受损，气血呢，它就容易发生瘀滞。那这种早晨起来头晕、血压波动的这个情况，当然它就越容易加重啊。好多的人呐，咱们怎么办？哎，忍着吧，熬着吧，任由这个小毛病呢拖成大隐患。难道咱大家想想？这是不是这个得不偿失？还有不少的老听友跟我说呀，说自己这光是早晨啊头晕发懵，而且呀还伴随着呢浑身发软，这没力气，稍微的活动两下那就心慌气短，胸口发闷，说白天的一整天都提不起这个精神头了，总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这个不清爽。这都是啥？这都是心脏的动力下降了，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那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说，就是心气虚了，心阳虚了。说心气和心阳不足，它一步一步的呢，就带来了啊，给全身各个地方的供血不足，就出现了呢，这一系列的这些个症状。那咱大家问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才能够让咱神清气爽？怎么才能够不头晕头懵啊？既然咱早晨起来这个头晕发懵、血压波动的这个根源呢，在于咱们心脏的这个功能低下，也就是心阳不足、心气亏虚，那当然，咱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咱的心阳补起来，心气补起来啊！心脏推动着血液循环，有了力量，大脑得到了充足的血液濡养，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它也就迎刃而解了。那我们用什么把这个心阳补起来，把心气补起来呢？这就要说到咱这个治心方了。说咱这治心方，它能够好好的呢，温补心阳啊，补益心气。把换季的这个寒气耗损的那个心气呀，给咱一点点补足喽，把亏虚的这个心阳呢，慢慢的呢给它温养起来，从而夯实咱们心脏自身的这个动力根基。那咱的心气足了，心阳也旺了，那心脏的这个泵血能力自然而然，它也就慢慢的恢复了。那心脏泵血能力恢复了，大脑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濡养。当然，咱早晨起床脑袋不晕了，不懵了，大脑立马变得清爽通透。那起身再也不用说慢慢的在那缓了，是不是咱整个人都轻快了不老少？还有很多人啊，有一定程度的这个。

0: 个经络与笃，说咱执心方当中呢，它能够做的啊，补中有通，通中有补，啊，说一边啊，把咱的心气补起来，把咱的心阳补起来，让咱的心脏工作有力量，给各脏腑器官供血充足。那另外一方面呢，它还能够疏通啊，咱们周身淤堵的这个血脉经络。啊，让咱的这个气血循环呢变得呢顺畅、平稳，那这气血顺畅了，血管的压力自然而然它就回归平稳，也就不再会出现早晨起来血压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了。咱也就不用再天天纠结这血压的这个数值了，也不用再纠结这血压的波动了，也不用再依赖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降下药物的这个维持了，而且啊，最让人放心的一点呢，说这个治心方它里边用的这些个药材呀，是那些个不燥热、不上火、也不会刺激咱脾胃的这些个药材。你说，咱这年龄大了，啊，本来呢，咱这脾胃功能啊，它就比较弱。他就经不起啊那些个猛补猛调，说这治心方啊，他不是说呢，暂时的缓解一时的头晕，而是把这个头晕头蒙这个难受的根源，哎，给它消除喽，把咱的心脏给它养结实喽，让咱的心脏推动血液循行的力量增强喽，是吧？以后。不仅现在的症状解决了，那以后咱们再到换季，再到变天，咱就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早晨起来头晕发懵、血压起伏不定的这些个情况了。可以说呢，是从根本上来减少这个反复。说原来呀，有好多的这个朋友啊，都用过这治心方，说用过之后呢，都感觉到了那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啊，早晨起来睡醒了，啊，不再那么昏沉发懵了，这个起身呢，哎，也利落了，也不头晕了，这血压的呢，慢慢的稳定下来了。可很多人呐，咱呢明明常年的这个被早晨头晕、脑袋发懵、血压波动所困扰，可是呢。咱自己呀，却分不清楚这到底是血压的问题呢，还是颈椎的问题呢，还是心脏的供血啊出了问题呢？咱就只能自己在那瞎调理、白花钱，最终这结果呀，就是咱这些个问题呢，反反复复。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哈，您也有这个头晕发懵。啊，起身眼前发黑，早晚血压忽高忽低，还伴随着这个心慌、浑身乏力、整日头昏脑沉的这个情况。哎，您自己呢又拿不准这病根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对症调理。您呐，千万别再自己硬扛、盲目调理了。您呢，打电话0411-8678-5985。您通过这部电话把自己的情况说清楚，把背后的根源给您找明白，用对调理的这个方法，咱才能够呢安稳的度过这个换季。每天早晨起来呀，咱能够神清气爽，心脏安稳，身子硬朗。好，今天咱就和大家呀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咱马上进入到空中门诊的时间，有任何晨起不适。啊，心脏相关的这个疑问，大家呢都拨打电话来咨询。哈，我这儿啊，在热线这头呢，等着大家。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0: 哎。
2: 哎，你好，您是？
0: 我是赵大夫，有啥问题您
2: 啊，赵
0: 说。
2: 大夫，您好。

0: 哎，
1: 啊，可约到您了
0: 哈
1: 哈，
0: 哈。
1: 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啊，详细的跟您说一下哈，
0: 好，您说。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年呢是59岁，
0: 啊啊。
1: 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啊跟您说一下哈，
0: 好。
1: 我呢，去年体检，然后呢血脂有点高。血脂有点高啊，我这个肚子比较大，睡眠呢不怎么好，然后啊，大夫给我开的是安乐地平，每天呢就是一天一片儿，早上空腹使用，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呢可能是睡眠不好吧，然后呢这个血压呀上下不稳，不是140就是150。就是情绪一不好的时候啊，就高，然后呢，就是说吃降压药啊，下五策的时候啊，也是就是说吃药之后也是高。我寻思请教请教您呐，这一块看看怎么给我调理调理，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这个脾胃呀也不怎么好，经常打饱嗝，打饱嗝之后啊。大便呢有一些燥破的现象，我寻思这一块啊也调一调，这心脏啊有的时候也不怎么太舒服，心脏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坡的时候啊，就是跳得比较快，快的情况下就感觉啊头昏眼花的，就得找个地方坐一下，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好像是不知道是心绞痛啊，还是胃痛，就是不经常发，就是有这种症状。但是呢，就是说一出现这个症状，我就有的时候啊喝点凉水呀，喝点温水呀，就是喝下去，感觉喉咙这一块舒服了，那就缓解一下。但是呢，有的时候吃丹参滴丸不是天天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寻思找这个赵大夫给我调理调理一下。
0: 最近量过血压吗？
1: 最近呢量过，昨天下午量过是132，低压是82，
0: 吃着那个安乐地平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血糖过去高过吗？
1: 血糖就是我去检查，大夫说我在那个边缘。
0: 具体是多少数知道吗？
1: 啊？
0: 具体这数值是多少知道吗？
1: 具体数值是6.1，做过那个静脉抽血了。
0: 这血糖还行，血脂有些个高。
1: 对。
0: 血压呢是吃着降压药，这安乐地平这降压药啊，还算是可以的。要不吃的话呢，血压也是高的。说您表现出来这个症状，外观看着是个啥呢？从表面现象看，说血压高，咱中医学呢啊，管它叫做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上扰清空引起来的头昏晕眼花。说心脏呢。从外观看着呢，说是心脏的，你做过心电图吗？
1: 我做过心电图，做心电图啊。还没有事儿，
0: 心电是正常的，是吗？
1: 哎，心电是正常的，
0: 如果说心电正常的话呢，那你出现的这个疼，这个胸疼，这个位置就要看看是心脏的疼呢，还是胃疼了。说怎么来辨别？是心脏的疼还是胃疼呢？说心脏疼的这个位置呢，一般发生在呢，就是胸部的正中间，前胸这个位置，在两个乳房的中间这个位置，而这个胃疼的相对的来讲比较靠下，在剑突的下边，但是这个两个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的就是胃疼这个位置，最后是冠心病，这也可能，但是大多数是这么个情况。第二一个呢，就看看疼的这个时间。一般情况下，胃疼的话呢，它就没准儿， 时间可长可短、
1: 嗯、
0: 啊，往往有的时候呢好几个小时，往往呢、
1: 嗯、
0: 也有时候一会儿就过去。
1: 嗯，
0: 但是心脏的这个疼呢，它这个时间是比较有规律的，大多数在三五分钟、
1: 嗯，
0: 一般情况下不超过十五分钟，超过十五分钟的可能性就很小。
1: 啊、
0: 哦，还有一个呢，疼的这个、嗯、这个性质。说胃疼的这个性质大多数是胀疼，
1: 嗯，
0: 而心脏疼的这个性质往往是那种闷痛或者是呢压榨性的这个疼痛，
1: 嗯，
0: 而这是鉴别这个心脏疼还是胃疼。说您跟我说说您这个疼的这个特点是个什么样个特点呢？先说时间，先说时间，每次你这个疼。是三五分钟就过去，还是一疼疼老半天？
1: 就是三五分钟啊，就过去了。
0: 三五分钟就过去。
1: 哎，对，而且他这个疼啊，就像嗓子眼儿啊发干的这种，就是那种感觉，不是说刺痛那种感觉。
0: 啊，它符合心绞痛这个疼的这个特点。
1: 嗯、
0: 可是心绞痛，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它往往呢在心电图上是有变化的。
1: 嗯
0: 啊，能够看出什么 ST 段下移啊、T 波倒值啊这些个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但您的心电图是正常的。
1: 嗯，
0: 另外你吃那个丹参滴丸是有效的，
1: 对，
0: 从这个上头来查，这是基本上符合症状上是符合冠心病、
1: 嗯、
0: 心绞痛的，可是心电图不支持。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在临床上是常见的。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怎么、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呢？像这种情况的这个心绞痛、
1: 嗯、
0: 往往呢、
1: 嗯、
0: 是冠脉痉挛所引起来的。
1: 哦，
0: 就是说你疼的时候也是心脏供血不足了，但你这个心脏供血不足呢、
1: 嗯、
0: 不是因为冠状动脉硬化引起来的、
1: 嗯、
0: 而是由于呢你这个冠状动脉它抽筋了，它痉挛了，它一抽筋一痉挛也造成这个局部这个位置的狭窄，它也给心脏供血不足。但是当你做心电图的时候，那个块它没痉挛。
1: 嗯，
0: 啊，没痉挛的话当然你就看不出来这个狭窄呀。
1: 嗯，
0: 啊，看不出来这个缺血的这个表现呢。
1: 嗯，
0: 所以综合起来分析的话，您的这个疼它符合冠心病啊心绞痛。但是它不是动硬化性的心绞痛，而是痉挛性的心绞痛。
1: 哦，明白。
0: 那像这个情况来讲，用咱中医学的话来讲呢，
1: 嗯，
0: 他认为这是情志失调，造成了肝郁气滞，气的运行不通畅，心脉闭阻，不通则痛。
1: 嗯。
0: 啊，所以说治疗的话呢，
1: 嗯，
0: 一方面要振奋心阳，
1: 嗯，
0: 一方面呢。要补心气，说心阳强大了、
1: 嗯、
0: 心气强大了、嗯、你有点情绪呀、啊、有点发愁心窄的事啊，哎，它就不会再造成这个心、
1: 嗯、
0: 脉道的这个痉挛了，这个血管这个痉挛了、
1: 哦、
0: 说你说人过这一辈子哪有没有这一点操心事的呀？
1: 可不是嘛，特别是女人。
0: 那你说也不是说有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些症状啊，
1: 嗯，
0: 但是人家别人就没有这些症状，人家也有操心事儿，但是到您这就有了点操心事儿就出现这症状，
1: 嗯，
0: 那就说明呢您本身的这个心气不太强大，心阳啊有点弱，他不能够哦把这些个事儿呢哎来温煦来。这个使这个心脉畅通开，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虽然说你吃点这个丹参滴丸是能够缓解症状，
1: 嗯， 嗯，
0: 但是你下回再有点着急上火它还会再来，
1: 嗯，
0: 那你就再吃，那成年累月的它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情况，
1: 嗯，
0: 越来越重，一开始由痉挛然后呢造成硬化，然后呢再造成狭窄，再进一步的发展、
1: 嗯、
0: 就奔着心梗去了。
1: 啊、哦。
0: 所以说咱治疗的话呢首先第一个。
1: 嗯。
0: 既要呢把这个经脉给它疏通开。
1: 嗯。
0: 把停聚这个地方的这个气呀、啊、

0: 痰饮呐、淤血呀、要给它化开，又要呢把这个心阳啊给您扶助起来，靠他自己就能够化解这些个东西，还要把您的心气给您补起来。说这些根源性的问题解决了，外边表面上的这些个症状，你甭管，他自己就会好。那现在你看，您这血压不稳，
1: 对，
0: 什么样的人血压才不稳呢？按照西医学的说法，那就是呢，那些个神经不稳的人，精神不稳的人。啊，精神紧张啊，焦虑啊，生气呀、啊，心情不平稳呐、啊，这些个人心里就不稳。还有一个，你说一着急上火，哎，这血压就往上顶，那就
1: 对。
0: 说明呢，您自己的这个血压平衡系统它不太稳定，有点外界的因素就能够造成的它的这个波动。还有一个，一上坡的时候。这个心跳跳的就有点快，
1: 对，
0: 那你说谁不上个坡啊？人家别人咋不呢？因为你这你本身心气就不足，气就虚，再一上坡消耗的心气多，所以这个症状就出来了。你看，你还有一个症状叫头昏眼花，这典型的就经脉瘀阻了。气血不通了啊，大脑这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了，可不就出现这些个情况？所以呢，一个是把心气给您补起来，把心阳给您温起来，把经络给您畅通开，说把握住了这三个根本性的原因，根本原因去除了外在的症状，哎呀，就好像这个。啊，夏天的冰一样，很快就能够给它化了。说用什么来把你的心阳给您补起来，心气给您补起来呢？啊，咱们这个治心，咱这治心方里边啊，里边有人参，它是补气的；里边有附片，它是温阳散寒的；里边有红花，它是活血化瘀的；里边有灵芝。它呢，益气安神，它能够补五脏，能够让五脏六腑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呢相互协调，让我们人体的这个内环境稳定下来。里边有珍珠，它能够镇静安神，来消除呢您这个对外在环境的这种易感性，什么焦虑呀、啊，什么心这个紧张啊，这不是。咱这个神经不稳定吧？哎，珍珠它这儿呢能够镇静安神，所以呢，从您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您这个情况就用这个治心方就足够了，啊，别的就不用加。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无处不范儿。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5: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7: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从昨天开始呢，咱们大连的天气就是还不错，在很多城市已经进入到了高温警告的陪衬下呢，咱们大连的天儿真的是太舒服了。但是转折也在路上，这个大雨大风雷阵雨雷暴天气也已经在路上，抵达时间呢就是在今天晚上，可能会出现一场降水哈。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16摄氏度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到85%。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强对流的天气啊，咱们早上晚上上班上学的朋友还是要适当的加一件衣服。但是还好这一场雨不会停留的太久，周三到周五会以晴好为主。其中像是星期三星期四西北转西南风，风力和缓，星期五偏南风，风力会逐渐增强到5到6级，市区最高的温度是25到26摄氏度，最低的温度是18到19摄氏度。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呢是进入到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了，会有一个西北风4到5级减弱到3到4级。那么后天呢是同样晴间多云，19到26度，相对湿度是45%到80%。OK， 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内容啦。接下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预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春夏最火的10个平底鞋。就现在很多女生也已经不愿意穿高跟鞋了，那么平底鞋怎么选怎么穿，搭配阔腿裤又高级又松弛呢？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推荐这么4双。另外呢，我们还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控油。一进入到夏日啊，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要减肥呀，要减脂啊，那其实控油的尽头就是防止脂肪偷袭。很多健康博主啊都在讲，哎呀控油控油，但是往往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只要锅里少倒油是不是就是控油了呢？但是其实这个控油只是表象，往深了扒啊，控油的本质是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在这个隐形脂肪无处不在的时代，你以为的健康餐可能正藏着密集脂肪的炸弹。最后呢，咱们再和大家来说大大方方小气的一些小习惯。很多朋友说大大方方和小气它俩不是反义词吗？怎么还能叫大大方方小气呢？哎，你比方说哈，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概念出炉了，说这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啊，依萍的妈妈傅文佩啊才是一个有毒的老实人。明明家里条件不好啊，宁可自己的女儿上不起学去当歌女，还要去救济别人，还要把家里面的这个很贵很贵的虎皮大衣给别人，然后还供不起自己的女儿读书。所以呢，这个说来很奇怪，你说这是小气吗？这是大大方方吗？就是这是大方，但是对自己人又太小气。还有那种就家里面做了好吃的，可能自己的孩子啊老人呐、还没有吃到，哎，父母就是要先给亲戚啊什么邻居啊留一些。过年的时候呢，还把家里面最珍贵的一些，你看咱们大连是海鲜啊，可能说这个南方啊那边有腊肉啊，哎，就是要给城里的一些亲属，但换来的人家可能也不见得领情。所以你说这个大方有意义吗？哎，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下现在很多成年人明白的道理，富是大大方方的小气，穷是小心翼翼的大方。内心真正富足的人是不会随意透支自己的资源和能量的，反而内心匮乏的人可能就特别愿意在面子上逞能去刷一些存在感。 OK，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节目要和大家聊到的内容啦。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你有什么想要听到的，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哎，你就可以找到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悠悠那女孩对我说。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次穿阔腿裤和平底鞋都是一种姿态的舒展，鞋和阔腿裤的关系始终是彼此辉映的，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容易紧绷的时代，这两件单品无疑成为现代女性最舒适和自然的时髦单品。把外界的喧嚣放下，让心更安静，你会发现真正的时髦本来它就不需要格外格外的用力。比方说阔腿裤搭配尖头平底鞋，宽裤管配尖头鞋，看起来很从容，走起来很舒适。更关键的就是尖头平底鞋能够巧妙的去平衡阔腿裤的松弛，克制而自由，非常适合通勤或者说优雅知性的风格。另外呢，平底鞋虽然没有说恨天高的那种跟儿，但是依然有显高的视觉。一双尖头的平底鞋就能在视觉上延伸腿部的线条，有效的去化解阔腿裤的拖沓感。尖头平底鞋不只是某种风格的专属，无论是牛仔阔腿裤的复古，工装阔腿裤的不羁，还是运动阔腿裤的活力，都能与一双尖头平底鞋混搭出独特的时髦感。另外，阔腿裤加小红鞋，阔腿裤的大气随性遇上小红鞋的亮眼精致，都可以让你整个人的造型变得生动又立体。即使是一身的黑灰，小红鞋依然是非常亮眼的存在，营造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法式女孩的搭配思路当中，穿起牛仔阔腿裤的时候，始终会焊着一双小红鞋，风格辨识度极高。就像日常的一些 T 恤、衬衫、polo 衫，很难穿出时髦感。如果再去搭配阔腿裤、小红鞋，再呼应点缀红色的包包和帽子，法式休闲的氛围就轻松拉满了。第三种呢，就是阔腿裤加人字拖。人字拖啊，它抛弃了高跟鞋的那种束缚感，在追求时髦的同时，更去强调身体的自由和舒适，是一种极致的随性感。而且这种风潮不是只存在于街头哦，你像现在什么 The Row 啊，这些品牌推出了极简风格之后，它又成功的和竞奢风挂钩，搭配了阔腿裤，展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高级感。选择丝绸、醋酸、亚麻等有垂坠感的面料，可以让裤线更加的流畅，避免把廉价的拖把感。最保险的就是同色系的搭配啦，比方说一身的米白或卡其色，高级感也是立现的。当然，今年非常流行丰富的叠穿，你走在城市的街头或者说度假的氛围，为阔腿裤配人字拖带来更加惬意的一个状态。那么第四种呢，就是阔腿裤加小白鞋，轻盈简约清爽，小白鞋几乎能与所有的颜色材质的阔腿裤无缝融合，支撑起从极简到休闲的各种风格，是衣橱里面永不下线的万能搭子。阔腿裤加德训鞋，标志性的 T 字形的麂皮鞋头，白色皮革的鞋身和浅棕色的橡胶鞋底，德训鞋构成了它独一无二的复古辨识度。和阔腿裤搭配，既可以驾驭日常的休闲风，又能够融入职场，打造舒服得体的通勤风。阔腿裤搭配薄底运动鞋，洒脱当中透露着少年气。从 Samba 到德训鞋，再到帆布鞋，薄底运动鞋也是这一组 CP 当中减龄感最强的选手了。不用去硬凹什么造型，刻意的扮美，极薄的胶底和贴合脚型的线条搭配阔腿裤，真的是利落又时髦。穿衣服这件事儿啊，只要穿出了自己的节奏感，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风格。阔腿裤去搭配平底鞋，不需要和任何人比较，只会忠于自己的节奏。而脚下的那一双平底鞋，它不喧宾夺主，是最能代表个性的一部分，更能延续到阔腿裤松弛的脉络，也是女人当天的心情落点。好吧，那么关于阔腿裤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呢，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1: UN 饭。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1: 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健康博主都在高亢控油控油，尤其是进入到夏天了啊，大家都对于这个减脂啊，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是呢，这就导致很多朋友陷入到了一个误区，就会以为那是不是我锅里少倒油，我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控油只是控了表象，你往深了扒啊，控油的本质是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在这个隐形脂肪无处不在的时代，你以为的健康餐可能就藏着密集的脂肪炸弹。首先第一个，控油的本质其实是控脂肪。脂肪是人体必需的七大营养素之一，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能量和储存能量，是我们最强大的能量储备库。脂肪又叫做甘油三酯，简单来说就是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结合而成。它根据不同脂肪酸的一个特点呢，可以把脂肪酸分成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以下内容可能会稍微有点晦涩啊，但是我们要听一下。什么叫饱和脂肪酸啊？它就是动物的脂肪啊，你比方说牛肉、羊肉、猪肉啊，或者是猪油等等。一般来说，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是有关的。所以饱和脂肪比例高的油脂呢，就不算太健康，要尽量少吃。不饱和脂肪酸呢，它常见于植物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推荐的 Omega 3、 Omega 6 都是这类家族的优秀成员。脂肪缺乏可能会导致能量的摄入不足，也会造成必需脂肪酸缺乏引起的生长缓慢、生殖障碍等等疾病。总之吧，这个总脂肪过量的话，它就一定会胖嘛，甚至会引发什么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一些发生风险。就好像说一个注水的水桶，脂肪就是维持生命运转的适量水分，过满则溢，不足则枯。那每天应该摄入多少脂肪呢？哎，我们先看一下日常摄入脂肪的途径。生活当中富含脂肪的食材非常多，主要分为以下两类。首先第一个呢是烹饪油，做饭的时候使用烹饪油，无论是植物油、动物油还是调和油，它都是纯油脂的，区别在于不饱和脂肪和饱和脂肪所占的比例不同。你像肉、蛋、奶、坚果、零食等等这一类的食物当中，不仅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还有不可忽视的脂肪含量，作为隐形的脂肪进入到体内。那正是由于脂肪摄入的方式多变，所以在计算脂肪摄入量的时候，通常呢是要有一个计算公式的。如果换成克数的话，你比方说一个轻体力劳动成年的女性，就是咱们吧，每天啊是需要1800卡的热量，全天的脂肪呢就是40到60克。一个成年的男性每天需要2250千卡的热量，全天的脂肪呢应该在50到75克。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去分配脂肪的摄入呢？哎，我们已经给大家看好了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在以满足平衡膳食模式和其他食物建议量的一个前提之下，把和脂肪有关的食物推荐量拆分到每一天，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易的油脂分配方案。每天25到30克的烹调油，约2到3勺的白瓷勺，每天一个鸡蛋清含蛋黄，300毫升的全脂奶是可以提供优秀的这个基础的脂肪的。每天呢，大概150克到这个100克左右的瘦肉或者说鱼虾是可以控制隐形脂肪的。每天再来上10克左右的坚果。那么日常控油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第一个啊，面对不同的食材，你可以考虑不同的方法。炒菜的话，油基本上都是附在菜上被吃掉了，所以下锅量就等于摄入量。油炸的话，锅里有很多油，那么摄入量就是炸物吸收的油啊，你可以按20克到30克的下锅来去严格控制。另外呢，选择烹调油的时候，你要重点关注一下油脂的脂肪酸比例，优先选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比如说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都可以作为日常炒菜的首选。高温烹调的时候，你可以优先选用一些这个菜籽油等等，不要只吃某一种油。 要经常换一换油的品种，以满足人类对于不同的脂肪酸的需求。另外你像你做高温的一些炸啊烤啊的时候，还是可以搞一搞植物油，像菜籽油之类的。那么如果你要是对烹饪方法和烹饪工具进行升级，减少传统的煎炸方法，更多更快的使用炒蒸炖煮拌等方法的时候呢，这个减油就是落到实处了。另外呢，你像什么肥牛啊、肥肠啊、双酱牛肉啊、五味牛排呀、五花肉啊，真的要少吃。你一天吃了炒肥肠，就不能再吃炸薯条啊、炸鸡腿啊、奶油蛋糕了，因为你的这个脂肪啊，它可能就堆积下去了。日常餐桌上的肉类呢，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尽可能先选择鱼虾贝类，然后呢就是一些禽类去皮的白肉啊，猪肉、牛肉、羊肉这种红肉，首选里脊、腱子肉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小心一下零食陷阱，什么酥皮点心、曲奇蛋糕之类的，它们的酥和脆的口感都是来自于脂肪的。另外还有作为调味品的，像是芝麻酱、沙拉酱、蛋黄酱，也是妥妥的脂肪炸弹，你可以换成干制辣椒面或者五香面。所以呢，控制脂肪的摄入不是说你就一定要一点油不沾了，而是要学会一个精准分配，有意识到炒菜锅里的那一勺油、盘里的那一块肉基本上都是属于你的脂肪账户的时候，你就离真正的健康不远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继续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赵雷《鼓楼》。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2: 回来，这里是 FM 99.1。

一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个朋友说，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的一件事，就是明明家里面条件很一般，可是父母总是把好东西往外送。比如说家里做了好吃的，自己家里的孩子还没有吃到，父母就先让给亲戚送去一些。过年的时候呢，要把家里最珍贵的一些腊肉拿给城里的舅舅，可是好像舅舅并没有特别领情。那个时候他就会想，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大方呢？长大之后渐渐明白一个道理，富有是大大方方的小气，穷是小心翼翼的大方。那些内心真正富足的人，从来不会随意的去透支自己的资源和能量，反而是内心匮乏的人，就越会在面子上逞能，去刷一刷存在感。女生啊，活到中年，活得比较通透的标志之一，就是学会了大大方方的小气。这个不是吝啬，是把有限的资源留给自己，是一种对于自己负责任的生活智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对面子小气，放下了无所谓的负担。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比较的社会里面，面子往往成为了许多人无法挣脱的枷锁。为了面子，人前显贵，人后就要默默地承受非常多的压力。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靠外在的炫耀和虚伪的慷慨去维持的。那些需要靠你去透支自己维护的圈子，该退就退，需要你耗尽心力去迎合的人，该放就放。学会对面子小气一点，你可能会发现，当你不是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你，生活好像就突然变轻松了。第二呢，对钱包小气，该省则省，不丢人。抠门儿不丢人，缺钱才愁人。这句话虽然直白吧，但真的是个现实。很多女生在逛街的时候试了服装啊、化妆品呐、啊，听到销售夸几句，哎呀，很适合你哦。即使看到了价格标签，觉得贵，也不好意思说不，只能硬着头皮买下来。现在呢，学会了理直气壮地说太贵了，谢谢，然后心安理得地走开。商品摆出来就是让人试的，我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在花钱上小气，就是优先考虑需求和性价比，能做到理所当然的不买，才是一种真正的消费自由。再就是对行头小气，不为包装所累。就是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是月光族，工资到手买包、买首饰、买高级化妆品，努力用有限的资金把自己打扮得贵里贵气。有一本书呢，叫《林家的百万富翁》，你才会发现，哎，很多有钱人的生活真的是钱花在刀刃上。他们懂得量入为出，才能实现财富的积累和传承。装有钱真的很费钱，真正的富有体现在细节上，比如说你有保养精致的皮肤、健康的发质、坚持锻炼塑造的身材和优雅得体的谈吐。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一个人行走四方的奢侈品。再一点呢，对人情小气，救急不救穷。老话说得好，吃饭不能太饱，对人不能太好。有朋友如果频繁给你借钱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看他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要是他说我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却连这一点小忙都不帮的时候，你也要淡定的讲，我是你的朋友，但并不是你的提款机。如果对方跟你借钱没有用来救急，而是用来干一些其他的，那我刚刚跟你说到的场景你真的可以用上。对人情小气一点，别让自己的善良成为其他人肆意索取的入口。再有就是要对时间小气，惜时如金。二十多岁出头的时候吧，你会觉得哇，我时间真的是大把大把。现在呢，惜时如金，做每件事情之前要衡量时间成本。你像作家李小艺，他每天凌晨4点多钟起床读书写作，早上7点的时候已经把最重要的创作完成了。他还坚持随时随地的阅读，化妆的时候都会听书。一个人时间花在哪里，人生的高度就在哪里。对时间抠一点，遗憾才能少一点。第六点呢，就是对情绪小气，不过度共情。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过度共情，就是当一个人过多的接收外界负面情绪，就会陷入到一个负能量的黑洞，损耗自己的生命能量。小说《我的前半生》当中有个片段啊，罗子君找唐晶诉苦，越说越起劲儿的时候，唐晶突然之间打断他说，超过10分钟了，你不能把沉浸在痛苦当成一种享受，朋友的耳朵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没有人天生就该做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拒绝过度共情，不是冷漠，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还有你要对欲望小气，要知足常乐。就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吧，很多很多事情都在激发你的欲望，
商家的营销，亲戚的攀比。

网络的冲击都在引诱我们无止境的追逐。如果欲望无穷，钱再多也不够用。过滤纷杂的欲望，清空对物质的渴求，才能把精力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儿上。还有对儿女小气，逼他们成长。很多妈妈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啊，就是对孩子会有求必应，宁可自己节衣缩食，要满足孩子的一切愿望。但是真正智慧的母亲呢，是懂得对儿女小气的，该拒绝时也要拒绝，该吃苦时也要放手，逼着他们慢慢独立，去感受社会的真实一面，这也是真正的爱。还有对感情小气，要守住自己的心。有些女生在感情上太大方了，特别的容易相信别人，但是呢，真的要对感情小心一点，不要随随便便交出真心，要把最好的自己留给自己都不是留给值得的人，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是值得的人，就是尽量减少消耗自己。再有就是对完美小气，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对自己太严苛，不要总觉得不够好，孩子作业没完成，工作有瑕疵，也不要自责，接受情绪，让压力皮质醇能够降低23%。与其追求完美，不如接受阶段性的倾斜，重要的事儿做到80分就够了，每天留点时间给自己成长，允许自己在某些方面不及格。萧伯纳说，节俭是一门艺术，它能让人最大限度地享用生活。这里的节俭不只是对金钱，更是对精力、时间、情感上的珍惜。所以女孩子们一定要收起你们的大方哦，我们要学会大大方方的小气，不必在乎面子，该省则省，该拒则拒。任何关系当中，当别人考虑不到你的感受和利益的时候，你就要及时止损咯。善良如果开不出花，那么它也是可以长出刺的。所以当你不断地提升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很困扰你的面子问题、金钱问题都不是问题。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既懂得给予又懂得拒绝，既大方又小气的智慧女性。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年我去广东东江给人看病，顺便去了当地的著名景点罗浮山，去那儿溜达溜达。我在山上看见一块石头，他们当地人就介绍，这石头是过去汉代的时候有一个世外高人叫安七生，他在这儿修炼，把这石头当棋盘下棋来着。我一听很感慨，汉代到现在多少时光过去了，人换了多少茶，可是这石头始终没变，当时的人用的石头还在，所以有句话叫天长地久。天地之间很多东西的寿命比我们人要久远多了。天地为什么那么久远？它为什么能一直存在，而人却不行？因为天地不是为自己去谋取福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放后边，所以才能长久。我们人都渴望健康，都想像石头那样长长久久的留在世间。那么长命百岁最关键的法门在哪？其实就是我前边说的，要跟天地去学。学什么？学天地，学石头的境界。天地不会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就踏踏实实的做事，所以就长生。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身边岁数最大的人，90多100来岁的老人，他们为啥长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心态很平和，不急不躁，不骄不怒，不跟人置气，不挑别人毛病，这样的人寿命都长。而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的那种，或者爱斤斤计较的人，是很难过90的。说的不中听点，活到80都费劲，除非你有别的指障。比如胡家老高，您天天都吃，一天不辣，每天至少吃3遍，就溜着给自己身体补充能量，这样的话也能维持的相当不错。有些心眼小，遇事想不开，而且还愿意生气的老同志，在胡家老高的力量加持下也活到了100来岁。我们治疗档案中有不少脾气不好的长寿老人，但是他们这种情况属于作弊，是拿钱买命。您明明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吃那么长时间胡家老高，但是就这性格了，生就骨头，长就肉，变不了也不想变，那就得大量的喝老高。除此之外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我始终都这么认为，人的心性是能够修炼和开脱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少喝酒，多喝茶，比如少在屋里头捐着，多出去走走，多找人。

聊天，但不管聊啥，坚持一个原则，不抬杠，不生气，混个好人缘，你心境慢慢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平时少吃肉，多吃菜。古话说得好，肉食者凶而猛，素食者巧而慧。有的人脾气急，爱生气，不是天生的，跟饮食习惯有关。您如果天天吃肉，肯定有气在体内出不来，有业障在身体里积压，就得发泄。食肉动物像狮子和老虎，靠什么发泄呢？靠杀戮，靠争夺地盘发泄。只有食肉动物有领地意识，食草动物很少有，也很少打仗。但是食肉动物就经常打仗，划地盘起冲突，这就是吃肉的结果。吃草就没有那种争夺心。人也是这个道理，人吃肉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有非常旺盛的企图心。那怎么办？就少吃肉呗，多吃素食。有人觉得素食没营养，吃多少都觉得身上没劲儿，像是能量不够用似的。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补充一点中药，把它放在菜里头，加中药以后，您就不觉得吃素食没意思了。比如山鱼肉、枸杞、熟地黄，这都是非常好的中药，加到菜里一点问题没有。就拿熟地黄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些老字号药店买一些比较好的熟地黄，买回来以后，您可以在平时炖菜熬汤的时候就挑一两块放在粉条里、豆角里一起炖，家常的炖菜都可以放，炖着吃味道还不错。熟地黄的味儿是甜的，几乎没有药味儿，也没有很难喝的感觉，只不过颜色有点黑，就跟您做菜多加了点酱油的颜色一样，黑点无所谓，可以放心食用。尤其老年人经常用熟地黄补一补肾经，对身体很好，能强壮骨骼，防止掉牙，浑身有劲儿。加熟地黄的菜全家人都可以吃，但是儿童要慎用，因为儿童不缺这个，小孩要吃的话让孩子少吃点。但是您记住了，如果家中有胡家老高，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的人，您就不用再额外再往菜里边加熟地了，因为胡家老高的中药成分里就带有熟地黄，而且咱们的熟地黄的选材选料上都是特级中药，咱们用的熟地黄属于国家给民族药企、给药厂直供的特等品，在一般的药房很难买到跟胡家老高同级别的药材。现在全国连锁的大药房中用的中药通常是一等品，差一点的非连锁的药店用二等药，一等往上叫特级中药，只能通过药厂的特殊渠道才能采购。所以您如果有
胡家老高在手，就不必上药房买了。你买的未必是好的，能吃上老高的话，就啥都不用您惦记，消消停停的按照疗程去用，他给你的力量是最强的。该治病治病，该养生养生，至于说能否延长寿命，不用您考虑，那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人多数是病死的，如果病都没了，好了，咋可能不延长寿命呢？所以只要是你正在喝胡家老膏，您不用分心去琢磨药膳，不吃也够用了，只要有老膏在，啥都帮你办到，您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年轻，所有的好结果都来了，不用再犯愁了，省心。讲到这儿，我再多说一嘴，我们人谁都渴望健康，条条大路通健康，健康是综合的，获取健康的方法有无数种，有药膳，有食疗，有西药，有中药，无论用哪种方法都有治好病的可能。有些小偏方小验方还能治大病呢，这都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我们都遇到过。所以每一种药只要它存在，就说明有成功的案例。所以我不建议所有的患者上来就用胡家老膏，你可以用常规的治疗办法去治，治了不好用再来找我也不迟。胡家老膏尽量给那些病得比较重、病情很奇怪的病人用吧，疑难的较重的病人来找我最好，这叫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当然如果遇到病的比较轻、比较普遍的容易治的患者找到我了，我也不可能给你撵跑了，这样我做医生也不够格，我只能少给你开几瓶胡家老膏，三瓶五瓶吃完就好了。虽然简单，但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份福报。我头阶段接诊一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他得类风湿关节炎有5年了。他这个病在我所有治疗过的类风湿患者中不算重的，他只有上肢的手腕子变形了，下肢还没啥事儿，下肢没肿也没变形，自己能站着还能走，所以我没把他当成特别重症的患者看待。除了他以外，有多少人得上类风湿后连站都站不起来，拉屎尿尿都得家人伺候，他还没达到那个程度，更严重的我都给治好了。所以到他这儿，我没当特别疑难的病治，综合看确实不严重，但是患者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极难治疗，而且治好的概率很低。这个患者姓杨，他是华人，自从留学到洛杉矶以后就留在那儿工作了。小杨告诉我，他这个类风湿腕关节肿胀变形
有点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他伸出胳膊给我看，说：“胡老，您看看，从表面看，我这胳膊肿的不是特别高，不仔细瞧都看不出来肿，就是手腕这个位置颜色比较深，但是他往里边长，他难受的地方在里头。小杨在国外已经做过核磁，发现胳膊里面的软组织已经把骨缝给长死了，所以他的胳膊特别特别僵硬，一点弯都回不了。胳膊疼，骨头连着肉，能不疼吗？但是细拿他这个病一点办法没有，外用药、口服药，包括往肌肉里打消炎针都试了，外用的、口服的不管事，用了跟没用一样，消炎针越打越肿，本来肿的位置是正常的皮肤颜色，只是稍稍发红，但是打上消炎针以后，肿的地方变成了深紫色发黑，胳膊上、身上其他的位置还出现了出血点。咱们民间有个说法叫鬼掐的，像鬼掐的一样，莫名其妙就冒出了一个淤青的地方，所以在国外没法治了，患者本人也担心自己的类风湿进一步严重，再扩散到腿上、脚上，最后自己连路都走不了，那就坏了。所以他非常果断的直接从洛杉矶飞回来了。回国以后，第一选择就是找中医。到北京以后，一口气找了好几个中医大夫，除了我之外，另外还有四五个等着看的，在后边排着呢。小杨后来跟我解释，说：“胡老，您别笑话我，我原来心里头是这么盘算的，一个大夫治不好，没啥效果，我就换下一个。我在国外也是这么治的，为了节省时间，我这病太让我遭罪，影响生活工作方方面面，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治好，这个罪我快遭不起了，受不了了。所以这次回国一口气约了好多大夫，他说：‘胡老，您别跟我生气。’我说：‘我没生气，相反我还非常理解你，因为你这病已经在外边治了一大圈都没见效，所以治病信心不足，想多几个选择也是对的。但是后来为啥剩下的大夫都不看了呢？因为他吃上胡家老膏以后立马就见效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下大雨还打雷，我给他摸完脉诊断完以后，直接就拿胡家老膏让他喝。我说：‘反正外边下雨下这么大，你出门也不方便，走不了，索性就在这儿把老膏先喝上，感受感受。’他答应了。没想到喝完没多长时间，他自己就有感觉了，喝上老膏一边等雨一边跟我聊天。聊着聊着，这孩子突然间从座位上蹦起来。

然后他非常兴奋地跟我说，胡老，我这胳膊有感觉了。我说什么感觉？你慢慢说，别着急。他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快五十了，平时很稳重，但是胳膊上的感觉突然这么明显，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他说，我觉得有一股股热流往手腕里涌，就像有一股一股的新鲜血液往左右手的手腕处走一样，右手的感觉比左手更明显，而且右手的腕关节也不像来的时候那么疼了，非常明显的缓解了，左手手腕也有改善，他自己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好像两只手重新通了电一样，有大量的血液涌过来了，关节变形的地方觉得很舒服，其他的地方还不难受。他说，这怎么可能，简直是太神奇了，这才刚喝上老高就这么快见效了，以前吃过无数的药，仨月一疗程的，半年一疗程的，从头到尾用下来也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感觉。我说，这有啥神奇的，说明对症了，说明你这次吃的药吃对了。但是有的人感觉灵敏，见效特快，有的人感觉没那么灵敏，吃上老高一周以后，半个月以后才有你这种感觉，还有的人从始至终都没有特殊的明显反应，但是只要时间用到，连着把40瓶胡家老高吃完，不间断，类风湿这个病就没有啥痛苦了。99%的患者以往难受的感觉全都消灭，最起码不疼了，不沉僵了，不影响关节活动了。更严重的风心病的患者心脏也好受了，不心慌，不房颤，不早搏，心绞痛了，这都是最基础的治疗效果，大概率能实现的。而且所有得这个病吃这个药的人都是越用越有信心，没有用着用着就泄气的，太少见了。我们以往的经验是用胡家老高治风湿和类风湿，在所有的慢性病中算是比较简单，而且治疗周期都比较短，所以得类风湿的患者不要担心，有胡家老高在的。我这位从国外回来的患者在用上胡家老高的当天，当时就决定把剩下4天在其他地方的调理预约全部取消。他说他的感受太明显，他决定就用胡家老高治了，连着治疗2.5个月以后，左手和右手的手腕肿胀已经完全消失，基本看不出来肿了，颜色也恢复了，以前肿的时候皮肤的颜色特深，现在肿消下去了，颜色也恢复正常了。从用上胡家老高的第4个月开始，类风湿的疼痛就再也没出现过，彻底没了。以前晚上睡觉时总被疼醒，这回一点儿都没觉得疼，睡得特别好。

0: 然突出，颈椎炎、强直性脊柱炎、关节积液等骨头病，用胡家老膏是最保准的，而且治好了之后轻易不会再犯。您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问题，之前一直没用过胡家老膏，一定要试一试，它比您过去用的方法消炎的、激素的见效都快，也更安全、更彻底。好了，今天不总结啥了，因为时间关系，我看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那就把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啊，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医术高超、心地善良的好大夫。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胡家老膏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
2: 是您和您的胡家老膏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胡家老膏有这样的效果，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量出来我的那个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会儿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啊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 所以啊，

0: 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啊，是不是、啊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的，我什么死活呀、啊、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胡家老高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胡家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啊、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胡家老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的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胡家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0: 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胡家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果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胡家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胡家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胡家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越用越好的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您说。

0: 对不对？好，就这样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0: 哦，
3: 我叫胡丽红，
0: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0: 哦，
3: 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
0: 啊，
3: 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0: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哦，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0: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0: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0: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0: 你看多好啊。
3: 这
0: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我特别高兴。
0: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 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偷偷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0: 你看看，多麻烦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发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0: 你看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0: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
0: 症状
3: 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0: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0: 你看看。
3: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啊，我真是选对了。
0: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3: 对，
0: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咱们这个药物，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0: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膏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是是是，
0: 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3: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0: 哎，好的。
3: 谢谢你啊！
0: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好，就这样。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00-0000。

0: 038-3358 400-038-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啊。
2: 啊。
3: 哎呀，胡老师啊，这电话不容易啊，可算接通了。我是既高兴又激动啊。
2: 嗯。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患者。
2: 哦。
3: 我呢，哎，用了您的胡家老膏啊，那是真受益了呀。不光我自己受益了，我全家人都跟着受益。可以这么说吧，您救了我这一家子人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好，你别客气，主要这是对咱们的缘分呢、啊、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啊，就有这种缘分我才能得救、嗯、我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说。
2: 哎，好的。
3: 我原先得高血压了十好几年了，
2: 嗯，
3: 这些年吃的降压药啊几乎就是几个月或者半年、
2: 啊，
3: 最多半年你就得换，不换就没作用了、
2: 嗯、
3: 哎呀，
2: 嗯，
3: 因为我这血压控制不住，它不理想啊、
2: 哎、
3: 反正这么多年换来换去，降压药也一直在吃，就像那些咱现在说的又分什么长效的短效的，
2: 嗯，
3: 还有中药西药都吃过、哎、但是吃了也不行啊、
2: 哎、
3: 反正就是你吃着吃着过一段时间他就不管事儿了，
2: 不起作用了、嗯、而且这些药的毒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嗯、是不是啊、哎、
3: 是啊，你就算是好一点的情况，高压啊能控制在130-140，但是低压呢、
2: 嗯、
3: 太顽固了，高，
2: 嗯，
3: 总是90-100，
2: 嗯，
3: 有时候不知道咋回事咱也不懂，我这高压呀、啊、都能高到170-180，
2: 你看看够高、
3: 啊、低压关键低压100-110呀，降不下来。
2: 嗯，
3: 你说你看看这得多危险呀！我就担心我这血压。
2: 嗯，对于咱们心脑血管病，它牵扯的是特别大的啊，非常容易出问题的，是不是？哎，
3: 嗯，但是胡老啊，我自从我用上胡老师您讲的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没有这种担心了。
2: 嗯, 嗯, 嗯，
3: 因为啥呢？我这血压比原先那可平稳多了。
2: 嗯，
3: 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7个来月的时间了。
2: 哦，
3: 就是刚用，我记得就头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2: 嗯，
3: 我这血压就比原先平稳多了，
2: 啊、
3: 没有那种忽高忽低的情况了。
2: 嗯，
3: 稳定下来了啊。
2: 哎，
3: 到后来我看这个效果这么好，我就把原先吃的那些降压药我都停了，不吃了，不吃了，我测血压就更勤了，我害怕呀、
2: 嗯、
3: 但是每次测血压都非常非常的好，没波动，挺好，
2: 嗯，效果非常稳定，是吧、嗯、
3: 稳定。哎，现在别的不说，我这个血压呀，高压就保持在130左右，反正吧、
2: 嗯、
3: 没超过140去，
2: 嗯，
3: 低压啊一般都是80多，没超过85去。哎，
2: 这都是正常范围了啊。
3: 是啊，也现在就是身体好多了，别的不说、
2: 啊、
3: 这脑袋不昏昏沉沉的了，清凉了，人都说、
2: 嗯、
3: 我现在一出去都说我精神了，哎呀，这精气神有了现在、
2: 嗯、啊，大家看着就看得出来咱们这个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啊，这个胡老师啊，还有就啥呀、啊、我原来我得过脑梗啊、
2: 哦、
3: 没用咱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就我这个左边的手啊胳膊啊就觉得是麻的，发麻发木，还有那个小手指头感觉发僵啊，我握东西不行，很老掉啊，还有就是这个腿发沉啊，就感觉好像绑了那个铁块和铅球似的，
2: 嗯，
3: 感觉就那种感觉，你走几步就感觉累、
2: 嗯、
3: 就这个情况都有2年多了
2: 啊。脑中枢受到梗塞以后，那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动作肯定是不好的、
3: 嗯、是啊，哎呀，就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之后啊，一点一点的全身上下都感觉到有了明显的改善了。
2: 嗯，
3: 用了10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腿呀、啊、不像原来那么沉了。

0: 有劲儿了，对，然后出现啥了，身上开始冒汗，出汗，那汗呀不一般呢，黏糊糊的，就是洗完澡他还感觉黏呢，可是出了几天汗以后啊，哎，我就感觉这身体一下子就轻松很多了呀。
1: 嗯，你看看，
0: 嗯，这不后来挺有信心的，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我这胳膊感觉不到麻了，手干点啥灵活了，拿东西不掉了，而且呀，我这腿有了劲儿之后啊，我每天我都出去走走转转，来回我能走个三四公里呀，都没感觉怎么累。
1: 你看看，
0: 一想。
1: 体能的功能恢复是特别大的，太好了啊！这对咱们脑梗塞的病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也是一种好的表现，对吧？好，太好了。
0: 嗯，那比原来强太多了。现在这胡家老高，我吃了7个多月，身体已经非常好了。自从我得了脑梗之后，我老伴儿整天围着我转，啥也干不了。就是专门伺候我吃啊喝呀啥的，
1: 嗯，
0: 有时候我这病严重了，这孩子还因为我还得请假回家耽误工作了，现在你看多好，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哎，我老伴儿也轻松了，孩子啊也能正常工作了，外边放心了，
1: 一人有病全家乱啊，病好了以后那就全家安宁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转变，也是一种幸福的这种啊结果呀，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呀？啊，
0: 哎呀，那真是呗，我刚才都说了，胡老师您这不是救了我一个人呀，那是救了一个家庭啊，这个减轻我家人的负担是一方面，还让我老伴儿也减轻了疾病的折磨，因为啥呀，我老伴儿他身体也不好，他风湿病，特别一变天了或者一到秋冬季啊，他那腿就疼得受不了，他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刚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我就想让他跟我一块儿吃吧，还舍不得吃呢，说这药太少了，都买不着，那就可着我这个病重的先吃，哎，等我好了他再吃。这不后来有一回我们挺幸运。我一堆买了挺多的胡家老高，这回呀，我老伴儿才肯跟我一起吃的呀。
1: 啊，
0: 他的用的时间不长，才用2-3个月吧，但效果真挺好啊。现在别的不说，他晚上睡觉腿都不疼了，能踏踏实实睡了，脸上呢也有光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虽然说他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好，但是啊，我都能想到。早晚有一天，我和我老伴儿都健健康康的，
1: 嗯，
0: 也能一起出去旅游。
1: 这是非常有把握的，
0: 对，老了嘛，到处走走，就这想法。要是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根本就不可能。
1: 没有那种信心，
0: 是，但是现在就变过来了。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我和我老伴儿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觉得出去旅游它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都得谢谢您呀，胡老。
1: 好，
0: 您把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就因为这个才让我们真正摆脱疾病的痛苦，从心里特别感谢您呀。
1: 这是您夫妇老两位的这种幸运呢，用了胡家老高，选择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就是咱们胡家老高的这个回归本源的疗法啊，它不仅能够解决您心脑血管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它对于其他的疾病都能够同时得到治疗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啊！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它是最根本的治疗。而且是持久的治疗效果，这是他难能可贵的啊，老朋友，用吧，坚持用
0: 是
1: 啊，
0: 肯定有坚持，我这也有信心，跟您这个通话了，我心里更痛快了，谢谢您，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稍后是我台的停机检修时间，预计下次播音时间在今天下午的16点整，欢迎您届时关注。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拉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九个大脑。哇，这也太神奇了吧！章鱼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它不仅血液是蓝色的，而且拥有九个大脑，其中一个主脑位于头部，另外八个相对较小的大脑则分布在它的八条触手上。这使得章鱼的触手具有一定的自主行动能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在没有主脑直接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复杂的动作和感知。这种独特的神经系统结构让章鱼具备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熬夜加班真的是会变臭吗？答案是肯定的哈。熬夜呢，尤其是长期熬夜，不仅会影响精神状态，还会通过多种生理机制来影响体味。首先呢，受到熬夜影响的是肝脏。专家说了哈，疲劳臭呢是身体长期疲劳导致的一种特殊体味，它是多种臭味的组合。这个产生的主要原因啊，是在于熬夜的时候肝脏代谢功能的受损。夜间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代谢毒素的一个高峰期。正常情况下哈，肝脏呢会有效的分解身体处理蛋白质时产生的氨，并且呢通过尿液将其排出体外。而熬夜的时候呢，肝脏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办法高效的分解尿素氨类物质，导致代谢垃圾残留在体内，它们会随着血液流到皮下组织，最后呢通过汗液来排出，跟皮肤表面细菌作用后就产生了发酵的酸臭味。再一个呢，就是熬夜它会使皮肤分泌更多的油脂，氧化之后的油脂啊，不仅本身就挺难闻的，还为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这些微生物活动的时候呢，产生的代谢物会进一步加重体臭。此外哈，熬夜呢还会影响消化系统，扰乱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大量繁殖，也会释放出臭味气体。这类气体呢，不只是通过放屁来排出，还会从口腔散发，再加上熬夜之后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会大幅的缩减，所以呢人们就会出现由内而外的口臭了。不仅如此哈，对于加班党来说呢，如果是第二天还需要早起上班，睡眠不足的话，汗液当中的脂质和蛋白质的比例就会升高，这种营养汗液深受细菌喜爱，时间一长就更容易腌入味了。

耳机音量太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损伤我们的听力。大多数的设备呢，如果通过耳机以最大音量的95%持续收听5分钟，就会导致听力受损。我们来以这个苹果手耳机为例哈，在手机的驱动下，它的最大音量大概能够达到115到120分贝。那在这样的音量下，听不到一首歌，听力就会永久性的损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哈，在安静环境下呢，耳机音量应该设置在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所以日常生活中可以注意几个小细节哈，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耳朵。第一个呢，就是耳机、音响、电视这样一些设备的音量要尽量。

放的小一些。第二个呢，不要长时间使用耳机，耳机的连续佩戴时间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第三个就是要远离噪音场合，或者是减少停留。最后一个，需要长时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的人，建议佩戴防护耳塞和耳罩。当我们日复一日的陷入听力损伤的坏习惯当中的时候，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坏习惯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但是听力受损是不可逆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聋了。

经常关注健康科普的朋友都知道哈，盐吃多了呢是伤健康，控盐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盐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复杂。盐吃多了呢，血压是会升高，身体也会变肿。在正常情况下哈，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肾脏调整钠排泄量，尽量的保持血压正常。但是呢，多项临床和大规模人群研究表明，相比男性，女性对盐会更加敏感。这个就意味着说，女性的身体会更倾向于保留摄入的盐分。对盐敏感的人呢，超量摄入盐分的时候，不仅身体更容易肿，还会出现血压明显升高这样的情况，甚至会引发盐敏感性高血压。同时呢，高盐饮食会加速骨质的流失。有一项对涉及11项共3.9万余人的数据分析发现，高钠会增加人群中20%的骨质疏松发生风险。这种风险呢，增加主要是在女性的身上。无论是绝经前后哈，高盐饮食的女性呢，比正常饮食的女性，骨质疏松的风险都会显著的升高，分别增加31%和17%。而在男性群体当中，没有发现这样的相关变化。特别是绝经之后的女性哈，失去了高水平雌激素的保护，骨质容易流失，患骨质疏松的概率远超男性。高盐饮食呢带来的伤害还远远不止于此啊，它会让你增加胃癌的风险。有一项纳入了38项研究，涉及3.7万人的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显示，高盐饮食它是会使患胃癌的风险增加55%。同时呢，高盐饮食啊还会伤肝和伤肾。高盐它会损害肾脏、大脑、心脏和血管中的靶细胞，对多个器官造成持续的损伤，影响大脑认知。高盐饮食呢会影响脑供血和认知功能下降，患脑血管疾病和痴呆症风险增加有关。它会增加全因死亡的风险。研究显示说哈，和正常饮食相比，高盐饮食组的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当然哈，我们说的控盐呢，也不是一点盐都不吃，也不等于说只能清汤寡水的，而是要将盐控制摄入量，每天在5克以内。鲜咸的这个味道固然是可口的，不加修饰的食物也不乏鲜美。咱们的目标呢，不是过苦行僧的日子，而是聪明的骗过嘴巴，让他在一半的盐分里尝到双倍的快乐。

尿酸呢，曾经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啊，扮演过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让人类呢是有更多的机会活下来。但是世界变了，当物质极大丰富，甜饮、酒精、久坐这样一些坏习惯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身体原本的尿酸代谢系统就开始渐渐跟不上时代的节奏，曾经的优势就悄然变成了负担。高尿酸的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普遍了。有数。

据调查显示说啊，在我国呢，普通人群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已经高达17.4%了，这个是相当于大约2.5亿人正处于尿酸失控这样的状态。尤其是需要警惕的是年轻的男性，在18岁到29岁的男性当中，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高达32.3%，也就是说啊，不到30岁的成年男性，每10个人当中就已经有3个走在了高尿酸的路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只能走向痛风和慢性病的故事，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甜饮料和酒精，不喝可乐，不喝含糖奶茶这样一些甜饮料，像橙汁啊、苹果汁啊这样一些天然果汁也是不要喝的，啤酒、黄酒、烈酒最好一口都别碰。第二个呢，就是要多喝水来促进尿酸的排出，每天喝水2000到3000毫升，如果想喝点有味儿的，可以喝咖啡呀、茶呀、无糖气泡水啊。第三个呢，是调整食物搭配，吃得更加均衡，食物种类多样性，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奶类、大豆，适量的吃鱼。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家务量呢其实跟家里的东西是成正比的。从前呢我还没有寻思过来哈，一个劲儿的往家里买东西，后来随着日子越过越久呢，感觉家务活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就开始认真的思考，发现很多家务呢原来都是我们自找的，只要少买东西回家，干的活呢也自然就少了。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哈，也是一个不太想做家务的人，那家里的几样东西呢你可以思考一下，看它还有没有留着的必要了。第一个就是客厅当中的地毯。地毯呢虽然说很精美，铺在客厅呢也是可以提升居家的氛围感的，但是它呢却让我们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力。一块地毯哈，用不了多久呢就会沾满了灰尘，还会滋生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细菌，尤其是家里有孩子还有宠物的，它更是存在一些隐患。所以说为了减少家务哈，扔掉地毯真的可以省好多事儿呢。第二个呢是多余的垃圾桶。我之前也是为了方便扔垃圾嘛，所以在很多角落都放了垃圾桶，垃圾桶太多啊，痛点呢也就随之而来了，它会滋生细菌还有飞虫，而且呢还意味着说你要清洗多个垃圾桶，还要给多个垃圾桶去套多个垃圾袋。所以呢扔掉多余的垃圾桶啊，虽然可能我们在家会多走几步，但是也真的省去了很多麻烦。第三个就是衣满为患的衣柜。如果说你也感受过满柜子的衣服，但是却没有一件自己想穿的痛苦，你就会明白衣服太多呢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尤其是换季也是最最让人头疼的时候，你需要花大把的时间和力气去重新清洗整理和收纳。后来我就突然间发现哈，所谓的换季整理呢，是应该把那些不穿的衣服通通扔掉，只留下常穿的，这样衣柜就会清爽了，家务也自然就少了。最后要说的是笨重的茶几。有没有觉得其实茶几很鸡肋，每次收拾地面卫生的时候呢都需要把这个茶几移来移去，而且家里只要有茶几啊，上面就一定会堆满各种你觉得你可能随时会用但是好像又不太常用，而你又舍不得扔掉的一些小杂物。所以放弃茶几可能会为你的整理工作减轻不少负担。最后的最后哈，还是想说其实懒呢也不算是一个缺点吧，有一些时候的懒哈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智慧的生活的。

在深海世界当中呢，鲸鱼是可以轻松的潜入2000米甚至更深，但是钢铁做的潜艇呢却难以达到这样的深度，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鲸鱼的身体更强大，还是潜艇的设计有所限制呢？一个人丢到海里去潜水，不到4-5米的深度哈，就已经遭不住了。为啥呢？因为肺的容量是有限的，憋不住了。于是我们就装上了氧气瓶，解决了呼吸的问题。然而潜到几十米还是会遭不住，这个为啥呢？是因为水压，深度每增加10米，会额外承受将近一个大气压的压力。潜得太深，不光肺遭不住了，还容易把肚子当中的一些残余的排泄物挤出来。那为啥会有水压呢？因为重力，由于地球吸引啊，水分子呢会被吸在地球表面，而且不断的叠加在一起，所以这个潜水越深啊，就相当于在身上盖的水越厚，压力就会越大。于是呢，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把自己装在铁罐头里，让钢铁来承受这个压力，这样不就不怕压力了吗？于是呢，就有了潜艇。我们高中物理都有学过哈，世界所有的物质呢，其实都是由原子和分子来组成的，这就像是把沙子，刮大风扬起漫天沙尘，沙子四处乱跑，这个就是气态。沙子铺在地面上可以随便活动的，这个是液态。把沙子压成一坨变成岩岩，这个就是固态。不同形态分子之间距离不同，气态呢是特别容易被压缩的，而固态就非常难压缩。正常的情况下呢，一个实心的东西掉进海里，压力均匀地分布在所有方位，所以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变化。如果密度比水低，那水呢就会考虑说，要么把它压得实在一点，要么呢一脚给它踹出去，这个就是浮力。而潜艇呢，虽然是钢的不怕水压，但是肚子里是有空气的呀。潜得深了，周围的水发现说，哎，不对劲儿，它有一部分不是同类，要么踹出去，要么给压实了。而这个肚子里的空气啊，也发现不对劲儿，压得我太难受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跑出去。外面的想往里挤，里面的被挤得很难受，想找个缝往外溜。夹在中间的潜艇呢，就遭了大罪了。原来均匀分布的压力变成了潮里的压力，那能不能遭住，就全看金属罐头的强度够不够了。偏偏潜艇呢，还是由零件组成的，有一些地方厚，有一些地方薄，中间呢还有很多接口，压力一大，有些部件可能就遭不住了。那鲸鱼为什么能够潜下去呢？鲸鱼学会了在潜水之前先大喘气，把氧气呢储存在身体的肌红蛋白里，慢慢的消耗，然后把肺部排空再潜水，这样的一种技能。所以你看哈，肺的问题解决了，那应该如何快速深潜呢？抹香鲸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抹香鲸呢是在脑门里塞满了熔点跟自己体温差不多的精油，潜水的时候呢就保持平静，精油凝固密度变大，所以呢就可以沉到水里了。而想上去的时候哈，大量血液呢可以流过脑门，精油就变成了液态，密度下降就可以浮出水面了。而世界最深的海沟呢，从1960年开始也会不定时的有人潜下去看看。所以就说哈，也不是说潜水艇潜不了那么深，单纯是造的时候啊可能就没想着让它潜那么深。

有一种让你老得巨巨巨巨快的饮料哈，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喝，可能还会头秃。咱们直接揭晓答案吧，就是含糖饮料，像什么奶茶呀、果茶呀、碳酸饮料啊、果汁儿啊，含糖的茶饮。

啊、含糖的酒精饮料啊，都是属于含糖饮料的。以前以为喝小甜水啊，图一时爽快的风险只是变胖，但是现在呢，才发现它给你打开了一条促衰的 VIP 通道，真的是喝一口甜过初恋，喝几口青春再见。尤其是在晚上18点到次日凌晨的4:59，摄入含糖饮料很可能会加剧代谢失调，导致更严重的肥胖，从而呢让衰老速度加快。今年呢有一个研究显示哈，和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摄入超过300千卡含糖饮料的人，表型年龄要比实际年龄老了大约1.023年。哪怕是每天只多喝100千卡的含糖饮料，也会让表型衰老0.179年。什么意思哈？就是说每天只要你多喝一杯250毫升的快乐水，人呢就相当于是老了2个月。小甜水呢带来的不只是皮肤的老化，而是身体全方位的衰老。比如说它会缩短端粒长度，加速 DNA 的老化。每天喝下350毫升的含糖饮料呢，端粒缩短的程度大约就是提前衰老了大约4.6年。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会伤脑的。跟那些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呢，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或者是代糖饮料的人，患吃碱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改变的。第三个呢，就是会让心血管衰老。有研究发现说呢，含糖饮料的每天饮用量升高355毫升，高血压的风险将随之升高11%。每天每增加250毫升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冠心病的风险增加17%。第四个呢，就是会让肺部衰老。摄入含糖饮料跟很多肺部疾病的发病风险是相关的。如果说每天饮用超过500毫升含糖饮料，那得慢性阻塞性肺病的风险呢，大约增加了53%。同样的摄入量也跟哮喘风险增加22%是相关的。第五个呢，就是头发会直接离家出走的。每周饮用超过7次的含糖饮料的人群啊，患雄脱的概率是不喝人群的3.36倍。即使在考虑并且排除了其他影响脱发的因素，比如说什么年龄啊、体重啊、家族脱发史啊，频繁的摄入含糖饮料仍然是会使雄脱的风险增加大约1.78倍的。不久前呢，四川大学有一个综合的研究显示说，含糖饮料的摄入可能跟45种疾病风险的增加相关，包括但不限于肥胖、痛风、糖尿病这样一些内分泌代谢疾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冠心病、中风这样一些心血管疾病、肝癌、胰腺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人生风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是991，心怀阳光，与你。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眨眼。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的消息，可以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今天啊，我们有一个重磅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
1: 全城瞩目的好消息。
0: 关键主要是福利炸裂，你知道吗？大家赶紧把档期留出来啊！先说日期是6月12号，这件好事发生在6月12号啊。
1: 6月12号是个什么日子呢？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华丽启幕。说我不买电器，我问，哎，你先听，这启幕可真有好事儿，
0: 哎。6月12号的下午1点，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就会正式在这里开启。
1: 哎，好多人都在关注东北超，然后都想去呐喊去助威。现在咱们广播听众成立一个助威团，启动仪式就在6月12号。
0: 哎，
1: 所以赶紧加入我们
0: 啊！这两天其实一直有朋友在关注，说东北超我们怎么参与啊？我那么爱足球，那么爱大连，那么爱整个东北这些个这个足球的氛围，对不对？那现在就给大家一个机会啊，你作为我们广播的听众助威团，你在现场，大家周围全是球迷，那个氛围超级棒，是吧？
1: 是，好多人说我不能到现场去，不能到长春，不能到吉林去，然后我就在大连。那我们就加油助威啊，
0: 哎，
1: 大家都在一起。在6月12号下午1点的时候，我们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因为在那天他们启幕嘛，那一天我们的启幕仪式也正式开启。现场有一些知名主持人，比方说金龙啊、高若星啊，都会这个现场助阵嘛。
0: 哎，不光有他们啊，还有大家熟悉的大连球迷最喜欢的王大爷。
1: 哎呀，王大爷，
0: 光膀王大爷拿旗也去，
1: 对，惊喜站台呀，这叫
0: 是吧？现场就带大家喊口号了啊！好了，赶紧说说怎么参与啊！关注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就是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啊，回复关键词“东北超”。买这三个字啊，估计大家伙都会打啊，东北超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当然不是说你打了这个你就报名成功了啊，我们是不一定的啊，看你有没有机会，看你够不够幸运。
1: 所以大家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都市广播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对吧？回复关键字东北超，然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
0: 哎，报名呢就有机会赢取东北超主场的球票。
1: 哇哦，
0: 凭票到店满额还能减99.1元，
1: 你看消费还行。
0: 哎，而且还能抽到价值4999元的沁园净水器，
1: 这更超值了。而且如果大家到现场去，不光参加了我们这个的听众助威团的启动仪式，在现场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不是开业吗？它还有超值的福利。你预存100抵500，生活电器满500减50，大家电满1000减150，套购至高返8000元券。
0: 就
1: 各大商场就是开幕的时候，这就是最实惠的。
0: 这么说吧，就是你家最近要是想买一些个电器，想给装修升级，想要改变家庭环境，正好赶上咱们也有这个活动，对吧？循环抽奖，好礼不停，你就当天你就别离开那儿，对吧？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再说一下啊，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你直接在你那个手机里面搜索一下，然后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6月12号下午1点，我们在那儿，东北超。不见不散啊。

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啊。最近呢我关注了一个博主啊，他是做什么内容的呢？做那个文化传输。

0: 没事儿，看看文化领域的事儿。
1: 哎呀，特别有意思哈！
0: 最近文化领域有什么大事儿？
1: 大事儿不敢说，但是他做这个内容之所以吸引人呢，是他跟你玩那个答题游戏闯关的。
0: 这个咱擅长啊！
1: 哎，对啊，又有文化，又愿意闯关，是吧？
0: 啊，主要是脑快。
1: 哎，快！那关键人家题啊，也不难。什么闯关呢？
0: 嗯、
1: 成语接龙。
0: 这太简单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你说是自头自尾。还是那个，就是划定范围。
1: 哎，还有的时候是猜成语，比方说四个字的成语，他给你抹下去两个字儿，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让你接上，
0: 填空，
1: 哎，填空，
0: 这咱也能留上。
1: 我觉得这都行啊。嗯、后来我就一关一关的闯，以为能拿个大奖，得个高积分。
0: 嗯，
1: 后来呢，发现自己确实他就是个青铜，绝不是王者。
0: 成语答题，咱还能闯不过去
1: 啊？一个语言工作者就是没闯过去，
0: 哪个题不会说出来、嗯、来。
1: 哎，你这个好像很有自信的样子、啊、
0: 你说出来大家帮你来答一答嘛。
1: 哎，你好像觉得你能闯过去似的。
0: 你就说你卡在哪个关上了。
1: 好吧，那我问问大家啊、
0: 嗯、
1: 有一关呢，他给我出了一个题哈、
0: 嗯、
1: 叫博士买什么，这是个成语啊。博士买括号，你给我填个空吧，来吧，就差一个字儿。
0: 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你看。
0: 我没听懂你前面那三个博士买是什么字儿？
1: 博士，博士就是我，你像我吧，
0: 啊，
1: 我是硕士，未遂，对吧？
0: 啊啊啊！那我知道，那你说的是我，
1: 你是学士在读是吧？人家这是博士，
0: 我们都是博士未遂。
1: 哎，这博士买买卖的买，买东西的买，
0: 博士，
1: 博士买（括号）
0: 买啥？
1: 哎，买个啥呢？你说，
0: 博士买啥？
1: 是个成语哦。
0: 你可拉倒吧，博士买什么？这顶多算个小短句儿。博士买菜，
1: 博士买包，
0: 博士只要不买个证儿，我觉得都合情合理。
1: 博士只要不买个帽，啊，
0: 那博士买啥？是主谓宾博士买啥，对吧？
1: 对。
0: 你这就是个句儿，哪能凑成成语、啊、
1: 你看，所以我说嘛，你也得折在这关上嘛。
0: 不是，你确定博士买什么它是个成语？
1: 你看你刚才那自信劲儿呢，
0: 博士买
1: 啥？那个样呢？
0: 博士买成语，那还多少字儿？
1: 你说就博士买啥，这是个成语。
0: 博士买画，成语是画，是科。博士买科，不买啥？
1: 也现在就有很多人开始拿软件查了
0: 啊
1: 啊！这到底是个什么成语、啊？
0: 你们查查，你们要查出来告诉我，
1: 查一查吧。
0: 嗯，
1: 好吧，给大家一个自学的机会，是吧？
0: 博士买啥？是
1: 通过这个事儿啊，我想告诉大家，别觉得成语、
0: 啊、
1: 那成语有啥呀？四平八稳，
0: 四个字儿吧？对呀，
1: 一帆风顺，
0: 二龙戏珠，
1: 三
0: 阳
1: 开
0: 泰。咱俩要拜年呢，
1: 把你那个行酒令那套收一收啊！
0: 下一个咱俩肯定不一样。
1: 你说
0: 四，预备开始，
1: 四喜发财。我就忘了，你肯定是跟吃有关系呀、啊。
0: 看看吧。
1: 好了，那么不这成语，你说咱都在这关上给跌倒了。
0: 博士买啥呢？
1: 博士
0: 可能买的是个吃的。那吃的不都是成语吗？
1: 是吗？
0: 那四喜丸子的也没混上啊。
1: 不是买丸啊。哎呀，
0: 博士买啥是个成语？答案是啥呀？
1: 哎呀，一会儿再告诉你，大家先自学嘛，不说让大家查一查吗？
0: 都听都没听过，
1: 所以
0: 博士也不一定知道。
1: 哎，博士，只要你是个博士，你一定会买点啥，是吧？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一个事儿，给大家讲讲那些看起来不像成语的成语。
0: 这个可真不像啊，
1: 四个字的未必都是成语，
0: 不是四个字的未必不是成语。
1: 哎，对喽，
0: 那有人说我知道有歇后语，有五个字也是，有的三个字也叫成语，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所以你这东西你还真就不能正儿八经的去好好去研究它，你就得听我们这个偏门给你怎么讲。
0: 真的，就成语这个事儿、不能正儿八经对待它，
1: 是不是？
0: 嗯，
1: 汉语当中有大量的成语，然后通常是源自什么呢？比如说古代经典呢，
0: 历史故事，
1: 还有小寓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为什么当时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学成语，甚至幼儿园都开始背成语，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好背？是因为它结构固定，它意义比较精炼，
0: 所以这个成语它可用之处就非常多。
1: 哎，
0: 嗯，
1: 对，你包括咱们刚才说有一些故事寓言改编来的，你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最后哎 这个成语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对对，以后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就不用把这个故事叙述一遍了、
1: 哎、
0: 直接说他的名字就行，守株待兔，
1: 画龙点睛，
0: 狐假虎威，
1: 四喜丸子
0: 好吃。所以咱有嘛，从小就有那个成语词典。
1: 哎，对了、嗯、所以呢这些成语意思直白，然后呢用词呢这个结构比较哎规整，四字格式，
0: 嗯，
1: 所以让人觉得哎用起来很好，朗朗上口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可能就打破了大家以往的这个思维模式了。
0: 嗯嗯，
1: 啊，好啦，我们先把刚才的那道题目公布一下，省得大家憋得难受。
0: 好久啊，我们的平台上互动没有这么积极的踊跃了。
1: 那大家都在想，博士买个啥呢？
0: 大家基本上说的都是博士买啥。
1: 嗯，博士买啥？
0: 你们说的是答案还是后边带问号的？
1: 哎，你应该是问吧，因为博士也不知道他要买啥。
0: 对呀，是啥呀？谁学历是博士的嘞？你答一下这道题。
1: 都未遂吗？有没有一个能站出来的？
0: 博士买随。
1: 买谁？
0: 买谁能成为谁？
1: 买谁能当博士啊？哎呀，太难了这个啊！
0: 这是个成语、啊，
1: 是个成语，来揭晓答案啊！
0: 当当当当，
1: 博士买驴，
0: 你出去！
1: 博士买的是什么呢？
0: 博士买驴，
1: 买驴，
0: 你买鱼。我都觉得能靠点谱，
1: 你买 LV 我都认为行。
0: 博士买红鲤鱼，
1: 与绿鲤鱼捋驴。博士买驴，
0: 这是个成语。
1: 对了，
0: 你确定这不是个什么网络段子，是个梗，是个什么？
1: 你真有意思。那我要是不知道，我能拿出来问你吗？
0: 你真不知道，我才。
1: 我是头，
0: 所以你叫题没拿出来正常。
1: 我头回知道博士买驴是个成语。
0: 我刚刚知道，我还不太确定。来，你给我讲一下博士买驴怎么就成语了？
1: 博士买驴，
0: 哪个博士买的什么驴？
1: 你别管
0: 哪儿买的。
1: 你别管他姓啥，这是一个正儿八经出自严氏家训的成语。
0: 这个家训我也没看过
1: 啊，因为你不姓这个姓。
0: 我说正儿八经，
1: 好，
0: 我觉得这都像成语，
1: 都比博士买驴像，是吧？
0: 对呀、
1: 啊，啊，这个成语呢，讲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0: 哭笑不得可以是成语，
1: 哎，这个是，这的确是个成语 啊。说一位博士，
0: 嗯，
1: 在集市
0: 买驴，
1: 买驴。
0: 简称博士买驴是成语，你要这么说我给你踢出去。
1: 当时他买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契约
0: 啊，
1: 洋洋洒洒的铺满了三张纸，但是却连一个驴字都没有提到
0: 啊。这还是古代的事儿、
1: 哎、于是呢古人就用这个成语来讽刺那些下笔千言却离题万里的废话文学。所以博士买驴是个成语，它比喻写那一大堆臭氧层干哈嘛。
0: 废话文学。所以你看看你今天整这个玩意儿，就是博士买驴，你看看这几张纸让你浪费的，写一下午，
1: 你看现学现卖，用的活学活用。
0: 不是，
1: 嗯，
0: 咱就说哈，出自什么古代哪个什么家训、嗯、你这怎么，你这个成语咱实打实的说哈，到现在我还有点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啊、
0: 是不是有点太直白了？
1: 其实也可以变成博士买马，博士买猪，博士买鱼，但是不管他买啥他都没提那个字儿，
0: 就整的没有用的，
1: 哎，就整些没有用的
0: 啊。
1: 嗯，写了半天没写到重点。
0: 嗯，但是这个成语我觉得有点太不像成语了，
1: 太不像了、哦、
0: 太直白的就是。
1: 你说原来
0: 狐假虎威，那这是色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没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狐狸傍虎什么，就你太直白了。
1: 那、啊、博士买驴嘛，其实想想也挺有意思，古人吐槽起来也挺有梗的，也就是说古人其实也挺直白的，不是吗？
0: 太直白了。
1: 那反正它就是个成语，不信你就去查。
0: 我觉得就是以前的时候说博士买驴，可能是不是就这个用法就用的挺后现代的，也挺不符合当时的。现在觉得挺直白的，
1: 可能是拜占庭风格吧。哎呀，好玩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其他的了。
0: 不是
1: 那些个让人误以为不是成语，但其实它是成语的。
0: 还有谁能买驴？
1: 大家呢也想买驴的话呢，别忘了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大家。

0: 就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来考我们，比如你说李蒙李霞，我说这个成语它是不是成语
1: 啊
0: 啊，或者平时我经常用这个，它这是不是个成语，
1: 让俺们帮你查呀。
0: 可以啊，咱可以帮大家呀，
1: 你先学博士买驴，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再去你再去考我俩。好，你发信息过来我们看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咱们挨个说一说，会让你茅塞顿开，这是个成语啊。
1: 嗯，
0: 茅塞顿开、啊、
1: 这个是
0: 是啊。嗯。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两个呀，哎呀，这个打开了这个成语课堂啊。
1: 不好意思，今天刚说第一个词儿，我感觉有点文盲了。
0: 来，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了一个成语叫
1: 博士买驴。
0: 我相信呢，大家永远对这个成语记忆深刻了啊。
1: 刚才有人问了，啥玩意儿？你确定这是个成语？
0: 哎，以后你就这么用啊，别说那些没有用的博士买驴。
1: 嗯呐，
0: 你看，
1: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0: 你是博士买驴，哎，挺顺溜啊！你看多有文化啊！别人说什么玩意儿，一般都不敢问。
1: 还多有文化，这是废话文学，朋友们。嗯、
0: 哎对对对，
1: 谁跟你整这些臭氧层子？就是博士买驴。
0: 嗯、啊，那好了，我们下面说大家听过的吧，好不好？
1: 嗯 嗯。
0: 如果你刚才说你们俩这讲这个都太边边角角了，
1: 关键是也没听过博士买驴这么个用法啊。
0: 那接下来
1: 日常的，
0: 我们讲这些字面意思极其直白，像大白话似的、嗯。但是我告诉你，它仍然是成语。
1: 哎，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的啊。
0: 哎，
1: 你平时说说，哎呦，用那些成语干啥？平时说话就正常说呗。你正常说的话里就是成语。
0: 哎，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比喻做事中途退缩或者改变了主意，
1: 嗯，
0: 你一般用什么来形容
1: 中途退缩或改变了主意？
0: 哎，这事儿做一半不干了，
1: 缩头乌龟，另起炉灶。
0: 你博士买驴。
1: 我给你往那个色字上找呢，
0: 是吧、嗯、我告诉你啊，正确答案是打退堂鼓。
1: 哎，你没有我刚才那俩成语像的啊。
0: 打退堂鼓，
1: 打退堂鼓，打是个动词、
0: 哎、
1: 退堂鼓，打就打退堂鼓，这怎么能是个成语呢？
0: 它也是个成语。哎，原来指戏曲当中退场的时候敲锣打鼓。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现在一般就口语里用啊，
0: 但是其实它是个成语哦。
1: 你别关键时候给我打退堂鼓啊。
0: 哎，这就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它
1: 是个成语，
0: 是个成语，
1: 它是
0: 成语，
1: 四字成语。
0: 好，我再考你啊，这个词儿呢，一般我们用的是在什么环境用呢？就是吃了亏不敢声张，或者无处伸冤。
1: 吃了亏无处伸，那不就吃哑巴亏吗？
0: 这个成语就是吃哑巴亏。
1: 他吃哑巴亏是成语，
0: 四字成语。
1: 哎呀，我刚才都想说茶壶煮饺子了。哎，应该是歇后语。
0: 哎，你那不对啊，
1: 吃哑巴亏，
0: 哑巴亏，打退堂鼓，都是成语啊，
1: 太直白了，
0: 是不是、啊？
1: 这就是大白话呀，朋友们。你平时说，哎，我可不能吃那哑巴亏，你太有文化了，出口就成语。
0: 哎，出口就成语。嗯，再考你一个成语。
1: 嗯，
0: 这个成语呢，比喻毫无隐瞒的、公开的就说出来，哎，别藏着掖着了，怎么样？
1: 坦。
0: 哎，你坦诚的
1: 坦诚相见，
0: 坦胸露乳，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赤诚相见，毫无隐瞒嘛？
0: 嗯，毫无隐瞒的说出来，你就别再藏着掖着了，别瞒着了。一般我们用什么？
1: 拿出来吧。
0: 哎，打开吧。

0: 叫人坦白交代的成语。
1: 别打退堂鼓，也别吃哑巴亏，打开天窗说亮话。
0: 你
1: 我说仨成语。
0: 是的，你说对了，你能当博士。
1: 哎，咱就说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不就是一个劝人坦白交谈的一个俗语吗？
0: 但是它就是成语啊。嗯，
1: 这也是成语。
0: 是成语。好，下一个。
1: 我拿什么信你今天？我现查今天都来不及。
0: 还有一个成语啊，形容混乱不堪，毫无条理啊，就看着就闹心那样。我们一般用
1: 乱七八糟。
0: 哎，你说对了，就是特别混乱的乱七八糟也是个成语。
1: 哎呀，乱七八糟是成语，那要片儿片儿呢？你先给我造乱七八糟片儿片儿
0: 片儿片儿，这个应该是东北成语。
1: 乱七八糟是成语。
0: 哎，而且这个成语还挺有出处呢。历史上两次动乱和它都有关系，比如说
1: 乱七和八糟。
0: 乱七指的是西汉的七国之乱，八糟指的是西晋八王之乱，所以叫乱七八糟。
1: 就是现在大家用的比较常见而已。
0: 哎，
1: 这是个成语。
0: 是个成语啊。
1: 是是是，好好好。
0: 好，下一个啊。这个成语啊，我都跟告诉你，出自《儒林外史》。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吃。空着肚子过日子。挺难的。一般呢，我们也用这个形容，就是挨饿呀。你呀，不好好干活，你就等着。
1: 喝西北风吧。
0: 哎。喝西北风就是个成语。
1: 吃哑巴亏我还没消化呢，就喝西北风。
0: 反正都跟吃喝有关系啊。
1: 不是，你喝西北风这是不是有点太，就是都不能说俗语，特别俚语。就是没东西吃就挨饿呗。
0: 对呀，喝西北风。成语
1: 啊，
0: 成语。
1: 喝西北风。吃哑巴亏。
0: 哎，
1: 打退堂鼓。
0: 哎，
1: 我有点知道了，
0: 有点知道了，
1: 好像生活当中就是那种，就是挺白话的，挺直白的，动词开头的，你指不定你可能你就能就是混上个成语。
0: 哎，你说的有点道理哈。也今天咱总结完了，大家伙以后就用这些词儿的时候，是不是就有点肃然起敬了？
1: 不是，是对我自己肃然起敬了。我日常随口而出的都是成语呀，
0: 太有文化，
1: 多有文化啊！
0: 哎。接下来我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更有意思了啊。它表面像上数学的基本运算符号，但其实它也是成语。这个成语叫加减乘除，
1: 这就是基本的运算符号。
0: 它是成语，比喻事物的消长变化，出自明代王九思的戏曲，所以它也是成语。
1: 加减乘除，
0: 加减乘除，
1: 加减乘除是成语，
0: 是成语。
1: 你给我运用一下，我听听。
0: 今天考试了，
1: 考的是加减乘除运算，
0: 是个成语。今天老师教了我们一个成语。
1: 等会儿孩子，
0: 加减乘除。
1: 你刚才说的那个考了个加减乘除运算，你这科考的是语文是数学？
0: 目前来看的是博士论文。
1: 博士买驴呀、啊、
0: 完了，今天从博士下不来了啊。
1: 这啥呀，
0: 加减乘除
1: 啊，
0: 和它相对应的呢还有一个计量单位，其实也是成语。叫半斤八两
1: 啊。这个我们知道，
0: 是吧？
1: 平时总说半斤八两。
0: 哎，
1: 人家计量单位嘛。
0: 哎，对，计量单位。比喻这件事儿呢彼此差不多，不相上下，大多用在贬义上。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以前的那个古代的时候，一斤就是16两，半斤就是8两，就不相上下，正常嘛。
0: 哎，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对对对 对。
0: 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不管你理解还是不理解，最起码它基本上都是四个字的吧。
1: 四个字的半斤八两，就是这个加减乘除吧，就是没咋用过。
0: 哎，但是慢慢你也能消化。但我想告诉你，有一些成语真就不是四字的。
1: 啊，你刚才说那个打开天窗说亮话，
0: 那是就是像一句话似的，
1: 哎，
0: 是吧？
1: 哎，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它就更无厘头，比如说五个字啊，三个字啊，其实它也是成语。
1: 你给我说一个五个字的。
0: 五个字的，一问三不知。
1: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是个口头禅吗？
0: 哎，一问三不知是吧？
1: 一天给样，一问三不知
0: 啊。其实它是个成语，
1: 它是个成语啊，
0: 出自《左传》，
1: 这么有出处呢？
0: 哎，比喻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
1: 一问三不知，
0: 一问三不知
1: 啊，三不知哪不知呢？
0: 不知道，不知道，不。

0: 记叨我，我真的不记叨我。
1: 不知道事情的开始、发展和结果，
0: 我不记叨。
1: 一问三不知，就这件事全程，就这些阶段，他全不知道。
0: 我不叨我，
1: 我不叨，
0: 我不叨我。
1: 一问三不知是成语，
0: 三不知
1: 是成语，
0: 是成语、啊。
1: 你刚才说这是五个字的，
0: 五个字的，
1: 你说还有三个字的，
0: 三个字
1: 你说过，你一定说过
0: 三个字的，我
1: 三个字有成语吗？
0: 想当然，
1: 你别想当然哪个就是啥。
0: 我说的这个成语就叫想当然。
1: 想当然哪个是成语？
0: 想当然三个字凑在一起是成语，出自《后汉书》。
1: 想当然，这不是一个动词短语吗？
0: 哎，对了，就是主观推断呢。你别老想当然，你别老觉得大概是这样。哎，想当然。
1: 是个成语，
0: 是成语，
1: 那怎么收进去的呢？那你就说完了想当然之后、喝西北风我都有点能接受了，吃哑巴亏我都有点能接受了，那都是动词短语，好歹人家是四个字儿，
0: 那可不是呗，这三个字儿的，
1: 你给我说个两个字儿有没有？
0: 两个字儿应该是买驴。哎呀，挺有意思的，
1: 哪个博士整理的？你说
0: 有意思吗？还有几个就是不是四个字儿的，比如说一锤子买卖。
1: 一锤子买卖是成语，
0: 这也是个成语。
1: 那吃不了兜着走也是成语，
0: 这有可能哈。
1: 嗯，
0: 那还有三个字的，像东道主。
1: 东道主是个名词儿，
0: 哎，指的主办方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但这个也是成语，出自《左传》的一个经典故事，叫烛之武退秦师，他就是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然后后泛指接待或者宴请的主人。
1: 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他怎么就划到成语里头了呢？
0: 哎、东道主他就是个成语
1: 啊，东道主、
0: 哎。
1: 那我主办方呢？
0: 你主办方不是啊？你这欢迎礼，
1: 我娘家姐姐，婆家姐，娘家姐，他怎么都划不进去？东道主就划，咋他出钱儿啊？
0: 而且你要是这个不理解的话，我再跟你说几个，你更不理解了。十八层地狱
1: 啊，
0: 这是个成语
1: 啊。
0: 比喻极其悲惨痛苦的地方。
1: 我知道啥意思，俺们都知道啥意思，
0: 是吧？
1: 就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就结构这么松散的，还能成为成语。
0: 十八层地狱是个成语，
1: 就是一般不是四字格的，就是大家本身就很难接受。
0: 是的，
1: 然后它在就是结构挺松散的，你觉得压也压不上，对称也对称不上，然后这个意思还挺通俗，大家还都知道的。
0: 哎，你说奇葩不奇葩？
1: 嗯，
0: 哎，还有杀人不眨眼。
1: 描述性的短语，
0: 杀人不眨眼、
1: 啊、它是成语。
0: 嗯，
1: 啊，形容它是杀人不眨眼，这是个描述性的短语，同时也是个成语。
0: 嗯，
1: 啊，描述性成语
0: 有意思吧？杀人不眨眼，这也是个成语。
1: 啊，
0: 还有大眼瞪小眼儿，
1: 你别搁那大眼瞪小眼儿。
0: 嗯，
1: 是成语。
0: 对呀、啊，成语啊，大小
1: 互相望着不说话，束手无策，
0: 大眼瞪小眼、成语啊，求爷爷告奶奶，成语。
1: 哎呦我的妈呀，那你都不得把这个词儿替换一下，低三下四，成语对不对？
0: 哎，低三下四也是成语。
1: 对对对，求爷爷告奶奶不就是低三下四求助吗？
0: 啊，对呀、啊，是这样的呀。
1: 求爷爷告奶奶，
0: 嗯，哎，它就是成语
1: 啊。
0: 啊，河水不犯井水，成语。
1: 井水不犯河水呢？
0: 也是成语，他俩都不犯，
1: 就各管各的，互不触犯。
0: 哎哎哎，成语啊，悬着羊头卖狗肉也是成语
1: 啊，
0: 就咱经常说的挂羊头卖狗肉
1: 啊，
0: 成语。
1: 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谚语吗？
0: 那谁知道了呢？那个他就是成语。
1: 啊，
0: 还有
1: 也是成语，
0: 还有一个成语 啊叫东西南北人儿，欢乐一家人儿。
1: 你给我确定一下，这是东西南北人儿？
0: 东西南北人儿成语。
1: 你要说东西南北是成语，我都能接受。
0: 你说湖中发白，我都能接受。东西南北人儿，嗯。
1: 哎呀，
0: 指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出自《礼记》。嗯，
1: 啊，
0: 东西南北人
1: 啊，
0: 嗯，
1: 哎呦，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说这个，我就是，我就做不下去了，就是感觉有点 不贴铺彩。
0: 我再说几个你更做不下去的吧，让你一直站起来吧，好不好？就是还有一些是看的你会觉得它更不像成语。你比方说赶鸭子上架。
1: 赶鸭子上架
0: 啊、咱认为这是个句俏皮话，对不对？
1: 对呀，你这不赶鸭上架吗、
0: 它也是成语。
1: 这是成语。
0: 驴唇不对马嘴
1: 是成语。
0: 是成语
1: 啊。阿猫阿狗都能上去了。
0: 也阿猫阿狗也是成语。
1: 不是，我刚才说那驴唇不对马嘴，那买驴能上，驴唇不对马嘴能上，阿猫阿狗也能上。
0: 阿猫阿狗是随口叫的宠物的名字，对
1: 呀、
0: 啊、对
1: 呀、
0: 啊。但实际上它是成语，就比喻那些不成才、不成器的人。
1: 阿猫阿狗，
0: 哎，
1: 是成语
0: 啊！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呢，也是成语，叫弼马温。
1: 弼马温不是孙悟空的官名吗？
0: 哎，实际上它是成语。什么意思呢？用来比喻那些被利用、看似给了职位，其实没有啥实权的人。你这个弼马温，
1: 啊，它不是个专有名词。
0: 哎，对了，
1: 啊，它可以代入。
0: 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弼马温，
0: 弼马温。
1: 嗯、
0: 啊，还有一个，狗颠屁股也是个成语。
1: 这多俗的一个俗语呀、
0: 啊！哎，形容就是颠簸奔走啊。殷勤献媚的那种丑态。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啊，你看跟这小动物有关的挺多呀。
0: 可不是吗？还有咸鱼翻身
1: 啊。咸鱼翻身咱知道呀。
0: 咸鱼翻身
1: 是一个其实相当于一个流行语了。
0: 哎，对对对，但它也是成语啊。
1: 也是成语，
0: 也是成语，
1: 出现转机了。
0: 哎，是这样
1: 是吧？
0: 啊，怎么样、
1: 啊、
0: 朋友们，是不是今天有点就是颠覆三观了？
1: 今天跟大家说的哈，就是、怎么说呢，一丁点儿的文学常识，
0: 一丁点儿，其实就是一丢丢哦，
1: 就是一个成语小普及。
0: 是的哟，
1: 你就觉得
0: 博士买驴，现在是不是回头想一想，博士买驴
1: 太像成语了，
0: 太是成语了。哎呀，是不是觉得
1: 哎呀，这够消化一阵儿了、
0: 啊，是吧？
1: 后来忽然发现说，每天我。说出来的话好像都是成语，
0: 都是成语，
1: 出口成章。
0: 哎，你
1: 说的就是你呀、啊，亲爱的朋友，
0: 就是你啊。行吧，那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未来呀、啊，我们姐俩再找一些更颠覆三观的一些成语啊，一些个咱说歇后语啊什么的，给大家来说道说道。后来你才发现，原来我们每天都大量的运用了很多看似是口语、看似端不上台面的那些表达，其实都是有出处的成语。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哎，对，越来越有文化了啊。嗯。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7: 手机开锁，
6: 拉电脑键盘，
7: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6: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8: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

这里是 FM 99.1，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女孩子相关啊。对女孩子来说，包包里永远都少一支口红，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复古红，明天就是元气橘啊。我周围的女孩子都这样，可能也不分年龄段。那么这么多口红，如果问你最钟爱的是哪？

个，咱就说是不是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对吧？好多人说经典有一支，选谁？可能很多人就都说选迪奥，最红的那一个。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我们给美女们带来的就是迪奥的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多介绍了，妥妥的，这是美妆圈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呀？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就上来了。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的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啊！这个日常妆容靠它就能够轻松地打造出别样的魅力。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呢是618的限时福利啊，只需要199块钱。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也就是双支装，只需要199，有焦糖南瓜色、复古正红色、番茄砖红色三款经典的色号，还有通透的裸粉色，就是001啊，还有乌龙奶茶色018。迪奥唇蜜也有五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那么这样捡漏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就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脸溯源。199啊，朋友们，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你放在包包里就是百变女王了。怎么选，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回复迪奥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各位赶紧去商城来囤好物吧。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迷律师，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来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讨论度很高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被 PUA 的女性都是高学历背景呢？这个跟我们以往的普遍认知好像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经常以为 PUA 狩猎者呢喜欢找那种依赖性强的、辨识能力弱的人群来下手，而高学历的人群呢经常会给人的印象是与此相反的，会有很强的自主意识、知识储备丰富、具备辨识力等等。所以呢，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一下 PUA 的特点。PUA 呢是一种非常隐匿的、包装得很好的操纵手段，难以觉察。即使一个人有着很高的智力和教育水平，也很难以识别和逃脱这种危险的亲密关系。所以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正在被 PUA 呢？PUA 啊，它本来指的是两性中不真诚的约会技巧，现在呢也广泛用于其他一些不良的人际关系当中，指代关系中的情感控制、情绪勒索等等。PUA 的本

0: 统治呢，就是操纵，就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采用巧妙、不公正或者是暗中的方式来控制或者是利用他人的行为。在 PUA 的开始呢，经常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跟正常的伴侣不太一样， PUA 的人呢不会换位思考恋人的感受，而是将一切都合理化。他对恋人会进行打压、忽视，又会假装无辜，用廉价的甜蜜裹挟着危险的进攻，利用感情的漩涡使人越陷越深。那被 PUA 的一方呢，从一开始在操纵者前感到紧张、拘束，感到生活被他一点点的占据，没有办法想象失去他的日子。操纵关系啊，给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难以信任他人，自我价值观极低，经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走出来。如果能在操纵关系的初期就学会识别 PUA 的陷阱，将感情中感到不太舒服的时刻进行合理的分析，这个呢，其实它是会大大减少我们被伤害的可能的，也能让爱情保持长久的稳定和和谐。虽然说识别 PUA 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在 PUA 的关系当中啊，你会比任何时候都觉得脆弱，担心自己哪一句话、哪一项举动会惹怒了对方，导致关系的破裂。即使离开了 PUA 的一方，在一点点修复内心的过程当中，你也可能会面临很多的不安、沮丧和愤怒。所以呢，当我们怀疑自己陷入这样的情感漩涡，或者觉得可能曾经被他人操纵的时候，评估被 PUA 的可能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只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被人操纵了，清晰地了解对方自身性格，才能改变和强化自己，在生活中更好地辨识 PUA 的手法，在现在或者以后可以远离 PUA 的骚扰。但是呢，评估 PUA 啊，它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身处感情漩涡中，我们经常会很难保持清醒，对当下的情况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身边的朋友呢，又总是有着不同的建议，但是他们并不像你一样清楚了解你们的一些相处的细节，经常会出于自己的经验提供一些建议，就很难做到客观和真实。网络上的一些情感解答呢，也是鱼龙混杂的，所以还是需要你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去辨别的。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五傍晚的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今天直播间呢，我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大连非常知名的情感分析师、婚姻家庭指导师、大连幸福学院首席院长、大连之恋的执行经理陆飞老师。你好，陆老师。
4: 你好，海涛。
3: 今天的幸福麻辣烫，海涛和陆飞老师要聊一个小话题，也是和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共同探讨一个内容，叫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
4: 今天我们来讲讲，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说用男性的思维和男人谈恋爱呢？其实顾名思义啊，男性的思维我认为是比较直线的思维。
3: 直线。
4: 直线思维。而我们女性的思维是属于什么？曲线型的。所以在某些事情的解决方式或沟通的方式情况下，男人会比较直接一点。而女性呢会想很多。所以的话在某些程度上会给男性造成一些很不必要的一些说白的一些就是 一些混乱的一些想法。
3: 其实女人应该读懂男人，是吧？
4: 对的，对的，应该真正当你了解你的对手。

0: 你的对方、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的情况下、那么接下来方式方法就比较好办理了。
1: 好，我们来说说第一个方式好吗？
0: 第一种方式是用理性的聊天方式。比如说当他感觉到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放松，很喜欢和你接触，那么你就可以让他做一点有难度的一些小事情。因为其实在男性的思维里啊，做事儿会比聊天记忆相对来说会比较深刻一点。
1: 就是不要存在脑海当中，
0: 是
1: 有实际的行动。
0: 对对对、比如说他一下午没有主动的去找你聊天，千万不要直接的去发脾气，一定要用一些理性的思维去解决。就是让对方做件事儿去来弥补。就是发现当下啊，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啊，比如说对方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然后没有及时的男生及时的去跟女性沟通，女生就会想很多。第一呢，是不是不在乎我呀？是不是脑子里压根心里就没有我？对吧？然后的话，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我，是不是？脑子里就开始想一些曲折性的一些思维
1: 了。就往往我们的女人在恋爱过程当中容易胡思乱想。
0: 对，这就是女人最大的弊病。但是其实男人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1: 对，
0: 然后就很直接，喜欢就聊，不喜欢的就下一个，就属于这种。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买一杯你平时比较喜欢喝的一个奶茶去惩罚他，对不对？那我今天不开心，谁让你今天没跟我说话？那你就晚上给我买一杯我好爱喝的一个奶茶吧，是不是？或者是谁让你今天没有跟我说话？那你今天就给我唱一个我喜欢听的歌，对吧？就是提前的说白了，把一些事情做一些实质上。一些行动上，这样不仅不会吵架，而且他还记住了你的喜好是什么。比如惩罚一下，你今天要给我买个小礼物，买个小玩具这种的，让我开心一下，对吧？那对方还知道你喜欢什么。
1: 的确哈，我们男人呢都喜欢被追逐，喜欢被挑战，喜欢感受到女人身上的魅力和一种吸引力。
0: 是的，
1: 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的情感维系和婚姻家庭维护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恋爱和经营婚姻的一些砝码。其实学会了一些砝码之后，更多的是运用到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去，才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自扰，不那么困惑，对吗？
0: 说得太好了，海涛。
1: 接下来进入到本期的幸福来敲门。今天呢，陆飞老师带来的一号呢，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是1962年出生的男士哈，今年呢是62岁了。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73米，丧偶的状态，学历呢是博士。这位先生曾经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这个管理层的干部哈，退休金呢在10000多，现在呢独居160多平的住房，还有一辆非常不错的房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陆飞老师介绍一下一号男士。
0: 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位61岁的男士哈，我们这位男士呢61岁，综合素质啊非常的好，儒雅且稳重，而且也是部队退役的干部。妻子呢因病啊去世了很多年了，妻子去世之后啊，他都感觉到生活当中非常的孤独，他想找一位什么呢？想找一个能陪伴他左右，后半生能相扶到老这样的另一半。那么在交谈过程当中啊，我感觉我们这位男士的性格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属于比较开朗阳光型的。说话呢也是非常的靠谱。他跟我说，其实听了咱们大连之恋这个节目啊，真的挺长时间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通过我们这种形式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呢。
1: 谁给他的勇气呢？
0: 梁静茹给的勇气，对吧？是吧？其实我说实话，主要就是说真的到这个年龄段了，因为毕竟他跟我说，他说路飞呀，我不可能再活61年了。
1: 对
0: 他说，我希望接下来人生的下半段哈，下半程真正的希望后半段，希望有个真正爱我的人，我爱的人一起相伴到老，我们组建一个家庭，起码每一天吃饭是不是也很香，对吧？两人在一起出去溜达弯，是不是去逛逛街啦，然后去旅旅游啊，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我觉得这就是生活。然后的话，他也觉得听到我们节目啊，也通过一些介绍，身边的朋友也有在我们这边找到合适另一半结婚的。他也相信我们这个大连志愿机构也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啊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都是通过进行审核各个方面的。因为大连志愿这边也会防止一些骗子啊、一些托之类这样的事情发生，也会防止一些比如说有巨额债务啊，或者刑事案底等等这样的类型的人。对，因为毕竟感情婚姻这事儿啊是大事儿，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来到我们大连之恋，他内心当中就会觉得比较靠谱啊。而且的话，我们也要出示一些有效的证件，比如说年龄方面啊、房啊、车子啊，比如学历啊、工作啊等等，这些有效的证件也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所以他才决定那我就要来到大连之恋了这块。他还跟我说，在部队其实生活了很多年，自己这块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生活

0: 习惯，他也是非常爱干净爱整洁，所以呢他也希望另一半也是这样的，所以每天也希望有个美好的心情啊，主要是这个很重要。他说路飞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是生活过我，但现在呢是我想过生活了。也是希望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相伴到老、啊、
1: 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幸福的婚姻、是有助于人的这个长寿的，对吧？
0: 是的，说的这一点太对了、年龄方面他的择偶要求其实也没有多么的苛刻啊、很简单，50多岁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相对来说比较真诚一点，然后比较温柔一点，两人全心全力呀、都为家，因为毕竟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很正常，他也会觉得很正常，所以的话孩子大伙儿在一起过年过节在一起聚个会啥的，他觉得哎呀内心当中就不会觉得很空。也希望遇到一个精神层面能同频的这样的类型的人，然后在一起觉得陆老师说的各个方面都挺不错，也觉得我们男士各个方面都挺好、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一号这位啊61岁的男士、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陆飞老师进一步的沟通，包括呢你自己有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想详细的了解了解，都可以和陆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陆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呢是同步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听友想问一下大连之恋的地址，在这里呢我介绍各位啊，是在大连市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一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找陆飞老师当面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今天我们带来的二号呢是一位男士，今年是55岁，这位先生身高呢是1米74，他的婚姻状态呢是离异，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做这个远洋轮机长这样的一个职务哈、月收入呢在3万元左右。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号这位优秀的男士。
0: 好，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位先生他是希望寻找一个女士是非常善良型的、因为他对感情方面是比较专一的啊、他也希望对方也是很专一的，可以一起携手相伴到老哈、我们这家嘉宾呢是本期啊真的也是陆老师这边推荐的一个重点啊、重点男士男嘉宾。那么我们这位男士想要找的话是45岁到50岁之间的这样的女性、仔细听到我的节目，大家听一听他介绍的情况哈。他呢是根红苗正、从小呢就受到家庭这个熏陶啊、一身正气正能量是满满的、每天的工作之余啊他会去健身呐、然后身材各个方面也都非常好，比较标准、而且平时不吸烟不喝酒，
1: 很自律哈。
0: 对，这一点太好了，因为首先有很多的女性其实都比较排斥喝大酒啊抽烟的这种类型、所以他没有什么不良的这种嗜好哈、而且的话平时这块也比较喜欢画画、对，然后就比较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自己这块呢也毕竟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也比较自立嘛、也会做一手好菜、然后可以说生活当中就自己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他是一个远洋的这样的轮机长、因为船员工作相对来说说实话聚少，之前的话年轻的时候就是聚少离多、他和他前妻的感情也就慢慢的属于这种变淡了、和平的与前妻分手、但是现在状态还是很好，不会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异地的这种状态了哈。而且的话他跟我说就想找一个真心实意的，然后的话对方因为毕竟之前也经历过一段婚姻了、所以自己也会总结一些自己的问题和毛病点、然后也是希望在真正下一段人生下半段的话这能遇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希望对方呢这性格属于阳光开朗正能量的、那么他也可以完全的宠溺对方惯着对方、就我们这位大哥性格是非常属于成熟稳重的型的、而且情绪价值也是非常在线的、所以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哈、他想找年龄段就是45岁到50岁之间这块哈，或50岁以下都是可以的哈、然后也觉得我们这男士不错那就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你看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士哈，45岁到50岁之间的可能孩子啊比较的小，这养儿子呢这个负担比较的重哈、 那么这位男士能够接受女士带个孩子吗？
0: 这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会觉得，首先就是能够接受于对方有生儿生女或者孩子这一点，如不管是男生或女性，就是他能接受于这个点，说明他是本身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人。而且的话，经济方面肯定都是不差的。如果要是差的情况，他根本就不可能会接受。
1: 就第一点，经济价值在线。
0: 对。
1: 第二点，情绪价值在线。
0: 是的。
1: 好，对我们路飞老师介绍的二号这位55岁非常善良条件非常不错的男士，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和路飞老师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我们说优质的资源是有限的，想资源实际上呢就是来抢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哈。
0: 对，
1: 不要错过了。路飞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642855490。陆老师啊，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女士脱单求助啊，我把她的情况说一说。他呢是1988年出生的，身高呢是1米67，大连本地人，在金融机构的事业单位工作，是体制内的。这位女士呢，她是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大连独居，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有正常的医保。想通过我们大连之恋节目啊，通过您来认识一位男士，最好呢是一位80后。手里有没有这样的男士？
0: 我想想哈。哎，我觉得还真有合适的。哎，近期刚过来的哈。我们这位男生，我觉得你听听看合不合适哈。
1: 好的。
0: 我希望在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觉得年龄方面合适，大家也记录一下哈。他年龄方面是是83年的。
1: 83年
0: 。今年也是40岁了。
1: 对。
0: 然后身高呢是1米78。本科的学历，我们这位先生，我说实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优秀，属于那种优秀的青年企业家。自己呢这块也是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年收入实话实说哈，50万打底。这块。而且的话条件各个方面我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比较优秀一些。我们这位男生呢，他房车什么都有，整体的状态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最重要的点是比较务实，比较进取。而且为人比较低调，比较踏实。我觉得能做到低调且比较踏实务实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已经很优秀了。而且他的性格呢，他属于是非常优雅型的啊，情绪状态也是非常稳定。我们这位男嘉宾呢，他是大连本地人。他来我们这儿呢也是通过他朋友推荐过来的，因为非常好的朋友，其实说实话来找到我这块大部分都是转介绍的，就比如说在我们大连这边领证结婚啦，然后这边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就直接来到我们这儿了。然后他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我们这儿找结婚对象，来到我们这儿了哈。而且我初次见到他，感觉我们这男生特别属于那种阳光帅气型的，
1: 就形象不错。
0: 哎，就看起来整体头发属于两侧短，上面稍微有点长。然后眼睛也不属于是那种大双眼皮哈，就简简单单的哈，看起来，而且鼻子比较挺拔一点，而且整体的感觉轮廓比较清晰。平时呢他来的时候当时穿的一套休闲装，白色的裤子，然后上面是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卫衣，戴帽子的那种的。哎，就看起来很干净，穿一双白色的鞋。哎，我觉得真不错。他也跟我说着他自己的经历哈，各个方面也从26岁开始自己开公司经营到现在14年，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艰辛各个方面。所以他自己婚姻当中说实话他属于短婚未育的一个状态。短婚未育就是因为当时年轻嘛，这个东西谁都年轻过。
1: 对。
0: 所以很多时候在选择的时候，就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冲动啊，或者因为本性的当中年轻东西到真的不懂自己到底适合找什么样类型，然后自然而然就觉得哎结束了这段可能不是很好的一段婚姻哈。但是我觉得及时止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就是不去浪费互相的时间这种的。他呢各个方面都 OK， 房车都有，他希望找的就是35岁到45岁之间，比自己大5岁都可以接受。
1: 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本科学历以上，气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线。然后知书达理，最好是大连本地的，外地周边都可以。他也是非常希望热爱生活的一个人。所以我再次说一下我们这个男士情况哈，年收入50万，属于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自己经营一家广告公司。年龄方面是83年，今年40岁，然后身高1米78，本科学历。有觉得我们男士不错，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刚才呢，我们推荐的是一位83年出生的男士。大家呢，如果对这位非常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感兴趣的话，或者说进一步的了解这位男士的详细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呢和路飞老师取得联系。路飞老师的爱情热线，大家记好了，是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 再来推荐一位四号男嘉宾，今年是36岁，未婚，身高呢是1.77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央企工作。这位男士房车都是具备的，没有什么负担和贷款，年收入呢在20万元左右。好，请陆老师介绍一下四号这位优。

0: 秀的男士。
1: 我们这位男士啊，是一个特别内敛而且不张扬的大男孩。那么说其实说话声音呢也是非常浑厚的这种的。就是他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啊健身，这种状态就身体的身材整体看起来挺敦实的。而且看上去啊就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男孩子。那我们这位男生啊，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咱们大连上的，毕业后呢他就应聘了这个央企的烟草部门上班。他是一个非常属于那种自立自强的男孩，经历了自己这个事业的这个打拼啊，全款在中山这边买了一个一套那个130多平的房子。他都是自己用心去装修经营各个方面的，看那个照片啊视频都挺有品位挺有品质的，属于黑白的那种衔接，就看起来很高档的一种设计哈。而且挺有独到的这种审美的。因为上学的时候工作这块说实话就一直都在忙，就没有时间去找处对象这个事儿。而且主要实话实说就是身边圈子太小了，
0: 对，
1: 而且的话也遇不到自己真正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就是他跟我说到这年龄段就挺尴尬的，家里这块也各种催了，然后身边朋友该结婚都结婚了，所以现在呢就想找一位在短时间内有这个成家意愿的这样的未婚的女孩。条件这块是本科以上，就是大专以上都行。有稳定的工作，形象呢身高啊年龄方面就只要比自己小36岁以下就可以了。有稳定的工作，主要就是有眼缘就可以。两人看起来其实真的什么是绝对的帅或者什么是绝对的漂亮都没有绝对的东西，就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哈。所以看起来感觉哎挺得劲儿就可以。那我们这个男孩觉得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哈。他的年龄是36岁，未婚，身高1.77米，硕士研究生，在烟草公司上班。工作条件各个方面都在线哈，年收入也是20万左右。有觉得我们男生不错，那就赶紧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婚姻情感这方面依然有一些需求，或者说呢，在相亲道路当中觉得自己的资源非常的有限，而且呢脱单有难度的话，都可以和大连之恋的高级婚恋顾问、知名情感分析师陆飞老师取得1:1的沟通和交流。说一下陆飞老师办公室的地址啊，是在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1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想和陆飞老师见面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18642855490，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听友，您现在呢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添加关注。您可以发布个人的征婚信息，另外呢我们也会定期发布非常优秀的男女嘉宾的个人信息，同时呢还有非常精彩实用的婚恋课堂，助力大家早日脱单。大连之恋呢经常会举办一些非常丰富多彩的婚恋交友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添加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关注我们的活动信息，报名参与。不要忘记了，是在微信里搜索4个字大连之恋。明天再见。
1: 再见。
2: FUN FUN
3: FUN
4: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0: 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 他温柔善良，
3: 怎么可以心动过，怎么那么可爱。
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 他，
5: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嗨，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的一个女朋友上周分手了，我很惊讶，原来我以为这段感情呢，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男生很成熟，然后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活泼外向，但是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总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好了，但是女生呢根本就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呢，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上发生冲突。就比如说跨年那天吧，然后女生就一直期待男生可以做一些什么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呢到最后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会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一些精力去经营关系。但是男生呢也不理解，他觉得女生属于没事儿找事儿，就好好的，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那儿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好像我的这个女生朋友，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以此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个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了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总会在爱情当中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一些相似的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或者伴侣呢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很不舒服的行为，哪怕这件事儿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本质上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互动。什么是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那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情感反应模式。我们刚刚提到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哈，它往往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一些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所以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亲密的关系。那既然说不同的关系

人格是有着不同的互动模式的，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的那位女朋友来说哈，她就是表演外放型的人格的典型。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她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所以她就会像孩子一样，会潜意识的认为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她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她就会用各种很夸张的、很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一些方式去表达需求，比如说质问对方啊，逼迫对方来解决问题啊，等等。而女生的历任前任呢，就是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审慎型的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到了谨慎怀疑这样的一种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很回避。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啊，初期呢可能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他们并不配合。这个也是这个女生每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啊，这个女生呢，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呢可以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说这样的人呢，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一些陌生的，甚至可能是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呢，这样的伴侣反而是更能够跟他走向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是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一些底层需求，他的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是适合他，哪些人是不太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一个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是容易变形的，只能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有机会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就只能在一段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耗尽了自己对爱情的信心。

0: 正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命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0: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热门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他是真心爱你的呢？点进去翻看一些评论区，就发现很多人的回答都有一个共性，能够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都是生活中的一些非常细小而且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从来都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间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一次来自己家，冰箱里呢都会多出几盒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妈妈洗得干净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呢，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有在一直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的。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呢，会有很多种，肯定的话语、优质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其实这些呢，都是表达爱的一些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为是能够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一种惯性，藏在生活中的各种细碎的动作里。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次叫的时候呢，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创造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或者是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视频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转发给对方。每一次出门回家都会想给对方带一些小礼物或者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呢，就是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或者是表情。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向他人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吧。比如说慧慧说，爸爸来我上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呢，我也是刚刚回过家的，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的还跑过来。爸爸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顿吃顿饭呢。所以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是把吸管给捏扁。某天呢，我帮他拆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就下意识地捏扁了吸管，他笑我说，你怎么连这个都学我呀。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我的小猫给我的一些小惊喜，像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他没有吃完的肉干，他从家里的花盆里掉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可以出门的话，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是好爱我的。所以你看，这些事情虽然非常的细小，可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给具象化了，就让爱变成了可以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一些实在。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明心。那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9日啊，高考刚刚结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为我们高考的孩子们准备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里呢，家长啊要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皮肤方面呢是否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呀，这个痤疮的这个痘坑痘印儿啊，还有面部的雀斑、面部过敏的一些问题，还有头部的像脱发的问题等等。另外呢，一些特别爱美的孩子们在踏入大学校园之前，是不是想让自己变得更美更漂亮呢？想不想利用这段时间做个双眼皮儿，或者是开个眼角，做一些医美的项目呢？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张夫荣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那么张主任呢，会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问题呢，为家长和孩子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0: 专家介绍。
1: 张富荣，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容主诊医师、大连市青年才俊，任大连市医学会皮肤病性病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整形美容学会委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会过敏免疫学以及免疫细胞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那另外呢，张富荣主任在过敏性疾病，像皮炎湿疹啊、药疹，还有损溶性的疾病，像痤疮啊、玫瑰痤疮、敏感性皮肤病等等，包括感染性的疾病、毛发性疾病啊，还有各种的美容项目，像祛斑、祛皱、美白、瘦脸、水光针等等呢，在以上的这些方面呢，都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那如果说大家有以上方面的皮肤病的问题，可以随时到大连市友谊医院来找张富荣主任。那今天呢，张主任要就我们刚刚结束高考的学子们所面临的一些皮肤病的问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刚才呀，我说了，张主任，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啊，刚刚结束的这个日子啊，刚刚结束啊，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家里有高考的这个考生们啊，可能在平时呢，因为学业特别忙，就顾不得呀，也来不及去找医生，去专业的医生去调理、去治疗。哎，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高考结束了，大家有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咱们医院呢，去看一看皮肤方面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啊？
2: 对对，因为为什么会今天想讲讲这个题目呢？
1: 嗯，
2: 也是在临床上遇到了很多就是高考前的一些学生，然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面部痤疮啊，或者是因为可能学习压力比较大，出现了一个脱发的问题啊，还有头皮屑也比较多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小孩就是说比如说手脚有些色素痣啊，这样一些问题。因为平时让他们过来治疗的时候呢，考虑要高考嘛，然后就说那个没有时间来治，说那个说想着等高考以后能不能过去治，所以说我说正好今天这个高考结束，
1: 是
2: 然后大家也没有学习的压力了，
1: 对，
2: 可以那个
1: 另外哈，主任，因为呢，我们这个针对啊，咱们刚刚结束高考的这些孩子们呢，我们近期呢会有一个大型的这么一个公益的义诊的活动。我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先和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次义诊呢办的是太是时候了哈，也是专门为我们这些高考的孩子们呢，可以说专为他们设计啊准备的。这样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义诊的时间是6月10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然后呢，持续7天的时间，到6月17号啊，这是一个咱们皮肤科呀，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一个公益的义诊活动。那么在这次义诊活动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呢北京、上海的一些专家来到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呢，做这个现场的义诊，也是满足呢广大学子以及广大群众的关于这个医美的面诊呐，还有双眼皮啊等等一些颜值改善提高的需求。所以呢，我们这次义诊活动啊，大家要记好这个时间哈，时间是明天开始到6月17号，具体时间是早上9点钟开始啊，到下午的3点钟就结束了，中午医生不休息啊，为大家服务。那么义诊地点呢，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在7号楼1楼啊，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另外我们这次呢是一次公益的免费的义诊啊，所以我先把这个免

0: 免费的一些服务项目先和大家说一下，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这次义诊实行的是预约制，不接受现场临时的排队，因为预约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呢，还有一些求美的人士、爱美的人士来参加，那么就不接受现场排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预约啊。那么公益的免费服务项目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免费的皮肤镜检查啊，运用这个皮肤镜的设备为考生呢，去做这个痤疮啊、色斑呐、色素痣，还有脂溢性皮炎啊、头皮炎症、头皮屑等等啊一些无创的影像学的筛查，然后去明确一下啊皮肤呀啊还有这个头皮病症啊这个类型以及发病的诱因到底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啊？最后呢，会提供一个个体化的诊疗的指导，头皮养护的一些方案。这是第一项我们免费的服务项目啊，免费皮肤病检查、皮肤镜检查啊。那么第二项呢，就是痤疮的免费规范针清。那这个主要就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呀，这个痤疮啊，还有闭口粉刺啊比较多。那么会在无菌的诊疗环境下开展规范针清处置，另外呢，我们现场也有专业的医生会给孩子们科普这个日常的护肤、控油、防病的一些知识啊。这是第二项的免费的项目，第三项呢，是免费打耳洞啊。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特别需求啊。那么这个打耳洞呢，全部采用的是医用无菌的耗材，术前完善皮肤过敏以及瘢痕体质的筛查啊，然后呢从医疗安全角度评估之后再去实施操作。那么这些所有的免费的项目啊，名额有限啊，一定要提前到科室去预约登记，然后呢按照我们预约的顺序分时段的来就诊。还有呢就是6月10号、6月17号这两天的时间，那么大连市有医院呢，整形外科呀，也特别邀请了北京、上海整形领域专家，伊光和这个郭健来到咱们有医院去坐诊啊，主要是开展双眼皮儿、眼袋，还有鼻部整形以及各类整形修复的面诊咨询治疗工作，所以呢，有诊疗需求的广大市民可以提前预约专家号。那么面诊方案呢，也是以专家临床的评估为准。那么对于这次义诊活动啊，还有几点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次的义诊呢，我们优先面对的就是2026年的高考考生，所以大家就诊的时候啊，你要带好你的准考证，我们普通市民是不是也可以参加呢？那么普通市民呢，可以预约空余的名额参与公益项目啊。还有呢，这个打耳洞啊，术前需要完善这个评估，瘢痕体质，像这个皮肤急性炎症期的一些特殊的人群不适合这个项目，那么一定要遵从医师的诊疗建议。还有就是本次所有的这些公益呢，都是以疾病诊疗、健康科普为服务宗旨的。那么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预约呢？大家记好一部预约电话啊，8271-8822-7072，8271-8822-7072。就这样的一个公益的活动哈，专门为我们高考学子准备的哈，也是我们大连市有医院可以说是皮肤科所有的医生专家亲情为我们高考的学子准备的一次义诊活动，有需求的家长孩子不要错过了。好的，张主任，我刚才把咱们的义诊活动啊详细的和大家说了一下啊，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是不是明天开始就可以预约就可以报名了，张主任？
1: 对对，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和大家说一说哈，您刚才说了有的孩子们呢因为学业比较紧张啊，这个压力比较大哈，可能在皮肤方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在临床接诊当中也是经常发现的。那么今天咱们先从您找一个挑一个，就是大家最普遍的啊，这个最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吧，先给我们集中说一说好吗？
1: 好的，那我先来讲讲这个痤疮的问题吧。
0: 痤疮，
1: 因为这个，就是从初中生开始到高中生，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了。可能每个家庭的小孩，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痤疮的问题。就是轻或重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就是比较，那我们平时就是说饮食你得注意，
0: 嗯。

0: 饮食要清淡一些，油腻的呀、甜的呀，这些啊就是尽量少吃。啊，如果是那个比较重一些的这一些患者的话，我觉得需要医学的一个干预了。啊，因为你要是不去干预它的话，后续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痘坑啦，还有痘印儿啦，这样一些就影响面部、皮肤整体颜值的一些问题，以后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来让皮肤恢复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所以说那个就是，如果是有这一类型的问题的话，那大家就是在家把自己能注意的事项给注意了，因为高考的孩子他一个压力大，另外一个可能晚上学习时间比较长，就熬夜以后吧。它这个面部的油脂就会分泌比较多，分泌比较多以后，它就容易出现这个痤疮的问题。
1: 就是
0: 所以，
1: 青春期的孩子，痤疮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哈，或多或少大家都会经历。如果说你很轻，那么你在家可能控制一下饮食啊，调整一下作息时间，可能就会缓解。但是如果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是需要医学干预的啊，我们防止它进一步发展了。这是痤疮。另外，有一些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这个面部有过敏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个过敏，和痤疮，它俩之间是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吗？张主任？
0: 过敏是这样，应该过敏可能相对少一些，因为要是一旦出现过敏，它会痒嘛，所以家长可能会就是及时的把他带医院来看一看，然后可能慢慢就处理就好了。这一部分患者人群应该比较少。
1: 过敏的问题，面部过敏，
0: 它和痤疮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痤疮嘛，它主要长的这个痘儿，它疼不痒。但是面部的要过敏的问题的话，它会有红啊，有痒啊，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说它的这个症状不一样。
1: 不一样，治疗方法肯定也不一样，
0: 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对对，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孩子有雀斑的是吧？
0: 对，这个小雀斑就是面部长了一些，色素比较深的，这样一块一块的，很小的，它会大概也就像小米粒儿那么小的一些斑，大概一般从5岁左右开始出现，因为它这个和遗传有关系。
1: 和遗传有关系呢，
0: 就是可能家里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一些有长得有雀斑的，他就有的时候在孩子这块，他就可能会出现。
1: 那像雀斑的这样的治疗，短时间之内大家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吗？觉得孩子们还
0: 会
1: 是时
0: 的，
1: 间有限啊，会的，短时
0: 会
1: 间就
0: 的
1: 可以治疗哦，
0: 对，雀斑的治疗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哦。
0: 他在斑的治疗中，基本上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做干净了。
1: 哦，一次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孩子
0: 对，
1: 如果
0: 就
1: 说
0: 这
1: 有
0: 个，
1: 雀斑，可以该抓紧时间来治疗一下啊，
0: 对，因为这样子，他上大学之前就面部的皮肤就很好了。
1: 就很漂亮了啊，哎，
0: 对对，
1: 那么张主任，如果说这个治疗雀斑通过一两次的治疗，已经面部恢复特别光滑、特别漂亮的话，那这个雀斑以后还会不会再次出现呢？
0: 它是这样的，雀斑就有的时候太阳光照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反复，所以说避免一下防晒。但是它出来不是说，比如说我现在面部斑很多，然后做完以后的话，它下次再出来马上就那些全部出来，它不会的。
1: 这样的，做
0: 还是
1: 完
0: 会有一个明显的改
1: 有
0: 善。
1: 明显的改善。我们做完之后呢，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防晒，很好的防护啊，这要遵医嘱是吧？另外主任，我们来说说头发的问题吧。其实这两天呢，你看看啊，就是很多新媒体报道啊，就是。全国各地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呢，很多的孩子这个头发少白头的也有，然后呢，就是有点秃的，头发少脱发问题也很严重啊，大家都看出来了。这个我们也知道，可能跟孩子的学业重啊、熬夜呀、压力大有关系，是吧？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哎，相对的比较轻松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来治疗这个头部问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时间点呢？

0: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尤其有些男孩的家庭哈，大家肯定会发现，孩子那个头发出油比较重，然后呢，头皮屑也比较多，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出现一个脱发。所以说的话，如果是有头皮屑比较多的话，然后头皮出油比较多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皮肤的，我们头皮我们讲一个土壤哈。把这个土壤的话好好改善以后，那我们头发呢就像那地里面禾苗，看看这个禾苗才能长得比较好。
1: 是，那么对于这个头部啊，以及脱发的这些问题啊，头皮屑的问题啊，是我们主要还是采用什么手段来治疗的呢？效果怎么样呢？
0: 我们头皮的这个炎症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它。一个我们可有个臭氧水，可以给它洗一洗，它是起一个杀菌的效果。因为我们这个头皮的这个脂溢性皮炎，现在认为和这个马拉色菌感染有关系，就是和一种真菌感染有关系。那这个菌呢，在我们每个人头身上都有。当它就是出油比较多的时候，它这个菌就是营养比较好，所以说它就会生长得更旺盛了。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用臭氧水来清洁呀，然后还可以用一个我们现有个水杨酸的杀酸，用水杨酸杀酸效果也非常好，这一些就很好改善头皮的炎症。
1: 那如果这些炎症都改善得以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脱发的问题也可以随之一起解决吗？
0: 它改善完炎症以后，脱发的症状会好一些。但是要是对于有一些像现在我们都叫雄秃嘛，就是家族性的脱发，尤其是比如说爸爸呀，或者是舅舅啊这样的，他们有这种脱发这些问题的话，他有遗传的倾向，他就会出现一个脱发的问题。
1: 你看，我们很多步入社会的打工人呐，这个压力大，会有脱发啊。但是我们这些高考的孩子，十七八、18、19岁，然后呢也出现脱发了，所以有一些可能包括自己个人，包括家长，可能都不太接受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假期，然后去做一个系统的治疗，这个脱发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
0: 脱发是这样，他可能会觉得他脱的变少，但是你头发要是长起来很茂密的状态，它是需要时间，大概就是你得2、3个月的时候会感觉特别明显的长起来，但是你大概1个月左右你会感觉，哎，我脱发有点轻了，我们叫1个月止脱，
1: 就是止脱就不再脱了，不再掉发了。
0: 不就可以是个正常的脱发量，不会掉的特别严重了，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这个头部的脱发问题呀，头皮屑特别多的话，还是要进行治疗的。大家有时，尤其是家长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也不算是病啊，但实际上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啊，包括痤疮啊、面部的雀斑呐、面部过敏、痘印、痘坑，其实在我们皮肤病医生的眼里，可能是不是都属于病啊，张主任？
0: 他现在是这样的，因为尤其是青春期，少男少女们对颜值的要求比较高，都会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慢慢尤其上大以后，他们比较关注也是希望就自己皮肤也好一点，头发也好一点，这样的话，学校可能心理上啊，他会更加跟同学交往啊，这些他可能会自信一些。
1: 对对对，其实如果说，总是这些，你说大嘛，问题不太大，但是你说是小问题嘛，又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这个容颜颜值，时间久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哈，心理上的一些焦虑，那如果我们利用是
0: 会
1: 会
0: 的，
1: 的哈，一定会的哈，
0: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们接诊了一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当时他痤疮特别重，前胸后背就是全是满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很重，他都有细菌感，就明显的身上就一股臭味儿。那个小男孩就来是特别自卑的，他家条件应该特别好，他爸爸还领他上北京去花了10多万喝汤药，都没有喝好。然后呢，这不就是正好，就他认识我们医院的一个人，然后上我这儿来找我，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发散的治疗，因为小孩有点小， 我说给他。

0: 吃的那些药啊，副作用相对有点大，而且他以前也吃过，连激素都用过。后来我们给他刷酸，再用结合一些外用药，到了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小孩身上就不臭了，那小孩来都笑了，就状态明显就变得很好
1: 了。
0: 他爸爸非常开心，对，所以这个尤其青春期的小孩，他这个心理上发育也不是很成熟，就是身体上的这个问题的话，对他的心理影响是很大的。
1: 对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忽视这些方面的问题啊。之前呢，因为是这个学业比较重啊，大家都抓紧时间要准备高考，可能也就没有时间。那么现在这段时间，哎，利用这么一个算是空窗期吧，大家等成绩的这段时间，非常轻松的这么一段时间，哎，家长呢可以带着孩子呢到医院去找我们专家去看一看这些问题啊。刚才所说的像孩子的这个痤疮呢，痘坑痘印儿，哎，张主任，痘坑痘印儿我们这方面怎么治疗呢？效果怎么样？多长时间会见到效果呢？
0: 啊，它是这样的，痘印儿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给他现在做那个光子嫩肤，就是可以改善他那个红印儿。这个的话，你其实你做一次就会有效果，一般我们一个月做一次，所以他要是现在来做一次，然后中间再做一次，开学之前再做一次，三次就能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呈现出来了。
1: 就是
0: 痘坑呢，它需要时间长。痘坑因为它是我们通过激光治疗以后，就是刺激它胶原纤维生长嘛，那个三个月做一次，所以那个时间会长。
1: 总之呢，就是大家要尤其是家长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让孩子呢尽早的，如果出现这些问题要尽早的治疗，拖的时间越久，可能你以后啊治疗起来时间也好啊，这个金钱方面也好，可能你就要花费很多了啊。另外哈，张主任，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也可以比如说做个双眼皮儿啊，开个眼角啊，哎呀，提升一下自己颜值啊，是不是也可以啊？
0: 对，现在很多很多他们愿意假期就开大学上学之前，然后尤其女孩们愿意把自己美一美，
1: 是
0: 都在做双眼皮而且双眼皮儿效果很好。其实最近呢，我都想做个双眼皮儿。
1: 是吗？
0: 它都很安全。我们这个整形医生过来，他那个手术跟了嘛，就是他们做基本上对眼睛眼球这块你不用任何担心，他就在我们的表皮上跟你，他现在是做这个埋线双眼皮儿，做完以后呢一点也不肿，很安全，然后做完呢还确实很漂亮，就是转上一
1: 圈。这个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方法，要切一刀很深很深的，然后又肿啊又难看的啊，不需要那个阶段了啊。
0: 最后很快，立刻就效果很明显。
1: 所以爱美的这些女孩子们，咱们在上大学之前也可以让自己呢变得更美更漂亮，然后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双眼皮怎么做啊，家长带着孩子去啊，都是让自己的孩子呢，哎呀，拥有一个亮丽的青春吧，是吧？开眼角双眼皮这个都是目前来讲就是咱们可以随做随走嘛，就不需要再去办理什么，
0: 随
1: 做随走啊，很快。
0: 双眼皮现在做一下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应该差不太多。也没有任何风，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的。
1: 几乎没有风险的哈。那这样，张主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邀请到的是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皮肤科的张富荣主任做客直播间。今天张主任和大家说了说呢，高考结束了，我们这些学子们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呢如果皮肤方面有一些问题，及时的去找我们的专家找医生啊去沟通，然后去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另外呢，张主任，您是每周二周四出全天诊是吧？
0: 对，每周二周四。
1: 在皮肤科诊室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这个义诊活动，就是在7号楼1楼是吧？
0: 对，在我们的医疗美容中心。
1: 医疗美容中心，好，
0: 医生在那儿，
1: 好的，好的，好的，张主任，这样大家有需要呢，可以在周二、周四全天张主任出诊的时候，可以去找您，好吗？另外，张主任，我还要把这个活动呢，先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次义诊活动明天开始啊，6月10号，明天开始到6月17号啊，主要呢就是针对我们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啊，主要义诊优先。

0: 是面向我们2026年高考考生，所以呢大家去的话一定要带上准考证啊。那么普通市民参与的话呢，可以预约空余的名额来参与一些公益的项目。那么我们这次义诊活动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钟，中午不休息，从6月10号开始到6月17号。地点呢就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医疗美容中心7号楼1楼。那么我们有很多免费的公益服务的项目啊，首先呢就是免费的皮肤病的检查，皮肤镜的检查啊，皮肤镜，运用这个皮肤镜设备为考生呢做这个痤疮啊、色斑呐、色素痣，还有脂溢性脱发啊、头皮的炎症、头皮屑等等一些无创的影像学的筛查，我们先明确一下病因，然后会提供个体化的治疗啊，这是一项免费的检查。第二项免费的就是痤疮的免费规范针清啊，针对我们青春期孩子的这个痤疮啊、闭口粉刺，那么在无菌诊疗环境下去做这个规范针清处置。另外我们专业的医生会给大家科普日常的一些护肤控油的一些方法啊、知识。再一个免费的公益项目呢，就是免费给孩子们打这个耳洞哈，全部呢都是采用医用的无菌耗材，术前呢会完善皮肤过敏以及瘢痕体质的筛查，会从医疗安全角度去评估之后啊，你到底适不适合做，然后呢再去实施操作。那么所有的这些免费项目名额有限啊，一定要提前到科室预约登记，然后呢按照预约的顺序啊分时段来就诊。那么大家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8271-8822转7072，8271-8822转7072。好的，节目时间呢也马上到了啊，非常感谢张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期科普节目。明天大家去的话是可以看到张主任的是吧？张主任也在我们的义诊现场是吧？在啊，好的，好的，感谢您啊，我们以后节目再会，感谢您，
1: 感谢您，好，
0: 再会，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

您这里呢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晚间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健康的话题。我是明心，希望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健康的知识。几个世纪以来呢，感冒的时候啊，喝一碗热乎乎的鸡汤，啊，是世界很多地区的常见的做法。那在我们国家呢，有一个俗语称啊，说逢酒一只鸡，来年好身体。意思呢是说呀，在数九寒天生病的时候，吃鸡肉喝鸡汤有暖身强体的作用。那么很多人呢会在鸡汤中再加一点面条，把它呢作为是治疗感冒的一剂药。那么喝鸡汤真的能治感冒吗？还是

结果显示呢，这个喝冷水呢会使鼻腔粘液变厚，就更容易啊堵住这个呼吸道。那么喝热鸡汤和热水呢，哎，都有缓解这个鼻塞、缓解流鼻涕的症状，但是呀，喝鸡汤的效果会更胜一筹，能够让患者呼吸更顺畅。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喝鸡汤，竟然可以缓解咳嗽。研究人员发现呢，人体受到感冒病毒侵袭的时候呢，中性粒细胞数量会大量增加。那这个中性粒细胞的活动能够刺激粘液的分泌，就会引起咳嗽和流鼻涕。那鸡汤当中呢，还有许多能够抑制中性粒细胞活动的成分，这样呢，就会有助于缓解感冒咳嗽的症状。另外呢，喝鸡汤呢还有助于在感冒期间的排痰。有实验发现呢，鸡汤中的有益成分有助于消除患者的肺部粘液，抑制肺炎链球菌的生长，这样就起到了一个排痰、减轻咳嗽这样的作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李红梅呢，接受了《生命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啊，就表示说，中医认为呢，鸡汤性温，能够补虚，感冒的时候喝一点鸡汤啊，确实有助于缓解鼻塞、流鼻涕、怕冷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在熬煮的过程当中，鸡肉中的可溶性含氮物啊，比如说氨基酸、小肽、肌酸、肉碱、肌醇等等，还有呢，像这个钾元素和多种 B 族维生素都会融入到汤中，那有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喝一碗热乎乎的汤呢，还有利于改善鼻咽部的血液循环，缓解鼻塞，减轻喉咙痛，还能够呢帮助身体补充大量的水分，这样呢就会加快我们感冒呢更快的好一点。另外的时候啊，在感冒的时候一般都会感觉这个胃口比较差啊，不太愿意吃饭。那么鸡汤呢，鲜味浓郁，能够刺激胃液的分泌，可以增强患者的食欲，让这个机体呢更有能量去战胜病毒。当然了，这个喝鸡汤啊也有一定的安慰的这个作用啊，患者心情变好了，那么这个自身的免疫力自然呢也就增强了。但是李红梅呢提醒了大家哈，说这个感冒呢它是分为风寒和风热两种类型，那么鸡汤啊并不是所有的都适用啊。那么风寒感冒的症状呢，主要就是怕冷啊，流清鼻涕，那么这个时候喝鸡汤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缓解效果。可是风热感冒呢，大多是以这个喉咙痛黄痰为主要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喝鸡汤啊，尤其是喝这个热鸡汤，很可能就适得其反，加重了病情。所以建议呢，这个风热感冒的患者呀，哎，你就多喝一点凉白开啊。如果说觉得这个水没有味道呢，可以加一点薄荷、菊花或者是金银花来泡茶喝啊。另外有一点很重要提示大家，这个鸡汤油脂含量比较高，那么三高人群还有胆囊炎、胆结石、痛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最好少喝，以免加重病情。想要熬出一份鲜美的鸡汤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最好呢是用砂锅，这个水啊一定记住要一次性加足。如果说觉得只有鸡肉呢太单一了，你可以呢加一点少量的白萝卜呀、胡萝卜呀、黑胡椒粉呐、还有芹菜碎呀、香菜碎啊等等这些蔬菜，还有这个香料去调味。那么其中含有的植物化学物质呢，有增强抗病能力的作用。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啊，鸡汤最好要清淡一些，尽量的不放盐或者是少放盐。如果说鸡汤表面这个油过多的话啊，最好那就撇掉啊，不要喝。

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少吃盐，多吃醋；少吃肉，多吃菜；少吃糖，多水果；少坐车，多步行；少忧伤，多睡觉；少生气，多微笑。身体健康最重要。都市好医生健康提示：每天少抽一支烟，每周少喝一顿酒，每月多跑1公里，每年要做一次体检。你看，保持生活好习惯并不难，你的健康在于你的认知和坚持。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正在收听的是《都市好医生》的康阳有道板块，我是明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呢来关注另一个健康的话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不少女性有这样的感受啊，觉得这个压力啊特别大，情绪不太好，生气之后呢，这个胸口啊，会有一种闷痛的感觉。现代医学认为呢，造成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情绪引发了激素的波动。那么随即呢，就会对女性的乳腺产生刺激，产生胸部胀痛的感觉。这其实那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呢，随着近年来女性乳腺结节的这个检出率不断的升高，很多人呢，就将这个乳腺结节和情绪呀画上了等号啊，甚至有人说呀，这个乳腺结节就是被气出来的。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呢，最近采访了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西医结合乳腺科的主任医师秦月农教授。那么秦月农教授啊，就说，很多病人呢来就诊的时候啊，确实主诉说啊，说我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啊，爱生气，因为这个乳房胀痛呢，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结节。其实从现代医学讲啊，目前没有直接的证据啊表明生气如乳腺结节有关。虽然说呢，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生气和乳腺结节有关，但是呢，从传统医学上看呢，这个生气啊和这个乳腺结节还是有相关性的啊。中医呢，把乳腺疾病称为情志性的疾病，将它呢归属于肝的范畴来进行论治。那生气呢，中医称为是肝气郁结，可以呢看作是乳腺结节产生的第一步。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去疏解，长时间就会导致气滞血瘀啊，这就是第二步。再不重视，就会引起血瘀痰凝，这是第三步。血瘀痰凝当中的痰就是结块的意思，也就是中医上所说的乳痞。

秦玉农教授呢表示说呀，从临床上来看，很多来看乳腺结节的女性啊，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情绪问题。现代女性啊，工作家庭两头挑啊，担子呢确实很重，是肝气郁结的高发人群。那么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啊，一定是要学会排解宣泄，千万呢别憋在心里。如果自身难以做到，可以尝试借助中医药来消除体内的

不良的致病因素。肝郁气滞啊，这样的患者啊，会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呢？比如说呢，这个利胁部胀满疼痛啊，就是肝的那个区域啊胀满疼痛，还有就是情志抑郁或者是急躁易怒，月经不调或者痛经啊，这都是肝郁气滞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群体呢，治疗侧重于疏肝理气，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服用一些逍遥丸，气滞血瘀啊。像气滞血瘀的患者，主要的表现肢体困倦，面色发青发暗，月经色呢暗紫，或者呢有血块，还有舌质啊，这个舌苔啊，舌质紫暗等等，这属于气滞血瘀的这个患者的症状。那么他们的治疗呢，就是以活血化瘀为主，可以服用这个乳脾消，还有乳脾散结胶囊。那么血瘀凝痰这样的患者呢，他们的表现就是乳腺局部的肿块、乳腺刺痛，还有烦闷急躁等等。那么这样的群体治疗要消除结节、散结，可以用这个小金丸。你看，同样是乳腺结节，但是呢，不同的这个群体呢，治疗用药都是不一样的啊，一定呢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服用。其实还有很多女性呢非常担心这个乳腺结节会不会最终发展成乳腺癌呢？其实呢，乳腺结节呀，归根到底啊，不是一种病，它只能算是一种状态，是在 B 超、钼靶等等检查当中发现了这个乳腺的阴影肿块，性质明确前呢，都可以呢称之为乳腺结节。那目前呢，影像学是明确的结节性质的重要，而且呢是简便的一个检查手段。那么根据美国影像学的这个分级啊，那么乳腺结节按照危险程度有0到6个级别。那么大家在做相关影像学检查的时候，注意看你的检查报告，都是给你分了级别。我们了解一下这个0到6个级别啊，以后大家可以自己呢来看清楚。零级呢是提示你需要召回你啊。就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检查再做评估，说明呢你目前的检查获得的信息可能不够完整啊，这是零级。零级不代表万事大吉，什么事情都没有，是需要再做检查。一级和二级呢是表示没有问题，或者是良性的病变啊，这是一二级，不需要担心的。那么三级表示良性可能性达到了98%以上啊。也是，如果说三级基本上是良性，那么到了四级呢，就有一定的说道了。四级呢是要分为4A、4B和4C，表示恶性概率的不同范围。4A 的恶性率呢是在0%到10%比较低，4B 呢是在50%到90%，那么到了4C 呢就是90%以上啊是恶性的，这是四级。那么五级的话是为高度恶性病变的一个提醒，到了六级就是指已经由病理证实为恶性病变，应该说就是已经确诊了。如果说呢已经发现了自己患有乳腺结节，先不需要过度的慌张，建议呢就医去做一个精准的判断。在通常情况下呢，乳腺增生还有不典型增生啊，很多医生称之为癌前病变，还有呢就是原位癌、浸润癌，是乳腺癌的规范的发展的这么一个途径。但是临床发现这个依据呢也并非就是绝对的，也并不是呢必经的这么一个流程。有些患者呢他会从乳腺良性病变直接发展为恶性肿瘤，而更为严峻的是呢，通过临床的观察呢，发现了乳腺良性病变患者和恶性肿瘤病人呢，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熬夜啊，爱发脾气，饮食高脂高热量，初潮年龄早，绝经年龄晚啊，这些相同的问题，没有明显的差异性。这说明呢，预防乳腺疾病呢，它没有一个标准。

化的方法。必须呢，我们要从根本上去改善生活方式，做好能够做到的。专家呢，给予了以下的一些建议。首先就是情绪啊，这个情绪呢，要让自己呢保持愉悦，情绪稳定对于乳腺健康非常非常重要。大喜大悲、情绪过激或者是长期的焦虑、抑郁，都是导致乳腺疾病的潜在的因素。所以我们女性朋友啊，日常要学会自我化解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不要呢将它化为内在的伤害，这样呢就只能伤害到你自己。另外就是饮食方面的啊，饮食方面呢要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生冷油腻油炸补品咖啡啊都要适当的摄入，避免烟酒刺激。第三方面，起居规律一点，春夏呢要夜卧早起，秋冬呢要早卧晚起。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是有助于呢补充我们的气血，让女性身体的内环境更顺畅，也让这些结节呀无处的去驻扎。最后一项也很重要，就是要坚持运动啊，这个运动一定要坚持住啊。那么高体质指数的，就是 BMR 体数指数比较高的，它和乳腺疾病呢，尤其是乳腺癌的发生密切相关。所以建议每周呢至少进行5天的每次半小时以上的有氧运动，保持健康的体重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来说呢，中医角度解读的说，这个乳腺结节真的是被气出来的啊，是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啊，在压力大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最好呢要有一个宣泄口释放口啊，不要呢都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积压在心中啊。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大家也知道了最终可能就会伤害到我们自身的健康。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人民日报的年终金句中这样说，这一年无论你赚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请记住，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好的，继续来关注都市好医生的康养有道板块，我是明心。我们人类啊，对这个糖的喜欢呢，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啊。无论是大人呢，还是小孩子呀，都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但是呢，你要知道啊，这个糖在给我们提供甜蜜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了无限的负担啊，比如说肥胖啊，龋齿，皮肤变得很差，内分泌紊乱，血糖波动。所以说呢，这个减糖、控糖，甚至是戒糖啊，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但是呢，消费者真的了解糖，知道如何科学的减糖吗？那近日呢，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发布了中国居民糖认知调查，就把我们不知不觉吃进去的糖研究的是明明白白。以往的调查显示说呀，我国3岁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平均呢每人每天摄入的是9.1克糖，那其中最高的3个年龄组呢是3到6岁17.1克，7到12岁组13.5克，还有13到17岁组是13.1克。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呢，这个糖的摄入量总体呢它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啊。那么糖平均摄入量啊，就是这个女性啊，普遍要高于男性。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的主任钟凯接受《生命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国3岁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呢，每天糖平均摄入量是9.1克，平均功能比为1.9啊，1.9%。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说，糖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内。可见呢，我们这个糖摄入呢并没有超标啊。同时呢，糖摄入的功能比也是远远的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呀，我们不能够盲目的乐观，特别是少年儿童糖摄入量普遍偏高，而糖呢只提供能量而不提供其他的营养素，如果长期摄入过多，就会影响能量以及其他营养素的摄入平衡，那么从长远看就可能导致超重、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面对糖的健康危害呢，调查显示68%的消费者呢是有控制的意愿啊，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啊，体重焦虑人群的这个意愿呢更强烈。哎，但是呢，说到减糖，很多人呢就容易想到含糖饮料、糕点，还有糖果、巧克力等等。那么这次调查也发现呢，78%的消费者认为呢应该控制食品饮料中的糖，但是呢，调查结果显示，对糖摄入贡献率最高的4类食物，分别是含糖啊，就是这个食糖啊，就是我们烹调用的那个纯的糖，再见的就是呢含糖乳制品类，还有就是饮料类，还有就是烘烤食品。其中呢，厨房用糖是我国城市居民摄入糖的第一大来源，它的贡献率远高于含糖饮料。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这个摄入糖的途径，最主要的途径呢就是我们的厨房用糖。现实中啊，大家普遍将减糖的这个焦点啊放在这个超市货架上的食品呐、饮料，忽视了我们一日三餐的这个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呢，盐油糖的主要摄入途径呢都是我们的餐饮啊，包括在家做饭啊，为了提鲜呐、或者说为了增加这个红润的色泽呀，你像红烧肉，还有松鼠桂鱼、宫爆鸡丁啊，还有叉烧、烤鸭、锅包肉等等啊，众多的菜肴当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糖。所以大家应该从自家厨房开始啊，培养一个清淡的口味。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过量吃糖会给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但是呢，糖也并非说是一无是处啊，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愉悦的享受啊，当这个身体能量供给受限的时候，它还能够快速的让我们恢复体力，维持血糖稳定。那么适当的摄取糖还能够促进消化，有利于食物吸收啊，所以呢，生活当中我们要科学合理的来摄入糖才是关键。
那么就提醒大家哈，每日摄取糖30克为上限，主动的去做一些减糖的训练，尝试每天少吃一种含糖的食物，逐渐控制摄入量。你像肥胖啊，糖尿病、胃肠功能弱、高脂血症和冠心病患者尤其要注意。那么对普通人来说呢，日常饮食当中主食蔬菜水果啊，就已经能够满足每日糖分的需求了。如果当天吃了其他含糖量高的食物，最好减少主食摄入。那么平时喝这个甜的饮料啊，奶茶，吃这个起酥面包、蛋卷儿，还有夹心饼干、威化曲奇饼干等等这些甜食，一定要注意控制量。烹饪的时候呢，可以用陈皮、醋、柠檬汁去代替糖，要学会看这个加工食品的标签儿，白糖、砂糖、蔗糖、果糖，还有这个糊精等等，排在

0: 啊配料表当中的啊这前几名的食品一定少买，甚至不买，减少在外就餐的次数，多在家吃饭，最好呢控制糖的摄入量。
1: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主动选择，预防永远胜于治疗，均衡饮食，给身体充足的营养，坚持运动，让生命充满活力，规律作息，为身体充电蓄能，保持乐观，让心灵轻盈自在，关注身体，关爱自己，让健康成为生活的常态。

感谢您收听由明星主持的都市好医生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林阳主持的都市夜未央。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愿无悔，守正创新。
4: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8: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8: 打开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8: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此刻你是在寒冷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着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 991。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许正在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你走进都市夜未央。今晚我们就聊聊职场上的那些事儿。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职场经验谈。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闯荡呢，谁还没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呢？这是每次来主持到这一天节目的时候我都要说的一句话。那今天依然是要把在职场当中啊几件令人憋得够呛的职场闹心事儿和大家说道说道。接下来我来连线的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晨老师呢以几个市场当中的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好，问候一下于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欢喜的请您为我们来做职场的点评。于老师，我们先来看职场的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第一件事讲的是叫无效的加班。哎，又要加班了。这是下午6点整，当写字楼的钟表指向下班的时间，林月呢看着电脑屏幕下右下角弹出的工作群的消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996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更让他感到崩溃的是，大多数的加班都毫无意义，不是真的有紧急的任务要处理，而是一种的叫集体表演式的自我消耗。作为运营部的一名普通员工，林月的日常工作本可以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但公司的潜规则是领导没走，员工就不能走，同事没走，自己走了，就像是犯了错呀。这种无形的压力呢，让他每天都要在工位上多熬2-3个小时，要么对着电脑假装忙碌，要么反复的修改根本不需要调整的方案，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职场氛围。林月还记得上周三的经历，那天他提前完成了所有的既定工作，下午的5点半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准时下班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可刚走到电梯口就被部门主管叫住了。林月，等一下，今天项目组要开个短会，同步一下后续的进度，你呢也得参加一下。林月没办法，只好折返工位，心里盘算着这个短会最多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应该还能赶上生日会的开场。然而这会从6点一直开到了晚上8点半，全程没有讨论任何的实质性的问题。主管呢先是漫无边际的聊了聊行业的动态，又批评了几个员工的工作态度，接着呢让大家轮流发言，说说自己本周的工作心得。轮到林月的时候，他简单说了几句就想坐下，却被主管打断了。哎，林月啊，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来来来，再具体说说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林月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呀，编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困难，再配上一套改进方案，这才是算了惯了。那散会的时候呢，朋友的生日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收到的只有朋友发来的一句没关系，下次再聚，那心里呀满是愧疚和委屈。而更让林月难以接受的是，无效加班正在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每天晚上9点多钟到家，他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点点外卖。洗漱完毕之后已经10点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只能是倒头就睡。周末本来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却经常被临时安排的加班任务占用。有时候是帮领导整理一份无关紧要的资料，有的时候呢是参加公司组织的自愿的培训，当然这个自愿是加引号的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只是去公司去值班，也是加引号。

0: 实则是无所事事。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精神的紧张，让林月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皮肤也变得是暗沉粗糙。他也曾尝试过拒绝无效的加班。有一次呢，主管让他留下来帮忙看看方案，他直接说呢，主管，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家里还有事儿，能不能明天再看？结果怎么着，主管脸色一沉就说道，哎，林月，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你们年轻人就要多吃苦多付出，你才有成长嘛。从那以后，林月再也不敢轻易的拒绝，只能是默默的忍受。在职场当中呢，像林月这样被无效加班困扰的人不在少数啊。根据某职场调研机构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加班现状的报告显示，超过 70% 的职场人经历过无效加班，其中 45% 的人表示每周无效加班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这些无效加班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加班癖，有的是因为同事之间的内卷式加班，有的是因为工作流程混乱导致的重复劳动，还有的是因为领导决策失误让员工反复的修改方案。这无效加班不仅浪费了职场人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导致呢职业倦怠、家庭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每天加班到深夜不是在创造价值啊，而是在消耗生命啊。嗨，我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却操着几百万的心，最后只收获了一身的疲惫。那林月的同事老张呢，就是因为长期无效加班和妻子闹到了快要离婚的边缘了。那老张是技术部的骨干，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以后，有时候会整宿的去加班。他的妻子呢，独自承担了所有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时间久了难免心生不满吧。有一次孩子发高烧了，妻子给老张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去送孩子去医院，可老张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其实啊，什么加班，就是帮领导处理私人电脑的故障。他只能对妻子说，哎呦，我这边走不开呀，你先带孩子去医院吧，有事你给我打电话。等老张忙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孩子已经退烧睡着了，妻子却坐在沙发上眼神里满是失望啊。老张啊，在你心里工作永远比我们娘俩重要，这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老张这心里满是愧疚，却又无能为力。他也曾想过辞职，但考虑到家里的房贷车贷和孩子的学费，只能啊选择了妥协。所以呢，面对无效加班，职场人真的就能只是束手无策吗？林月后来尝试过一些方法，希望能改变现状。他开始学会合理规划工作时间，每天早上到公司之后呢，先列出当天的工作的清单，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排序，优先处理核心的任务。对于一些可以不做的工作，他会主动和领导沟通，说明情况，争取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其实，无效加班呢，不仅伤害职场人，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一个总是靠无效加班来维持运转的企业，往往存在着什么呀？就是管理混乱呐、效率低下等问题吧。真正优秀的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的质量，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的分工、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让员工呢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就能完成工作，而不是靠什么加班时长来去衡量员工的价值。那希望未来啊，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意识到这一点，给职场人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工作环境。所以，加班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提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举例来和大家说说加班的事儿。那于老师，您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加班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无效加班呢，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1: 对呀、无效的加班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它对员工呢实际上是一种消耗，而且呢是不尊重这个员工的一个个体价值的一种，就是很难摆脱的一个职场文化。
0: 是。
1: 这其实呢对于员工来说的话，这种消耗的话，就像林月那样的，他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呢想要给出一定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遭遇了这种那个，就是说呢这种无效加班的这样的员工呢，应该要学会呢不要被动的忍受，要把这种被动忍受的这种消耗心态呢，最好是转化为一种主动规划的一个主权者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拍桌子走人，而是呢要学会。

0: 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来拿回自己对于个人的时间啊、精力啊和职场发展的一个掌控权。就像林月，其实呢，他的一些办法，后来他学会的一些办法也是有效的。
1: 是，
0: 比如说呢，第一步呢，要做好一个深度的一个自我复盘和一个价值厘清。
1: 嗯，
0: 比如说可以问问自己几个关键的问题：
1: 是，
0: 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职业底线到底在哪里？
1: 嗯。
0: 有哪一些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一个横向比较，就是说我的市场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嗯，
0: 一定要记住呢，要学会来经常的来审视自己的一个简历，来更新自己的简历。
1: 嗯，
0: 这样呢，通过自己的简历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呢，来检验自己的自我价值，来增强自己是我是有的选的这样一个心理底气。
1: 是。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学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在现有的环境，如果暂时我没法离开的话，怎样能够优化生存，来对于自己的一个任务进行一个管理，再有一个让跟领导的一个沟通呢，把它变成一个显性化，
1: 嗯，
0: 就是把看起来很忙的这种情况呢，来转变为一个结果是可见的，
1: 嗯，
0: 比如说像领导要加班，有一些模糊的任务。可以呢，我们怎么来学会把这个沟通一定要明确化，把领导这些模糊指令呢来转化为一种清晰的，而且是可交付的，再有一个是有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避免一个反复的返工。还有一定要学会有策略的拒绝，比如说呢领导要加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像林月，比如说呢他就可以说，领导，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1: 是
0: 我上一次呢没有加班，及时的调整好我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呢我第二天能够更有效的来做一些工作。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生气而跟领导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还有第三步呢，我仍然要讲到一个核心竞争力。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呢把消耗性的加班呢来转为投资性的加班。
1: 嗯，
0: 就是怎么样把在加班的这个时间里来更大化的来创造自己的价值。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于老师？比如说，
0: 嗯，
1: 我们没办法被这种无理的加班或者这种无效的加班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所谓的加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啊，加引号的叫夹带点私货。我们通过这所谓的这种无效加班的过程当中，学习点什么，增长自己的本事，
0: 对，
1: 别让这个无效的加班真正的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在既然无法去改变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如去用它这个时间呢，去来成长自己，是吧？
0: 对，更有效的来利用好自己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时间毕竟是属于自己的，
1: 嗯，
0: 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也是更有利于自己成长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一些呢，一定请我们的各位职场朋友呢，好好的听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些无效加班过程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儿啊，叫无处不在的职场 PUA。说到这 PUA，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两次的提到过了。那今天的职场 PUA 又讲了什么呢？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做不好？要不是我帮你，你这个项目早就搞砸了。你看看同事们，哪个不比你努力啊？就你整天敷衍了事。每天呢，员工王浩都要在这样的指责和否定当中度过。他呢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部门经理李姐呢是出了名的 PUA 的高手，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打压他的自信，让他对自己产生怀疑。王浩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设计师，入职不到半年，他就被李姐的 PUA 折磨的是身心俱疲呀，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呢。王浩还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情景，他带着满满的热情，主动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每次有新的设计方案，他都会认真的打磨，反复的修改。可是不管他做的有多好，李姐啊都能挑出毛病来。有一次，他为客户设计了一套宣传海报，客户非常满意，还专门打电话给公司表扬了他。可李姐看到海报之后，却当着全部员工的面说：王浩啊，你这设计也就是一般般呐，客户满意只是咱们运气好，你看你这里的配色多俗气呀，还有这个排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要不是我之前给你指导过，你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王浩的心里很委屈，他设计的方案明明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李姐根本就没给过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可他刚想解释呢，李姐就打断他了：

咋的？你还不服气呀？年轻人呐，就要虚心接受批评，不要总想着去反驳。从那以后呢，王浩再也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每次做设计方案，都会先问问李姐的意见，哪怕李姐的意见很不合理，他也会去照做。李姐的 PUA 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渗透到了王浩的生活当中。他会经常问王浩的私人问题，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够不够花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对象啊？是不是眼光太高了？然后再借机的去干嘛？打压他。哎呀，以你现在的能力呀，想涨工资很难。就你这性格，找对象也不容易。哎，你好好跟着我干啊，我帮你提升能力，以后什么都会有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王浩还觉得李姐啊是在关心自己，可后来发现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对他产生依赖，从而呢更好的去来控制自己。有一次王浩因为家里有事请了一天假，回到公司之后啊，李姐就找他谈话。王浩啊，你看你请假这一天，部门的工作都堆成山了，你要是真把工作放在心上，就不会随便请假嘛。我告诉你啊，职场上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但你要是总这样，就很容易被淘汰啊。王浩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请假是经过正规流程批准的，而且也提前把工作给交接好了，可在李姐的眼里却成了不重视工作。长期的 PUA 让王浩的心理状态是越来越差，他开始变得自卑、敏感、焦虑，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出了错。每天上班对他来说那都是一种煎熬啊，他一看到李姐就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晚上回到家他也总是失眠，脑子里反复回想李姐说的那些否定他的话，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被李姐当众骂了一顿，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啊，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可他呢又担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毕竟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他也曾想过和公司领导反映情况，但是又害怕李姐会报复自己，没办法，只能是默默的忍受。那我们来看呢，职场 PUA 的本质啊，是通过精神控制让员工失去自我，对管理者产生依赖。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 60% 的职场人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职场 PUA， 其中以年轻人和职场新人为主。那么职场 PUA 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除了像理解这样的指责、否定、打压，还有什么情感绑架，比如说哎呀你看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嘛，对不对？还有呢什么孤立排挤啊，比如联合其他同事呢冷落你啊，设置不合理的目标，比如说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借机呢去批评你等等吧，很多很多。那么这些行为不仅会伤害员工的心理的健康，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甚至会导致员工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的疾病。你看王浩的朋友小李呢，就因为长期遭遇了职场 PUA 患上了抑郁症了。小李呢，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销售总监总是用业绩论英雄，对业绩不好的员工呢，轻则辱骂，重则进行人格的侮辱。有一次，小李因为当月的业绩没达标，被总监叫到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小时。你是啥？你就是个废物，这么简单的销售任务都完不成，还不如回家种地呢。哎，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招你进来呢？这一番话，小李的自尊心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那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当中，吃饭没胃口，睡觉睡不着，工作效率当然也是越来越低了，业绩也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他被公司给辞退了，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恢复。那么面对职场的 PUA， 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浩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慢慢找到了方法。首先他学会了认清职场 PUA 的本质，明白理解的指责和否定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好，而是理解为了控制他而采取的手段。他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不再因为理解的一两句话就否定自己。其次他学会了建立边界感，对于理解的不合理要求和过度的干涉他会果断地拒绝。比如理解再问其他私人问题的时候，他会说，理解啊，这是我的私事儿，不方便透露啊，谢谢您理解。当李姐再打压他的时候呢，他会说，李姐，我接受你的合理批评，但我不认同你的说法，我会根据我自己

0: 的判断来感情工作。最后，王浩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明白离开这个充满 PUA 的环境，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呢，他终于找到了一家氛围非常好的公司，新公司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友善，他的自信慢慢就恢复了，工作也是越来越有激情。所以说职场啊，本应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充满精神控制和打压的战场。那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认清呢职场 PUA 的真面目，学会保护自己，也希望每一位管理者都能树立正确的管理的理念，尊重员工的人格和价值，用合理的方式去来管理员工，不是靠 PUA 来控制员工，因为 PUA 真的很 low， 真的很垃圾。于老师，那说到这职场的 PUA， 刚才呢我也是多说了几句，确实每每听到一些 PUA 的事情，我心里都会生出一种气愤的感觉。
1: 是啊，其实您刚才在那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些职场 PUA， 我一直在那想，实施职场 PUA 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呢，往往是那种自己呢内在力量实际上很弱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想用这种 PUA 的手段去控制别人。
0: 是。
1: 而真正呢，那种力量比较强的，而且真正的强者呢，他不会用 PUA 的手段，而呢，他对别人是一种更宽容的一种方式去帮助别人成长。
0: 是。
1: 所以说呢，我们当我们认清实施 PUA 的这些人的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合适的手段来应对他们。
0: 是，
1: 我想给三个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好的。
1: 首先第一呢，其实我们仍然在那说，在职场 PUA 遭遇职场 PUA 的人是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步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觉醒。就是说首先呢要学会来识别这个 POA。 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有一些手段是 POA 的手段，比如说持续打压呀，制造一些愧欠感呀，或者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有边界的侵犯或者孤立啊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就要警觉这是 POA。 还有呢，我们要学会呢区分一些事实，比如说对方是确实是帮助自己成长了，确实自己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呢我们应该成长。这是第一呢，认知觉醒。第二呢，要学会一个什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实施 POA 的这些人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内在力量不够，那我们应对的话第二步就要有一个什么心理建设，就是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建立一个内在的稳定性，一定要学会一个叫心理隔离。刚才您说的王浩也好，还有他的朋友小李呢，对心理上最后呢都有了一定的冲击。
0: 可不是。
1: 这呢实际上就没有学会一个心理隔离，就是一定不能要让对方的这个标准来拿对方的这个批评来否定自己。而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定标准。
0: 是。
1: 比如说呢，我想给那个就是说这些遭遇 POA 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学会写一个成就日记。比如说每天工作我要记录一个成就日记，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呢有哪方面的成就啊这样的，实际上一点点有助于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这是心理建设。还有一个是行动策略，比如说设定边界，再有一个适当要学会保留一定的证据。用一个专业的姿态来回应。还有呢，比如说要学会一个是什么非防御的沟通，比如说呢当遭遇 POA 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不辩解，没有必要去辩解。然后呢我也不反驳，最重要是一个不情绪化，不陷入到对方制造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中。
0: 没错。
1: 而要学会冷静的一个澄清事实，还有个设定边界。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呢理解问王浩一些私人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说，理解，这是我的私事儿，我不方便透露，谢谢理解。
0: 是。
1: 对，这就是一个设定边界。而且所以说最后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者说可能经历职场 POA 的人来说，这不是你的错，其实呢是你无需自责的，也没有必要呢独自来承受。实际上职场 POA 呢是一种管理暴力，每个人呢都有权而且必须来学会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同行赵普啊，他曾讲起自己在职场的时候

0: 我已经表现的已经登峰造极，很好很好了，在我的水平之内。可是对方依然不提出哪个地方需要提升，只是说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婆说，我不能了，我已经很累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已经可以了。哦，那行，那好吧。他说，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说这个，
1: 是吗？
0: 哎，听起来让人特别感到心里非常的唏嘘啊。那个具体的一些
1: 对呀。
0: 内容和原因，我们就不再去更多的深入探讨，就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做，是吧？这跟您刚才提到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培养成呢，要么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么就是说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对吧？有这种自信，
1: 对，
0: 能够让自己呢在职场当中不会受到这些 PUA 的伤害。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于老师，这是复杂的职场的派系斗争。小张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后可得站在我这边啊。小李啊，王经理那边没什么前途，跟着我干啊，我保证你以后升薪加职。哎，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赵林呢，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拉帮结派，公司内部是派系斗争激烈，以总经理为首的元老派和以副总经理为首的革新派是明争暗斗。几乎每个员工呢都被卷入其中，赵林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呐，每天都过得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某一方啊。赵林呢是公司的财务专员，入职已经3年了，一开始啊，他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的派系斗争。可是现实呢，却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一次，公司要进行财务制度改革，元老派主张维持现状，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修改；而革新派则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存在很多的漏洞，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那赵林作为财务专员，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很了解，他认为呢，革新派的主张更合理，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可没想到呢，他的建议却被元老派的财务总监批评了一顿。赵林呐，你还是太年轻啊，不懂公司的情况。现有的财务制度那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的，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以后说话啊，要做事前先动动脑子，不能乱说啊。从那以后呢，财务总监就处处针对赵林，给他分配很多繁琐的工作，还经常挑他的毛病。而更让赵林头疼的是，两大派系不仅在工作上是明争暗斗，在日常相处当中也充满了火药味儿。有一次，公司组织团建活动，元老派和革新派的员工坐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双方就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元老派的员工就说呢，要不是我们这些老员工辛辛苦苦打下了江山，啊，这公司能有今天的规模？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刚来公司就想搞改革，那简直是异想天开。革新派的员工则反驳说呢，时代在发展，公司也要与时俱进呢，啊，总是守着老一套，那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双方就这样吵的是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动手。赵林呢夹在中间，只能尴尬的劝架，心里却满是无奈。他不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僵呢？这职场派系斗争不仅影响工作的氛围，还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有一次呢，公司接到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各个部门通力的合作，可元老派和革新派却因为项目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互相的推诿责任。元老派推荐自己派系的人担当项目的负责人，革新派则坚决反对，认为对方没能力胜任。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项目迟迟无法启动。最后呢，还是总经理出面调解，才勉强的确定了项目负责人。可是，在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两大派系的员工还是互相拆台呀。元老派的员工故意拖延提供资料的时间，革新派的员工则拒绝配合元老派的工作。结果，项目进度严重的滞后，客户很不满意，公司也因此损失了一大笔的订单。赵林作为财务专员，需要核算项目的成本和利润。看着因为派系斗争导致公司遭受损失，他心里很着急，却又是无能为力。 那赵林的同事老王就是因为派系斗

0: 争而被迫离职的。老王啊，是技术部的老员工了，平时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技术也很过硬，可他的性格呢比较耿直，不喜欢拉帮结派的，在派系斗争当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有一次，元老派的领导让他帮忙做一个技术方案，用来打压革新派的项目。老王认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技术漏洞，会给公司带来风险，就拒绝了。结果呢，元老派的领导就怀恨在心，处处的针对他，不仅呢给他升职，不给他升职加薪的机会，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革新派的领导见老王不配合自己呢，对他也很是冷淡。最后呢，老王在公司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只能是主动的辞职。离职那天，老王对赵林说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复杂的派系斗争，在这儿啊，好好工作没用，懂得站队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根据相关的调研显示呢，超过 50% 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存在着派系的斗争，其中 30% 的人表示因为派系斗争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职场派系斗争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会破坏工作的氛围，让员工之间失去信任，会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公司错失发展的机会，会让员工的身心俱疲，产生职业的倦怠。很多职场人都表示呢，他们不怕工作辛苦，就怕人心复杂。面对复杂的职场派系斗争，赵林后来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的法则。首先，他学会了叫少说多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关于派系斗争的讨论。对于别人的拉帮结派，他会委婉的拒绝。哎呀，谢谢领导同事的认可啊，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想参与这些事儿。其次呢，他还学会了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工作当中只讲原则啊，不拉派系。那比如说呢，在处理财务问题的时候，他会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做，你不管是元老派还是革新派的人都一视同仁。最后，他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知道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派系当中站稳脚跟，不被轻易的淘汰。其实一个健康的企业应该鼓励员工之间相互的去合作，共同去进步，而不是搞什么派系斗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不是耗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于老师，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派系斗争，咱们先不说它因何而起，但至少在很多职场人面前呢，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啊。
1: 对，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职场中的这种派系斗争中，想要卷入吧，又是一种消耗；而不卷入吧，又被牵扯的呢，影响到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其实呢，我们说应对这种局面的话，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成为权谋高手，最重要的呢，是要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叫价值的一个中心者。就像赵林后来那样的，他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而在这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呢，也要学会呢建立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就是说既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参与者，而要跳出这种心态，明确呢自我的定位，最好要学会一个以更高维度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场派系斗争的这场游戏。因为派系的斗争呢，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争夺。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呢避免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价值观对与错的一个纠结。就是说我不参与，我到底我参与了是对还是不对，我参与到哪一派是对还是错。就是说一定要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纠结中。我们要不参与，但是呢一定要需要了解，就是说具体的派系是怎么回事儿。这样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自己来预判一些风险，避免无意中踩雷。就是说尽量我们要学会冷静的来分析，还有呢一定要学会打造一个叫防火隔离带。我们经常说如果要着火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呢就要呢建立

0: 个隔离带，所以说呢，让自己呢在隔离带中学会生存。
1: 嗯，
0: 比如说呢，像赵琳，他就直接呢学会一个什么，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只讲原则。
1: 嗯，
0: 对，不讲派系。
1: 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呢站队，而且呢要保持一个叫平等有限的一个社交。
1: 嗯，
0: 切记一点，一定不要呢随便的来议论人事，再有一个派系的一个是非，就是不参与这些是非，少说多做。就是再强调一点呢，一定要深耕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专业能力，来构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1: 对，
0: 就是让自己被需要，而非呢被选择。
1: 对，
0: 这是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价值，让双方呢来选择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呢，我觉得吧，想完全的避免，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尤其对一些传统的是那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来说呢，这种派系的斗争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可能对一些呢新创造的一些公司啊，一些新公司来讲，这方面可能还会稍差一些，但是也会存在。但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目标不同。那么相对一些传统的企业或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当中，它存在这种派系这个斗争，完全就是为了个人的一个利益，而非是要为公司的发展而去所谓的斗。然而你看一些新的生的一些公司呢，它如果也会产生一种派系斗争的话，它主要是为了公司的一个发展一件事情，也而非为更多的非个人的利益而去所谓的争去斗。所以当发现这两种目的不同，它产生的结果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说吧，当我们躲不开这个市场的这派系的斗争的职场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呢去好好的擦亮自己的双眼，千万不要因为派系的斗争，自己因为站队或是对了或是错了的话，要么就沾沾自喜，要么就是垂头丧气，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它只是个职场，只是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体验工作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没必要因为站队呢给自己带来更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一些麻烦。嗯，就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于老师啊，为我们解答职场当中这些闹心事儿啊，为大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您。
0: 再见，尹丽阳老师。
1: 嗯。

时间在悄然的流失，今晚的走心之旅也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事儿呢，能够去让我们在心头的一些阴霾呢能够被吹散，是吧？不管生活给予了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您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别好，你今天这个衬衫真好看，哪里买的？那一刻给我们的心理暗示是什么？是我被看见了。这种看见不是因为讨好，而是因为首先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要买一件好的衣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要等待等一个契机，我升职了瘦了，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才穿才买。其实美嘛，是每个人的本能，犒赏自己是每个人奖赏自己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衣服我们说到的是配得感，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你想一想内心当中会有很多的不配得感。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们家的那个拖鞋出门的时候是要排成一排的啊，基本上是我们女儿的拖鞋排在第一个位置，因为这个是穿脱最

0: 方便的位置，我老公的排在第二位，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到那里啊。然后呢，我的鞋排在最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地位相对来说放得低一点哈，习惯把自己放在最后了，先来满足什么呀？孩子、老公、父母、工作，最后才会考虑自己。好像我们要穿一件特别舒适的、特别好看的衣服，都觉得那是一种奢侈。其实啊，从身心健康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内耗和消耗。比如说长期穿这种不合身的不舒服的衣服，会让身体处于一种隐形的紧张的状态，过紧的这样的 牛仔裤哈，会影响血液循环，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材质不透气的内衣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这样的紧绷和心理上的不适，会不自觉的收缩身体，不敢舒展。这种长期的身体压迫会进一步的转化为焦虑压抑。而如果说反过来，当我们穿上对的衣服，不是说一定要多贵多奢华，而是真正适合我们的身形，让你感到自在欢喜的衣服，会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体验，哦，原来被好好对待不需要等别人来给，自己就可以了。这种体验呢，会形成一种很积极的自我暗示，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身体值得这样舒适的哪怕稍微贵一点点的面料，我的每一天值得认真对待。很多的女性呢，在婚姻或者是家庭当中，我们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照顾者的角色，不知不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工具人，只要能干活就行，穿什么无所谓啊。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件哪怕说质感特别好的睡衣，而不是穿那种老公淘汰的旧 T 恤，或者自己就穿旧的穿不出去的这样的衣服，把它淘汰成睡衣，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为自己选一条合身的裙子，而不是永远穿那条最保险的黑色长裤，其实是在向自己宣告，我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不需要通过牺牲和凑合来证明。也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觉得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称心如意的新衣服了。看看柜子当中有多少衣服是本该早就淘汰了，但是留到现在想着说，哎呀，凑合凑合还能穿的。有多少女性朋友是在最近的消费过程当中，把更多的消费的能力留到了孩子身上、老公身上、亲人身上，而把自己放到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位50多岁的阿姨，退休之后呀，一直帮女儿带孩子，整天穿的是灰扑扑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这个岁数了不需要打扮了。后来的女儿鼓励她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开始要穿一些质地特别柔软的棉麻衣服了，颜色呢也是从原来的黑色、灰色变成了淡蓝色、米白色。他说呀，当我穿上那件淡蓝色的棉麻衬衫去上课的时候呢，第一次在镜子前面呢多看了自己几眼，发现呢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老，眼光还行。从那之后呢，每次画画啊都会穿一套让自己特别舒适的衣服。他说，你看了，穿上这个好的衣服，感觉手好像也稳了。说起来好像是很微妙很玄妙，其实不然，当我们从内心认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你好像整个生命力都开始流向更加开阔的方向，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情绪稳定力和人交往的底气都开始不断的升腾起来了。好，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从衣服展开的哈。说到这儿的话，给大家一点时间吧，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有没有给自己买上这个特别漂亮的衣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衣橱当中正好赶上换季了，有没有哪些衣服是该淘汰了？在到来的这样一个春天、夏天，有没有换上自己特别适合我们春夏的这样的特别明亮的颜色呢？比如说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淡粉色呀，现在好像特别流行淡紫色呀，包括这种马卡龙的颜色稍微鲜艳一点，哪怕不能说浑身到这个上下都是那么艳丽的，但是你想了，我们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配一件玫红色的围巾啊，天蓝色的围巾啊，这种鹅黄色的围巾啊，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呢？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耳饰首饰，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点点色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都开始绚烂了，是吧？所以听一首歌吧，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大家通过一件衣服来进行一个反思和挖掘，能不能找到那个更美的自己呢？
1: 很无聊，
2: 但是我有钱。
1: 你不得行，我听那个。

0: 你在我心中呢是最美啊，我们都希望在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人是真正非常懂你的，非常欣赏你的，而且呢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仿佛看到了一个最美的美人一般。但其实这个人是谁呢？当我们把很多的力量向外去求的时候，往往会失望。但是呢向内求，有的时候最大能满足自己的也许就是自己。所以可以看一下镜子，然后对自己说真美。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也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

邀请邀请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打开衣橱，找出那些已经起球了、变形了、褪色了，或者是你不太穿了也不是很喜欢的衣服，认真跟他们告别吧。不需要一口气买很多的新衣服，但是下一次为自己添置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说我喜欢，穿上真舒服，穿上之后我怎么会这么放松呢，穿上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很好很美，把这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便宜耐脏经得穿。这份属于自己的舒适和好看，不是在讨好世界的目光，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我存在，我值得，我的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呀，我一直觉得好衣服要留着重要场合穿，平时在家带娃穿啥都行，可前几天放照片，真的发现镜头当中的自己永远都是灰扑扑的，那一刻有点难过，难道我的每一天都不算重要吗？生命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走了之后再也不会回来。当然了，我们不能让自己永远生活在那种特别紧张的节奏当中，把自己的弦儿都绷得紧紧的，希望每一刻都充满所谓的价值感。但是呢，真的哈，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你至少让它该存在的时候要让它有满满的这样的重量感，是不是才不枉此生吧。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呢，去年生日咬牙买了一件质感很

好的大衣，第一次穿出门那天，发现自己走路都不一样了，背挺得特别直，也不怕跟人对视了。原来一件衣服真的可以跟人底气。从那之后呀，我再也不想凑合穿了。当我们停止在穿着上敷衍自己，我们其实是在停止人生当中来敷衍自己。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哈，这个词特别好，敷衍。随便买一件衣服吧，不需要它特别舒服，也不需要它很漂亮，它便宜，它耐脏，它经穿，它可以一直穿就可以了。敷衍，这就是一种态度。你会发现哈，一个人很难去做成一个撕裂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大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是极其朴素的，但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哪儿了呢？放在那些人生的诉求当中。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特别是作为当代的女性啊，你是可以有时间有精力啊，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饱满一点的，色彩艳丽一点的。如果你有强大的内核，可以说我抗拒这些外力的影响，那你可以坚定自己的方向。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强大的外核，你通过一些非常绚丽的色彩，在家里买一束花呀，给自己置办一套这个新的床上用品呐，春天来了之后呢，可能是色彩斑斓的，鲜花盛开的，回到家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家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是有这些外力的影响和互相呼应的话，那就不要过一种敷衍的生活。一件对的衣服就像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它会陪我们走出家门，陪我们面对一天的挑战，然后在镜子面前告诉你，你看你本来就很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特别昂贵的衣服，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很多的衣服，而是说我们在选衣服这件事上，我们在对待自己的一些事情上，可以认真，可以投入，可以有更多的配得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大家聊到了这些，也正好赶上当下正好是换季的季节，我们一个冬天了。说到冬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厚重的这样的衣服，可能到下一个季节它就不再流行了，但是又不舍得扔掉，把它放到哪里呢？堆在家里也许就是一种负累。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像是捐赠呀，也会有很多的旧衣服的这个收置呀、收纳呀啊，包括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补偿啊，让自己清清爽爽的迎接一个夏天，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正好赶上换季，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的丢弃掉吧。然后呢，用自己一点小小的精力啊、财力去满足一下自己，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呢，可能是今天心情好；一个借口可能是今天阳光明媚；一个借口是哦，我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任务，我的体重下降了，哪怕是一两，但是呢，我可以拥抱一下更美好的自己，更美好的明天了。现在呢，购物的方式也是太多元化了，我们不需要走到商场当中。当然了哈，这个逛商场和我们在网上选衣服的感受度又是不一样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网上购物没有这么发达的话，没有这么便利的话，至少我的大学时代，每到周末的时候，全宿舍的人一块儿到那个商场当中去逛呀，啊，真的是哈，一天呢，不觉得累吗？那个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有趣，一件一件的试衣服，买不起贵的衣服，就要买那些便宜的。然后呢，会跟老板娘不停地讨价还价，甚至价给的太低了，还会被老板娘翻个白眼儿啊，甚至小小的这个甚至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就小小的哈辱骂一下我们。但是呢，想一想，那就是青春的印痕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大家哄堂大笑，明知道老板娘不会同意，可能还会生气，还会勃然大怒，还会对我们有小小的一些这个言语方面的讽刺哈，但是我们接受，因为那就是青春。
现在呢，通过网上购物也非常的方便，我们通过网上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款式，所以当下女性真的是

太多的选择了，而面对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呢？用心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种感应吧，无论怎么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真实自己，爱自己，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配得感和价值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草。晚间好，我是小雨，来和大家聊一个困扰很多长期上班的或者是久坐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很多的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不买，家里的儿女也会给你们买，就是椅子上放的那个护腰靠垫。大家说它是什么叫护腰神器，是吗？还是智商税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护腰垫儿，现在到底有多火哈？咱随便走到一家商场或者是网上一搜哈，从这个三四十块钱的海绵垫儿，到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所谓的记忆棉呐、气囊呀、人工工程学硬支撑靠垫儿呀，真的是五花八门呐。看一下，很多的宣传语都会这么写，叫骨科医生推荐，人类工学设计，都说能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甚至还能改善腰间盘突出，听起来确实怦然心动啊。但是呢，买回来之后呀，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抱怨，比如说这不舒服呀，这特别硌得慌呀，怎么靠上去之后反而这个酸更加深了呢，这个疼啊更深了呢。说到这就奇怪了，同一个东西怎么有人觉得是宝，有人觉得是草呢？先来看一下这个骨科专家给出的一些结论哈。首先非常明确一点，就是护腰靠垫不是不能用，但是呀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呢看咱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对了它是帮手，用错了长期依靠反而会让咱们的腰变得越来越脆弱了。什么时候用算是用对了呢？那就是比如说咱的腰处于急性的疼痛期啊，不小心把这个腰给扭了，或者是急性的腰肌劳损发作了，又或是腰间盘突出突然疼起来了，这个腰部肌肉因为疼痛呀使不上劲儿了。坐着的时候呀，身体都是歪的，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护腰靠垫就起到了什么呢，像是拐杖呀支架的作用，帮咱们把身体撑回到相对正常的位置，让咱能够坐得住，缓醒急性期的这样的痛苦，这个阶段用一下那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些长期使用上。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女性的上班族啊，本身是没有这种急性腰痛的病了，希望通过靠垫来纠正我们的含胸呀、驼背呀，预防腰酸背痛。有的甚至是有这个健身的爱好者，希望靠它来塑造相对来说比较挺拔的身姿。对于这样的情况，郑重提醒大家伙儿，不现实，而且还是有害的。啊，怎么还能有害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下哈，这个专家给出的一些解释，说我们人体的腰椎呀，是靠什么来维持稳定的呢？靠我们的腰部自己

深层的核心肌群。这个腰上啊，其实人自带天然的护腰，这些肌肉呢需要主动收缩主动发力，才能让咱们的脊椎骨稳稳当当的。而这个护腰靠垫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支撑，往那一靠啊，这个靠垫替我们支撑了，腰上的肌肉还他挺好哈，他高兴了，他偷懒了，哎，慢慢的话呢，他就开始变弱了，自己呀不使劲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比如说咱自己本来能站得好好的，结果有一天呢，大家说，哎，我扶你走吧，哎呀，天天被人扶着，时间一长了，腿就没劲了。所以啊，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部肌肉的弹力和耐力就会下降，产生这样的惰性。看起来坐得很直，是靠垫帮你挺直的，一旦是说把这个靠垫撤了，肌肉根本没有力量维持这个姿势，一下子它可就垮下来了。所以说指望靠着这样的护腰垫来纠正体态，增强腰力，等于说放弃了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主动护腰，反而去依赖一个外部拐杖了，这就是变相的让咱的肌肉呀变懒惰了，长此以往呢，甚至可能诱发更长期的更顽固的腰背问题喽。所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咱都没有急性发作，只是觉得说，哎呀，慢性腰酸背痛的我们的上班族，所以不建议非疼痛期长期使用护腰靠垫。真正挺拔健康的坐姿，需要靠自己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来进行维持。坐时间长了当然酸了，可以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做做腰部的拉伸，或者加强一下核心肌群的锻炼，比如说平板支撑呀，小燕飞呀，小燕飞呀，这才是治本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千万别想着说靠个靠垫，或者说我买个膏药随便贴贴吧，或者是网上什么所谓的一些神器呀，一定要去医院了哈，耽误不得了。第一种就是有明显的外伤史，比如说摔了一跤，被撞了一下，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腰痛，可能涉及到我们的骨骼或者是关节的损伤了。而这第二种呢，就是腰疼的同时呢，还连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甚至小腿出现了麻木、无力，甚至是走路困难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神经或者是血管受压迫了。这个时候呀，需要专业医生来做一个诊断了。至于说平时慢性的腰酸没劲儿，如果说你通过休息、调整坐姿或者是热敷理疗能够缓解的话，可以先进行自我观察一段时间。总之呀，护腰靠垫在急性期可以当作临时的拐杖，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你的腰部肌肉的轮椅了。咱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把腰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呢，真的是信心呀，每一天打开手机，那都是汹涌一般的扑江倒海的扑向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潮流啊，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对待自己了。所以在爱自己这件事上，真的是不能不做，但是也不能做过了。我们的身体呢，它是非常智慧的，有人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有人说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哈，无论是哪一种吧，都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爱护。如果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之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外力的辅助，否则可能就被打破它的固有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也要盲目的，也不要哈盲目的自信，我可以，我坚持坚持，我咬牙就能挺过去，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修理员，咱们的医生进行具体的检查，专业性的监护，甚至是专业性的治疗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也和大家关注当下的热点哈，聊一下当下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究竟是好是不好，这样的潮流究竟是追还是不追呢？也欢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 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好，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的助威团正式招募了，不管说您身在东北哪里，只要是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来加油助威吧。时间呢是在6月12号下午的1:30，启动仪式将会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们的著名主持人金龙、云雷、高热星、海明、洪耀、浮尘6位知名主持人将会齐聚现场，还有大连球迷特别熟悉的王大爷也将会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能够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门票了，持门票到店消费额立减99.1元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大家来抽取。记好了，地点呢是华南国际商城门前，下午1点钟正式开始。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广播的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公众号，回复东北超填写信息就可以了，热血集合就等你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彷徨过跌倒过就会独坐一个冇人在，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仍然真的我。命运就算天会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会趣味，别留良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放宽心。

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刀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

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椒老膏，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椒老膏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

0: 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 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0: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0: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0: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0: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
0: 嗯、
5: 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0: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0: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0: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他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0: 嗯、多痛苦啊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0: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0: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0: 啊啊
5: 啊！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啊、
5: 再也没犯过病。
0: 嗯、啊，
5: 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0: 嗯。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0: 嗯
5: 嗯嗯。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0: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0: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
0: 啊。
5: 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0: 哦，那么高 啊， 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0: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是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
0: 嗯、
5: 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0: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让吃那个拜糖平。
0: 嗯、
5: 啊。后来又吃2甲双胍。
0: 啊、
5: 嗯。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啊啊啊！
5: 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0: 嗯，
5: 反正他不稳。
0: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0: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0: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
0: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0: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0: 嗯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儿。
0: 嗯嗯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0: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
5: 就
0: 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0: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0: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0: 啊、
5: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0: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0: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0: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0: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
0: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你看看改
0: 变多快呀、啊嗯、
5: 哎，是不难受了。
0: 嗯，
5: 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0: 看看多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0: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0: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0: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0: 嗯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0: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0: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0: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0: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啊
0: 嗯、
5: 跟以前比、
0: 嗯、
5: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0: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0: 嗯、
5: 特别好。
0: 嗯，
5: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0: 嗯、就是就是
5: 嗯，
0: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嗯，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0: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0: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0: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0: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0: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啊，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0: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0: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0: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0: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0: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0: 没有问题的、
5: 哎、
0: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0: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0: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0: 老朋友。
5: 哎，好的。
0: 好，再会，哎，
5: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4: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0: 啊，
3: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0: 是吗？啊，
3: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3: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0: 啊。
3: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0: 哦，
3: 上医院去看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3: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0: 哦，
3: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劲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0: 很痛苦啊！
3: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都难受。
0: 嗯，
3: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啊。
3: 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0: 嗯嗯，
3: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高，老高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高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0: 嗯，
3: 神奇不神奇吧，
0: 你看看
3: 我都乐坏了，
0: 多快呀。
3: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完事早搏，可难受了。
0: 哎，
3: 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高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0: 都好了是吧？
3: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0: 嗯，
3: 我合计这么办吧，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情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从来他也糖尿病，人家啊哪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家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这你这活着老高真好使。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一直不吐啊。所以哈、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0: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3: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3: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3: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呐、
0: 啊，
3: 花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0: 哦，
3: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呐、
3: 啊，
0: 是吧？
3: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
0: 嗯，
3: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3: 好，
0: 啊、
3: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3: 嗯，好，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
6: 因为我也是咱们那个胡家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0: 哦，
6: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6: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6: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6: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6: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6: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6: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晕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6: 特别痛苦。
0: 嗯，
6: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
0: 啊、
6: 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
0: 嗯、
6: 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6: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
0: 嗯，
6: 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6: 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嗯。
6: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6: 好、啊。还有以前嘛。
0: 啊，
6: 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0: 嗯、
6: 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0: 哦。
6: 现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吴老师。
0: 没错。啊。
6: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嗯，
6: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
0: 啊，
6: 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
0: 嗯，
6: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0: 嗯，
6: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 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的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6: 对呀、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十三到十六之间。
0: 对，
6: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6: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
6: 就是不像以前啊，一个一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五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六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七到八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6: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那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6: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
6: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6: 好的，谢谢您啊。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啊。

0: 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到时候顺这个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呼叫老高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

0: 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

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2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膏，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膏，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30%，心病占了70%。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膏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膏，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还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

0: 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2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高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高，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高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 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代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剪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糕。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糕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穷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呢，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儿，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是吃3副还是5副，还是得吃10副20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 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胡一谈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是咱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们应了胡家老高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它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是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高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2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这胡家老高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2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回来都跟我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看不清东西。
4: 嗯。
5: 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
4: 嗯。
5: 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
4: 嗯。
5: 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嗯。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
4: 嗯。
5: 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
4: 嗯。
5: 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4: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
4: 哦。
5: 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高。 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
4: 嗯、
5: 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
4: 嗯，
5: 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
4: 嗯，
5: 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了，
4: 嗯、
5: 感觉舒服多了。
4: 你看看改变多快呀、啊嗯！
5: 哎，是不难受了。
4: 嗯，
5: 吃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4: 你看看多高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
4: 嗯，
5: 啊，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
4: 嗯嗯，
5: 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糕这么有效果，舅舅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的话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糕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糕，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糕3个来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
4: 嗯，
5: 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 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4: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糕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
4: 嗯、
5: 跟以前比、
4: 嗯、
5: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
4: 嗯、
5: 这人也精神了、
4: 嗯、
5: 特别好。
4: 嗯，
5: 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嗯、就是就是
5: 嗯，
4: 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嗯，这不知道现在这个胡家老糕，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
4: 嗯。
5: 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
4: 啊啊啊！
5: 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4: 啊、
5: 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啊、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嗯，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
4: 啊、
5: 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
4: 嗯、
5: 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糕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4: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糕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
5: 哎、
4: 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
5: 哎，好的。
4: 以后有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还有我的学生，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答复，好吧？
5: 哎，好的，免不了麻烦你们。
4: 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5: 哎、
4: 老朋友。
5: 哎，好的。
4: 好，再会，哎。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4: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4: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2: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4: 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4: 哦，
2: 上医院去看呢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4: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啊。
4: 哦，
2: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腔隙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到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恶心，完事就躺炕不能动的，
4: 很痛苦啊、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 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4: 嗯，
2: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稿。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4: 嗯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稿，老稿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他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稿就像神仙妙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4: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4: 你看看
2: 我都乐坏了，
4: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慢，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也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找脖、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这老稿哈、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呐、可舒服了，喘气儿干什么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4: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真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剂量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了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老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方面可能看出来。
4: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跟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嘛哪块有病您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您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阿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你这活着老高真好死、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呢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了，他喝的意思不多、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药，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4: 所以根据你刚才

0: 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1: 继续吃，继续喝。
0: 嗯，
1: 我呀，我都准备了。
0: 啊、
1: 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呢、
0: 啊，
1: 话也有，没有十万也得有八万。
0: 哦，
1: 一点都不好使，没起什么。
0: 花了那么些钱呢、
1: 啊，
0: 是吧？
1: 我呀，最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这什么不吃、
0: 嗯，
1: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啊。
0: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好，
0: 啊、
1: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0: 哎，好的，
1: 嗯，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一个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啊、
0: 哦，
3: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0: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0: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0: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0: 嗯，
3: 那我就先给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0: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
0: 啊，
3: 特别痛苦。
0: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0: 那可不是吧？
3: 嗯，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3: 嗯，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说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
0: 嗯嗯嗯。
3: 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了、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0: 你看看多
3: 好、啊。还有以前嘛、啊，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
0: 嗯、
3: 吃的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啊，不到两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啊。都给它减半了、
0: 哦、
3: 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五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0: 啊、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
0: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0: 嗯
3: 嗯
0: 嗯，
3: 就是每天啊能睡上两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
0: 嗯，那
3: 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三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四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了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六七个小时了，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啊感觉整个人啊都神清气爽的，一天能到啊、
0: 嗯、
3: 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啊、哎，那个胡椒老膏真的是帮了我大忙的。
0: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
0: 啊、
3: 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的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七到八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到16之间。
0: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咱们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0: 那可不是嘛，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我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0: 你看
3: 看多好，就是不像以前一按个坑的看着的就正常的。
0: 身
3: 上嘛也有劲了，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 6.8, 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量了。这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啊，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到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吴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0: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呢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的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嘛肯定嘛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0: 对对对对，
3: 也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呢。
0: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告诉身边的需要的人们，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0: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二里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早晨有雾哈，气温在17度哈。这个白天呢，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北风2到4级哈。这个湿度偏高，紫外线比较弱，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早晨出门，请大家慢点开。今天呢，能见度比较一般啊。今天的能见度呢，非常的一般，所以说这个大家呢，注意安全啊。白天不冷不热，穿短袖和薄外套，早晚比较凉，千万不要感冒了啊。另外呢，今天风不大，但是湿度高，海边的体感比较潮，带件薄外套备用，不用带伞。今天比较适合散步、逛街和公园遛弯，今天比较适合在星海广场东港的海边还有植物园散步，温度呢舒适不晒。室内呢可以逛逛商场、看看电影、咖啡馆聊聊天啊，图书馆看看书，请避开晨雾。运动呢，这个慢跑、骑行、羽毛球，湿度比较适中，体感比较轻松啊。底妆可以选择轻薄的水润型，以保湿为主，避免厚重卡粉，少量控油的散粉啊，轻压 T 区。另外呢，保留自然光泽，清淡的日常色、大地色、浅棕色不易晕染。滋润的奶茶色、豆沙色呢的唇妆很适合今天。不拔干哈，防晒呢低倍数轻的防晒，紫外线比较弱，但仍然需要防护啊。最近呢，咱们大连周边的海域近日观测到成群的斑海豹幼崽上岸晒太阳，呆萌可爱，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的拍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2017年，萧忆情以《不畏侠》在古风圈掀起了一阵武侠旋风。这首歌以潇洒肆意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个鲜衣怒马的江湖，轻剑快马，红尘作伴，没有庙堂权谋的沉重，只有少年侠客的意气风发。歌词当中醉过风，喝过茶，寻常像狗，寻个人家，这样的意象塑造出了一个不羁的浪子的形象。有七八个知己可以拍弹醉烟霞，却也可以无情斩桃花，在江湖当中自由自在啊！编曲当中的萧笛和电子音色碰撞，恰似武侠传统精神与现代青年的热血交融，既保留了古风的悠远，又增添了现代音乐的律动感。这首歌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侠客赞歌，而是对侠的解构。不畏侠即是不敢妄称侠客，主角自认狂人，不屑世俗的名号，只求自由自在。这种态度也恰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在钢铁的森林里，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仗剑天涯，却依然向往那种不受束缚的洒脱。歌曲当中的江湖既没有腥风血雨啊，只有晚霞作伴，老马共诉心事的悠然，让人想起了《武林外传》郭芙蓉的江湖梦。江湖不一定要打打杀杀，也可以是有知己、有故事、有酒、有晚霞的诗意的棋局。萧忆情的嗓音自带着一种软绵绵贵公子的气质，初听似乎与侠客的豪迈不符，但真正的是这种反差也让歌曲多了一层走出半生仍是少年的纯粹感。而小阿七翻唱的版本则是赋予了他更加沧桑的底色，仿佛一位历经世事的江湖游侠在醉酒之后谈笑往事。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古风经典，正是因为它既满足了人们对江湖的浪漫幻想，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真正的侠义或许不在于名号，而是在于活出自己的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那些年青春里未完成的告白。胡夏清澈的嗓音将那些年唱成了一代人青春的纪念碑。这首歌作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女孩》的主题曲，由九把刀填词，木村冲力作曲，用最朴实的语言勾勒出了学生时代最纯粹的心动与遗憾。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短短的一句便让无数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黑板上的排列组合，操场上的奔跑，课桌下偷偷传递的纸条，以及那个最终没能牵到手的男孩或女孩。钢琴的前奏如同教室窗外的雨滴，弦乐渐起，仿佛是青春呼啸而过。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或是只用错过的雨、错过的爱情这样的具象的意象，让观众带入自己的回忆。电影当中柯景腾与沈佳宜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他们没有狗血的误会，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被时间和成长推向了不同的方向。这种遗憾美学恰恰是青春最真实的写照。我们总以为未来很长，却不知有一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这首歌的魅力还在于它的普世性，即便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也能在那些年我们从不说爱是说喜欢里找到自己的影子。青春期的感情总是朦胧的，我们不敢轻易说爱，只敢用喜欢小心翼翼的试探，而多年之后回望，才发现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才是最珍贵的。胡夏的演唱没有刻意的煽情，而是以温柔的叙述感，让观众在平静的旋律当中完成了一场对于过去的告别。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是岁月里的爱情轮回啊。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用四段人生的剪影讲述了一个女人从17岁到40岁的爱情故事。这首歌由梁文福填词，黄明洲作曲，以演唱会为线索串联起了他人生当中四次情感经历，初恋的甜蜜，热恋的背叛，婚姻的危机，以及中年之后的淡然。吉他的伴奏下，我唱到他心碎，我唱到他心碎，道尽了感情的变迁。年少时的奋不顾身，成熟时的忍耐克制。17岁男孩用半年的积蓄买了两张演唱会的门票，那是他的初恋，纯净如水晶。25岁发现男友背着他送人玫瑰，在 KTV 和朋友买醉，假装无所谓。33岁婚姻遭到第三者的挑衅，他选择捍卫家庭，却独自在深夜流泪。40岁当孩子问他为什么哭时，身旁的丈夫早已入睡。这一刻他终于明白，爱情会老，但生活仍在继续。这首歌的最动人之处在于他的视角，张学友并非是主角，而是旁观者，用歌声啊见证他的成长。这种以歌载史的手法，让歌曲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成为了一部浓缩女性情感的史诗。他没有评判对错，只是平静的呈现人生，就是不断的在失去和得到的过程当中，而音乐是唯一不变的陪伴。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7: 愿无悔，守正创新。
8: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9: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0: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11: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2: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4: 大连 City Radio
15: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早安
17: 早安
18: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我出发啦，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9: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玉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呢，咱们大连呢依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这个风向呢转为了偏西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附近。那么明天后天周四周五这两天啊，白天天气都将转晴，气温呢会继续稳步回升，市区周四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度，周五呢会升到本周啊最高值，最高值呢会来到28度附近，
0: 很热了是吧？
1: 哎，周五的时候逼近30度了。
0: 对，
1: 总体来看呢，未来三天呢，咱们大连天气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在逐步的回升。那么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这个紫外线的辐射就非常的强，大家需要额外的注意防晒。补水最好带上太阳镜啊、太阳帽这种遮阳的工具。
0: 是，
1: 中午前后呢，如果在室外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在阴凉处。
0: 接下来这几天应该说还是晴好，但是在周五的晚上到周日啊，咱们大连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看来这个周末这个雨水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也基本都是阵雨或雷阵雨，也可能下，也可能还不下。所以说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温度会有所回落啊，温度是18到25度左右啊，这样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了啊。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合理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喽。
1: 对，下点雨还是比较凉快的啊。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季节下的雨啊都比较小，基本上也不会影响出行。
0: 对。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高考已经是结束了。此时此刻，不知道有多少的高考的考生正在睡梦当中啊，去补补觉，是不是啊？一想考试完了，可能是所有的这种紧张的情绪一点一点都卸下来了。
1: 对，
0: 不管考的怎么样，反正这次考试已经是结束了。哎，包括学霸大爸还说呢，高考结束，本人也是回归打卡了，是吧？所以说这几天利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让这些考生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好好放松一下啊。
0: 大
1: 家注意放松，别放纵啊。因为每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好多孩子可能一旦是卸下了这个包袱啊，熬夜啊，出去玩啊，通宵啊，确实也是很伤身体啊。
0: 是，
1: 放松别放纵，
0: 适可而止嘛。
1: 这位发来了打卡的图片，还有东华也问候了，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各位听众早安，周三来打卡了，还有动动啊，发来了问候的信息。海阔天空也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新的一天来打卡了，昨天晚上下完雨的彩虹，
0: 这肯定不是大连吧。这大连下雨了，昨晚
1: 昨天下午就是开发区在湾里那一带，你看见了吗？
0: 哦，听说有冰雹是吧？
1: 下了一阵大雨啊，下了很大的一阵冰雹。好多人说了，这是咱们同一片大连吗？
0: 是，
1: 其他的地方还是比较晴的。晴和多云的那一阵就是，就叫什么呢，强对

0: 流天气，
1: 对，
0: 昨天出现在湾里了。
1: 嗯，
0: 昨天湾里是局部
1: 下了十几分钟的这个冰雹啊。
0: 嗯
1: 啊，据说冰雹还挺大的下的啊。
0: 拨开云雾见云雾也发来了问候的信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夏至听蓝。
1: 嗯，
0: 太阳喊你起床，微风催你上学，快乐的相遇，金鱼早上好。
1: 嗯，早，大家都早啊。
0: 微风也催着大家来听节目吧。
1: 是
0: 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连都市之声来发送信息过来。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说你正在听着广播玩手机，问你，你拿手机的姿势是不是一个手掌整个握着手机，而小指小拇指正拖着你的手机呢？
1: 哦，
0: 朋友们，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玩手机，拿着手机，
1: 小手指就是翘出来，
0: 哎，
1: 向里翘，
0: 是不是你的小指正在拖着手机的姿势？
1: 嗯，
0: 哎，
1: 这个好像不管横着拿、竖着拿，
0: 哎，
1: 都可以用这个小拇指来翘出来当手机架来架着它。
0: 而且这时可能是绝大多数人呐、在你手机没有支架，而你手单独拿着手机的情况之下，用小指去拖住手机这个姿势，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的。那这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啊，当然呢也是为了给手机底部呢托底嘛，当个支架，要不然的话你光靠手指的那种摩擦力，如果你的这个手机壳比较滑的那种的话，它就会掉下去。
1: 但这个时间长了，小手指都我觉得疼。
0: 那可不疼，怎么着？
1: 对，我原来曾经那么拿过，但那么拿过之后就觉得小手指特别不舒服。
0: 对呀、
1: 尤其是在比如说看电视剧啊，你看个时间比较长的这个手机的时候，你要是压一会儿哈，十几分钟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后来就不那么拿了。
0: 对对对对，
1: 就用手机架了。
0: 所以说，朋友们，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你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千万要注意了啊。
1: 咋的呢？
0: 因为可能你的手指会出现问题。山东这边有一个00后的一个女孩啊，就因为这个小拇指关节啊严重变形发炎，引发了大伙的这个关注了。这女孩呢是用小拇指啊当拖住这个手机的支架，每天使用手机啊6到8个小时，这时间确实也不短，而且连续这么多年了，最近这一个月呢，她的手指啊就出现了这个疼痛，而且呢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无法握拳写字儿，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困难的地步了。
1: 哎呦，
0: 这就比较严重了。
1: 那是属于什么关节炎呢？腱鞘炎呢？这
0: 怎么回事呢？哎，他刚开始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后来忽然发现，哎呀，会不会就是我用手指头当这个支架托底了呢？
1: 对，
0: 然后赶紧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导致手指炎症的发生了。到这个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去就医了。这个医生也提醒啊，长时间的小拇指来托手机，你别看这一个手机重量不大，但是其实小手指啊，没觉得吗？是咱们人5个手指当中啊
0: 最弱的，
1: 就最没劲儿的那一个。
0: 对，
1: 就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就是在抓握上面哈、
0: 啊，
1: 它可有可无。
0: 对。

0: 有他无他。
1: 对，
0: 其实有的人就是有些意外伤害的时候，因为小指啊是在最边上，他最容易受到伤害，还在底下。大拇指吧，它粗它大，而且是单独，它跟另外四个指头呢还是分开的，所以说它更灵活一些，它受保护的情况能多一点。就这个小指，有的时候我们会拉口啊，甚至可能出现意外给它割掉了。
1: 再加上有人可能愿意翘着兰花指，翘小手指。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可能在一些比如说接触啊、摩擦呀、冲撞过程当中，
0: 它是首当其冲的，
1: 小指往往容易受伤，而且这个手指啊往往是特别没有力量。所以你看，正好拿手机，它往里勾勾着，在它这架着，不肯大用的东西。
0: 但你没它呀，玩手机还真不行。就这个小指，比如说朋友们打没打过篮球？但凡打过篮球的，可能好多人呢都会出现小指啊，就是怼了一下子，就搓了一下子，然后他就肿了。基本上来说，最容易受伤的就是他。
1: 对，
0: 嗯。
1: 但那个时候打篮球啊，教练告诉一个方法嘛，
0: 带纸托是吧？
1: 不是，就是把你的无名指和小指用绷带缠在一起。
0: 哦。
1: 对，让你的小指就是牢牢的贴着你的无名指
0: 啊，
1: 这样你手在张开闭合的时候，它俩是在一起的。
0: 嗯，
1: 增加了它的这个受力的面积和这个力量嘛。
0: 是，
1: 哎，所以说不容易搓你的
0: 小指。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大夫也说了，别拿你的小拇指去当手机架，可能会导致啊手部以及腕部的疼痛不适。最主要的是这个小拇指啊，那不堪大用。最主要的是你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啊，手机的大部分重量啊都在这个小拇指的什么呢？远端，这远节的这个指骨上，哎，从而对这个小指、手腕各个关节、肌腱、韧带啊等等啊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
0: 按照杠杆原理吧，你就想呗，它离你手啊越远，在手指肚那个位置上是吧，在指甲那个地方压，那它肯定它这个支力，它支架那个力量嘛
1: 是
0: 越大一点，这样的话你手的受力就更大一点。
1: 对，
0: 嗯，
1: 所以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疾病，比如说腱鞘炎 啊韧带炎、关节炎啊、腕管综合征等等。哎，导致你的这个手指关节疼痛、关节僵硬啊、手指灵活下降、手指变形等等。而且你这个手指如果说反复有炎症、反复受伤的话，它就会变成那种陈旧式的老伤。
0: 嗯，
1: 这老伤有的可能连续几年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刚感觉哎这两月
0: 好了
1: 好点了，哎不小心搓一下碰一下的，它又犯了。
0: 但是你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手机除了放那个桌面支架之外，你拿到手里面的时候，那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拿的姿势啊。
1: 咋没有呢？握着呗。
0: 握着，你握了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它不得劲儿，或者呢你下意识的你就会把那个小指呢就给你就拖出来了。
1: 习惯性的问题
0: 啊，总会担心你这四个指头的话握的时候，它容易掉，而且它的姿势啊，因为我们经常用那个大拇指去滑嘛，你用四个拖着滑和小指这么搭着滑，你的大拇指啊可以活动的范围更大。朋友们，你可以试一下，你四个指头拖着手机，大拇指只能滑到一部分，你往远处走啊不太方便，但你要用小指拖着它，你再往远处走，就非常方便，就大拇指的活动范围更大。
1: 大拇指短你可能是
0: 你长啊，
1: 大拇指老长了，
0: 拉倒吧。
1: 而且你要是够不着
0: 啊，
1: 朋友，你另外一只手干啥呢？
0: 另外一只手
1: 你拿另外一只手拨了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很多人他玩手机都是单手拿玩手机、啊、
1: 就把另外一只手立刻揣兜，大哥闯荡江湖就单手插兜，完那只手就宁可一只手能够。
0: 我觉得另外一只手可能是起到了一个保护你身体的作用，比如说一不小心走道的时候卡了，另外一个手可以拖下地，
1: 你看。
0: 对不，
1: 这就说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0: 啊，
1: 就你非要在走道的时候
0: 看手机，
1: 在你干别的地干事的时候一定要玩手机。
0: 而且你看我们去坐地铁啊挤公交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地铁上玩手机的，你看是双手多还是单手多？绝大多数人还是单手。哪怕说我有座，我也是单手。你要说没有座怎么办呢？另外一个手可能是抓着扶手了，那有可能。但没有的情况下呢，还是单手人玩手机的多。
1: 只能说明一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1: 手机挺害人的。
0: 那可不嘛，
1: 是不是？让现在很多的现代人无时无刻的离不开它。
0: 是，
1: 这即使告诉你了别拿小拇指当手机架，容易让你手指受伤。完有人还在强调够不着。就非得拿它当啊，就非得边走啊下楼梯啊还得玩。你看他多少从楼梯里卡了下去的，
0: 那
1: 还有卡到喷泉里去的，
0: 对，
1: 还
0: 掉水沟里
1: 的。哎，但你总说反正就总有，
0: 下楼梯叽里咕噜的。
1: 哎，用东北话说耍个空就得看会儿手机。
0: 就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好像现在大家都在玩手机， 就你自己在这哈愣天儿愣神儿，会很尴尬，
1: 会很尴尬。嗯，谁看你呀？都看手机呢。
0: 你就会觉得很尴尬，你自己就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哎呀不行，我也掏出来。
1: 你要融入其中。
0: 你比如说俩人，
1: 就即使人家各玩各的没带你，
0: 哎，这么说
1: 你也觉得我要融入其中。
0: 哎，这么说，玉雷，你呀，请一个朋友或者朋友请你吃饭，你俩面对面。这个时候呢，他要有个信息，有工作需要干，嗯，比如饭已经吃完了，嗯，都吃完了，没有事了，正聊天呢，嗯，突然间，哎呀，玉雷啊，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事哈，妈宝宝，你是在那坐着光等他呢，还是你也会拿起手机玩呢？
1: 他要是跟我聊天，他看手机，那我肯定也看手机。
0: 你看，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但是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啊，就是没办法，因为我俩是一伙的，嗯，但是如果在地铁上，我和他们都不认识。他们玩手机，我不一定玩手机，嗯，我不会觉得尴尬，就我可以做我自己的事情，嗯，哎，我可以望望天啊，干点别的事儿。
0: 停了两分钟，哎呀，真无聊，还看手机吧。
1: 我坐地铁还真不玩手机，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是尽量控制自己，能不看手机就尽量不看手机，
0: 就是让自己放空一会儿。是的，就
1: 是
0: 您说
1: 不是放空自己，我就想特意保护一下眼睛，
0: 保护一下眼睛是吧？
1: 对，嗯，因为你我是觉得哈，咱们这一波啊，跟着这个手机啊。
0: 成长的一代，
1: 就这一代人呐，
0: 都被手机害了。嗯，
1: 就是眼睛肯定再上点年纪哈，嗯，眼睛肯定都特别的不好。
0: 对，
1: 你长时间的近距离盯着这个屏幕，造成眼疲劳、眼损伤。嗯，所以说，我现在能不看手机，尽量不看手机。
0: 是，所以说今天朋友们可以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一个，你用你的小拇指托手机吗？你是不是经常用这样的动作来托手机？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小指已经有些不适了呢？这种习惯你什么时候养成的呢？是不自觉的呢，还是看别人这样做？你会说你不用它会怎么样呢？嗯，哎，这是一种啊。哎，
1: 你有手机依赖吗？
0: 另外也可以说
1: 你是像金龙说的那种吗？啊，无时无刻的就离不开手机。
0: 哎，我是那么说，但不代表我是那么做的。
1: 你是。
0: 你怎么知道我坐地铁的时候看手机？
1: 就天天坐我旁边，我都知道啊。嗯，放广告都得看一会儿，连我都知道啊。但你看，我一般尽量都不看。嗯，就除非说，往远处看看啊，或者说如果有工作信息啊，嗯，尽量都减少看。我这个手机抖音都没有，我把这个手机的抖音都卸载了，
0: 是吧？
1: 哎，就尽量能少看就尽量少看一会儿。嗯，哎，大家来说说吧，你对手机的依赖强不强？哎，你握手机咋握？你那个小拇指还在吗？哎，
0: 嗯，小拇指还在吗？
1: 敢不敢下去？
0: 玩手机玩的小指头都脱下去了。
1: 我就觉得以后啊，啊，能，你看这个大夫都反复提醒，别拿小拇指托手机，会导致炎症。完，好多人还是腱鞘炎、关节炎，不行，还得整。时间长了，那不就得干下去吗？估计那个大夫提醒那个患者的时候，都得大夫举着手机。小伙儿，你这手机不能这样事儿，你这么拿哈手不行。要不然等一会儿啊，我去那个骨科看一下。
0: 刚才你下意识拿一下手机的时候，小指就脱了手机了。
1: 我是讲这个新闻，特意的这么比划一下。哦，哎，咱讲这个新闻嘛。
0: 那你不用那样吗？
1: 我不用，我小手指可灵活了。哦，我拿手机都是这么握，
0: 握着拿。
1: 对
0: 啊，直接握
1: 握。嗯。
0: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互动话题啊，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要是说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啦，或者等电梯啦。啊，会不会把手机也拿出来？就是
1: 一个是你的手机依赖啊有多强，嗯，强不强？也是那种就是说时时刻刻离不开手机的朋友吗？
0: 就是逮着空就得打开，嗯，哎，常见的这个环境就是等电梯和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对，上下楼啊，出门啊，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嗯，再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看手机，你习惯的怎么抓握这个手机？
0: 哎，你
1: 单手
0: 是
1: 双手？单手用哪儿拖着？哎，用不用你的小指？
0: 对，
1: 哎，小指还在吗？小指有没有一些炎症？难不难受？
0: 对，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知道这个这种是这个热搜吗？嗯，在网上也有很多人呢，刷到这个热搜的时候说，我刷到你这个热搜就是拿小指头拖着时候刷的。嗯，哎，这种
1: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嗯啊，关于手机的事儿啊，动动说了，不论是左手拿手机还是右手拿手机呀，嗯，小拇指必须在下边。
0: 你瞅瞅，
1: 但是我就是机不离手啊。
0: 哎，这个时间长了呀就不行。
1: 那手指头疼不疼啊？嗯，
0: 你不说吧没啥感觉，你一说，哎呀，见弯儿呢。
1: 那可能是你手指头挺粗的，嗯，时间长了确实也难受。
0: 包括你看，就是咱说那个鼠标手，嗯。啊，什么叫鼠标手啊？就是你右手老握着鼠标，然后你再把它平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嗯，你会发现它已经放不平了，
1: 伸不直了，
0: 它会鼓起来，哦，它就鼓个包。我这个左右手啊，现在放一块儿一起放桌面上的时候，嗯，明显右手更鼓，左手更平，
1: 哦，
0: 这个我感觉就是鼠标手，我得强硬的使劲压压一下，
1: 那会觉得很
0: 手才能平
1: 难受。

0: 嗯，倒是不难受，但是明感觉他俩不平衡
1: 啊，
0: 他俩不平衡，
1: 可能就是一个长时间手型的姿势。
0: 对，
1: 我觉得只要是不给你的这个关节造成这个伤害就行。
0: 但是
1: 比如说，你已经是习惯性的弯曲了，如果强行的让他伸直，他会有些不舒服，
0: 那倒不至于，
1: 有些阻碍。对，那就是可能会产生一些病变了。
0: 对，朋友们，如果是那种伏二工作的同学，那朋友们你可以试一试，现在你的左右手啊就放在桌面上，你感受一下他俩是平衡的吗？可能也有好多好多人呢，右手明显比左手鼓。尤其是右手的食指，
1: 好多朋友说自打抽了手机之后我就不咋用鼠标了，基本都用手机。
0: 有些伏案工作的需要在电脑上办公的人那他没有办法离不开手鼠标。
1: 伏案我是趴着看手机。火麒麟说，我本来想说我不是啊，但是给你们回信息的时候发现我的小拇指不自然的巴就翘起来了，在下面拖着。
0: 怎么样朋友们，你们给我发送这条信息的时候是不是用小拇指拖着手机发送的？
1: 拨开云雾说，他说我看手机一般都是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捏着手机。
0: 大拇指食指中指
1: 就这仨呗。
0: 那无名指和小指呢？悬空啊。
1: 要不就是握着手机后面的支架、
0: 啊、大拇指食指中指啊，
1: 三指掐着呀。
0: 啊，那不稳呢。
1: 一般武林高手掐对方脉门的时候是用这三个指。
0: 我试了一下你这个啊，那基本就是食指中指来拖手机，然后大拇指拨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两个手指闲着，那这不稳呐。
1: 不，你那是拖着，人家是捏着。
0: 哦，捏着呀。
1: 捏着，你说捏着手机吗？
0: 捏着怎
1: 么？那咋拨了呢？
0: 对，怎么啊？另外一只手拨了。
1: 另外一只手。
0: 两，你是用两个手，一个手拖着，另外一手拨了啊？那我对了，那对了。
1: 对，
0: 哎，两手。
1: 接着你发微信的时候，你用一只手，两只手啊？也用一只手啊？
0: 微信呢？
1: 嗯，打字的时候，
0: 一只手，玩上小指拖着。你看，习惯性就拖。
1: 那你左手干啥呢？天天？
0: 左手，
1: 嗯。
0: 左手扶墙，
1: 拉着媳妇儿的手。就那天开始，我必须单手把把，那手拉媳妇儿手。
0: 那有可能
1: 你们两，我发微信都是两只手打字，
0: 我习惯用一只手。
1: 嗯，
0: 哎，这个习惯，
1: 一只手反正也能打，但是我就想那只手为啥闲着呢？
0: 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呀、啊。
1: 就包括现在刷牙，我都特意用左手，
0: 朋友们
1: 练练左手。
0: 此时此刻给我们发微信的时候，你是用一只手发的还是两只手发的呢？
1: 嗯，
0: 那另外一只手没发，干嘛去了？他干嘛呢？
1: 但咱今天聊的是手机的话题啊，咱一定要提醒大家，保证
0: 安全
1: 的情况下，
0: 哎，
1: 开车的你就别再试了。我开车一只手把把，另外一手单手还发信息，这是非常危险的。包括你走路。哎，坐电梯，一定保证安全。哎，
0: 对，
1: 再发信息啊。
0: 季俊荣话说，原来有鼠标手，现在有手机手。真是这样。
1: 手机手就是小拇指往回勾勾的呗。
0: 对啊，
1: 拨开云雾还说了，他说如果要是翻页的话，我就用手掌托着手机，用大拇指翻页。肯定不用小手指头。
0: 哦，
1: 啊，咱不是用小手指头翻页，小手指头托着。那你就是手掌托着。大拇指翻，
0: 对，手掌托，
1: 那咱俩差不多。就我要一只手的话，我肯定是掐着翻，用手掌托。
0: 而且你看，我们输入这个键盘呢，有的是用九宫格，有的是用这二十六键盘。
1: 哦，
0: 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是吧？一个是这种汉语拼音方式，一个是英文的拼音方式，啊，那种。
1: 对，
0: 所以说，
1: 那你微信打字用啥？
0: 我九宫格啊，
1: 我也九宫格。
0: 我觉得九宫格一个格比较大，它不容易点错。
1: 对。
0: 啊，一个呢，它这个范围比较窄，它就很容易。你这个26键的那个，它范围太广，而且字儿小。
1: 对。
0: 然后呢，键盘也小，一不小心点错。
1: 对，而且我是属于大拇指特别大的那种。你那也挺大。
0: 那都正常，谁的都不小。
1: 不，有的就是小，有大拇指偏小。
0: 啊。
1: 就是我摁26键摁不上。
0: 一下一摸摸一片是吧？
1: 一摸摸一片
0: 啊！
1: 哎，但你看我双手，我回微信都是双手。
0: 你，
1: 但是双手也九宫格。
0: 你可以那样拿你小刀，削一削，给你的大拇指削尖了就可以了。
1: 不挺好？我觉得这个大，
0: 你那，我背面看我的大拇指像畸形似的，
1: 是不是？我大拇指额外大就可能就是跟这天锻炼有关，
0: 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人物啊，房叔安呐，细脖大头鬼。朋友们可以说说，你发微信是用一只手、两只手，是九宫格啊，还是拼音呢？
1: 对，
0: 哎，二十六键呢？
1: 还有这个，
0: 还是手写呀？
1: 拿手机你是单手拿，双手拿，
0: 嗯，
1: 对不对？单手拿你也是用这个小拇指往回一勾勾，当做手机托来托着吗？
0: 是，
1: 海阔天空说了，他说我就是用小拇指托着。
0: 瞅瞅，
1: 我认为手机小的可以握着，那手机大的话握着有点费劲呢。
0: 对，
1: 而且用一只手发微信，
0: 其实跟手机的重量和大小横宽都有关系。手机越宽的，你越得用那个小指托着， 手机窄一点的，你比如说你现在拿个诺基亚，
1: 嗯，
0: 你想想你还用托它吗？不需要啊，
1: 嗯，
0: 对吧？就是横宽，现在手机横宽，然后你得托它，
1: 然后觉得可能
0: 它不稳，
1: 单手拿方便，
0: 嗯，它不稳，
1: 然后就得还得另外一手闲着。
0: 你像最早出那个 iPhone 4的时候，那小不点儿就放手里边，那你就不需要了，
1: 嗯，
0: 握住的很容易。
1: 水蜜桃说了，他说我玩手机是两只手玩
0: 啊，
1: 两个小手指头一起托着，好可爱哟。
0: 那应该是横着吧？
1: 哎，
0: 我看一般打游戏的都是这种，
1: 哎，尤其是打王者荣耀的
0: 啊，两个手，然后两个小指头在那托着，叭叭叭叭叭一顿打，
1: 对，
0: 都是那么托着。
1: 嗯，好像是，
0: 是不是啊？
1: 你要是不托着，
0: 它不稳，
1: 容易滑
0: 滑下去。
1: 因为打王者荣耀很激烈呀，
0: 手再出点汗，
1: 别草丛里蹲着
0: 啊，
1: 猥琐发育，别了，
0: 是
1: 肯定得拖着。
0: 所以玩游戏的基本都是两个小手指头，都在那拖着。
1: 是，
0: 嗯。
1: 夏至听蓝说，他说我以前呢接触过一个顾客，是个小姑娘，她是大拇指出问题了，
0: 哎呦，
1: 当时肿的呀。他说我就简单的问了一下，姑娘是每天呢手机不离手，大拇指一直弯曲敲击手机，引发了严重的腱鞘炎。
0: 哎呀，
1: 你看
0: ，
1: 现在呢？大拇指还在吗？
0: 好了呗，
1: 嗯，
0: 那肯定能好。但是你看，
1: 但是你要总这么玩，它是不太好的。就是好了还犯，好了还犯，就包因为你那个姿势受伤的嘛，
0: 就是玩的时间
1: 还是那个姿势，
0: 严重腱鞘炎。
1: 嗯，你看，他说我是两只手啊，小拇指自然的支架。
0: 你看，
1: 哦，你也是两个手，小拇指自架，还是说你说那个姑娘？哎，
0: 所以说啊，为什么有人算命算得很准呢？
1: 嗯，
0: 就这么算的。你玩手机用几只手啊？
1: 嗯，
0: 啊，大师，我用两只手。嗯。我不用问不用看我就知道你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只手小手指当支架。妈，大师你太准了。你不当支架他玩不了。哎，
1: 桃子说了，他说坐车吃饭，他说我是不看手机的，
0: 嗯，
1: 他说觉得没啥意思，特别是吃饭太耽误和家人沟通了。
0: 是，
1: 他说我喜欢跟孩子唠唠嗑啊，拉近一下距离，还能了解孩子的想法啊，及时的纠正。他说肯定鼓励宽慰啊，
0: 嗯，
1: 家长觉得孩子不愿意跟你沟通啊，你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就是以前孩子跟你倾诉的时候啊，
0: 嗯，
1: 你是怎么对待孩子的。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手机真的挺害人的，就尤其是在家里人都在家的时候，
0: 对，
1: 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总有这么一个手机，
0: 哎，
1: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不是坐在你的面前，
0: 嗯，
1: 而是坐在你面前你还在玩手机。
0: 有人说有了手机之后啊，工作效率更高了，但有没有发现朋友们，工作效率是高了，你工作也多了。
1: 嗯，
0: 以前下了班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你的时候，下了班就是下班，哪有那么些活，现在24小时有活。
1: 嗯，
0: 你随时随地都得可以拿手机干，
1: 工作效率高了。对，我是想说你的生活当中只有工作吗？工作只是一部分，
0: 嗯，
1: 是吧？可能也是就是说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已，但我觉得你生活的大部分当中应该放在你的自我世界和家人当中。
0: 青兰说：“我就是小手指拖着，哎，觉得沉呢，
1: 嗯，
0: 手掌撑得好点。
1: 对，
0: 哎，
1: 如果说你一旦觉着这个沉了，时间长了会对小拇指造成伤害。
0: 嗯，
1: 哎，还有 Kyoto 说了啊，金龙鱼雷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关于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话题啊，他说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是小拇指拖着手机，
0: 嗯，
1: 这可能属于本能。
0: 哎，
1: 他说听到有人他们用比较花哨的姿势拿手机，比较花哨，你是指刚才那个三指吗？”他说反正我不太信啊，那我还说我是用门牙和后槽牙叼手机呢，
0: 用舌头刷屏。
1: 你这属于纯抬杠。也可能有其他的方式呗，
0: 哎，
1: 对吧。三 flower 说了，他说这是我在家呀看手机的这样一个神器，
0: 啊，小支架，
1: 啊，小支架很可爱，
0: 这个支架很多人都有。
1: 嗯，
0: 哎，但是什么在家里边还好吧，可以放支架上补了。
1: 对，就是说可能在外边的时候，
0: 嗯，
1: 反正在外面尽量就是你在干事儿的事情啊，尽量啊就少玩手机。
0: 嗯，
1: 我觉得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0: 然后他之前用的手机啊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Pro 啊 Max 啊，太大太沉呢，以后呢会考虑啊换一个不带 Max 的小手机，会轻一点。是的，要轻一点，嗯，啊。
1: 对，
0: 他说相比于看手机，我坐飞机的时候更喜欢跟旁边人聊天。
1: 嗯，
0: 哦，坐飞机的时候跟聊天，飞机上好像我觉得特别安静，
1: 嗯，
0: 大家都不愿意说话，你居然跟聊天，
1: 还喜欢沟通，
0: 嗯，少见。
1: 那看来就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除了开车就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对于他来说，三弗拉来说，
0: 嗯，
1: 只有交通工具只有坐飞机，别人就开车，再不出就坐飞机。
0: 嗯，
1: 火麒麟说，他说其实你看平时的话呀，你可能感觉不出来，用手机最重要的场景，吃饭的时候，你看。是几个手操作手机，吃饭的时候还能几个手啊？ 另外一个手你不得吃饭吗？嗯，就当你吃饭边吃边看。
0: 是，
1: 他说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这个手机发展非常的迅速，主要是中国人用筷子，可以一只手吃饭，一只手操作手机。嗯，那外国人呢
0: 就不行了，
1: 必须是一手刀一手叉呀。
0: 所以说他没办法吃饭时玩手机。
1: 外国的朋友现在不是单手用叉也可以了吗？
0: 那另外一个刀哪去了？
1: 不用刀了呗，那叉起来就可以吃了呗。
0: 你也必须得切呀，你吃牛排啦，你吃一些什么面包啦，
1: 也不一定是顿顿都是牛排类的东西吧。嗯，对吧？比如说你吃面，那叉你一卷，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饭食也可以用单手来完成。
0: 另外他说我手机输入用这个手写的老年书法，电脑上是用五笔，拼音用的特别不习惯。老年的书法
1: 手写嘛，
0: 手写的啊，
1: 那你可能
0: 那个慢呢，
1: 跟眼花有关系，必须写特别大，一个一个写。
0: 是，
1: 你没发现吗？身边用手写输入的，一般都是上点年纪的
0: 老年人，对
1: 对。因为他跟就是看不清有关系，
0: 一个看不清，还有就是老一辈人呢，有些人呢不会拼音
1: 键盘，
0: 他不会
1: 打不明白，
0: 就是汉语拼音他不会。也会。
1: 再就是26键有的时候找不着位置，
0: 还是
1: 那也说明这个老年人呢不咋玩手机。26键你使一段时间你就熟悉在哪儿了。还有这位朋友叫森林，他说如果微信把加的好友分类就好了，其中一类只能是早八晚五联系，其余时间发不了信息啊。这个做不到吧，他谁知道你是啥心情，你想给谁早八晚五回，其他时间随便回，
0: 他不会自废武功的。你想想这些流量活跃用户，那微信怎么可能自己给自己的门给他关闭呢？是吧？
1: 对，这个是按照你个人喜好的，
0: 他不会给你开通这个功能。我说的意思，
1: 你可以给自己的手机就是只能是好友标签来分类。
0: 他那意思啊，分完类之后啊，这些人呢平时发不了信息，他给我发信息我不接，接收不了。是这种功能，人为干涉他。这样的
1: 话，那样的朋友估计一段时间他也就把你删了，因为他想联系你联系不上啊。
0: 我估计啊，人家用的啥呀，用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东西，下了班之后不想再跟工作挂上任何边儿。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功能就好了。
1: 是
0: 领导给我发信息，哎呀怎么发现给小鱼发不出去呢。这样是，
1: 那你就当看不见，是不是？那我们金龙金该肉不就是这样吗？就是叫离台就消失吗？
0: 谁说的我离台就消失？胡说。哪次高手兄发信息替班的时候，我怎么我落后了？
1: 那不就是替班吗？最主要是你找人家还替我个班啊。我又拉肚子了。
0: 我嗓子不舒服。大家继续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是用小指拖着手机来玩手机吗？
1: 对，稍后再念念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0: 好，今天撞墙大脑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是穿越片啊，嘿嘿。如果说朋友们，你穿越回到了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么如果你去参加高考，你会穿什么衣服？
1: 1977年，
0: 你有意思不？
1: 1977年是恢复高考那一年吗？
0: 你说你多不多余问那个话，你多不多余啊？就这个坑让你给挖出来啊。
1: 正常的疑问吗？
0: 也挖了一半、挖了一半，肯定有高考，那没有高考那能说啥了？
1: 那我没说时间呢。
0: 是，来大伙说说吧。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1: 那这是春夏秋冬呗。还不一样。
0: 那肯定是不一样啊。
1: 所以说如果是你在1977年回去了，赶上高考了，是赶上高考来恢复高考了，反正高考了，你去参加高考你穿什么衣服？
0: 对。
1: 是短衣短裤还是短袖加长袖外套？这就是像春天没那么热。短衣短裤那肯定是特别热。三，毛衣毛裤那就比较冷了。
0: 对。
1: 四，棉衣棉裤
0: 那就最冷了，
1: 那就冬天了。你穿啥呢？
0: 嘿嘿，
1: 一个是根据体格子，还有一个就是根据。

0: 季节呗。
1: 对，这个题呢就不过多的做解释，朋友们自己去品啊。一般考试来说就这么一个题干，然后你自己去想，是不是根据已知给的条件你去想。哎，如果你穿越回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么如果你去参加高考，你会穿什么衣服？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0: 这个其实啊，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就活学活用衍生的题。
1: 嗯，
0: 其实你要说这题好吧，也不好。就现在孩子们最怕遇到这样的题。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拿这个历史举例子哈，就原来咱们都背，比如说哪一年在哪哪哪发生什么起义，发生什么事件，原来都是那么背。
1: 嗯，
0: 现在都不是了。就像你这种衍生的，比如说汉高祖刘邦登基那一年，
1: 嗯，
0: 人们穿什么衣服
1: 是？
0: 所以你就得想那一年是哪一年。
1: 怎么回事？
0: 什么季节？
1: 嗯，
0: 什么时候？然后你再分析，
1: 嗯，
0: 他就不直接问那是哪一年？
1: 是啊，
0: 对，那在什么地方？
1: 嗯，那多显示出我们出题老师没有水平啊！
0: 那
1: 太直接了，
0: 才缺德呢。
1: 哎，大家说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咱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必须时间、地点、人物，那说的明明白白、认认真真的，
1: 清清楚楚啊！
0: 哎，你按照这个去，按照这个去参加，就行。
1: 这个活动哈，我们昨天这两天刚播完之后哈，没想到大家报名现在这么活跃啊，这么火。大家如果想去啊，赶紧报啊！去晚了，我跟你说，咱名额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这是咱们本周五下午1:30啊，咱们是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啊，正式招募。如果说你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球啊，看东北超咱们大连首场比赛啊，不管你是身在东北哪里，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看球啊，包括我们的有主持人在里面啊，跟大连队呢一起加油助威。
0: 这个时间呢是在6月12号下午的1:30，也就是本周五啊，后天下午1:30启通仪式呢是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我们有6位主持人在现场啊，有我们的金鱼兄弟，还有高若星、海明、洪耀、浮尘6位主持人在现场，还有大家大连球迷啊非常熟悉的王大爷在现场强势助阵。成功报名呢就有机会拿到啊6月20号梭鱼湾主场的球票，持这个球票到店消费满额还能立减99.1元这样一个优惠，哎，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签到地点呢就在华南国际商城的门前，这个签到呢是下午1点钟就开始了。怎么报名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现在大家跟我们在聊天互动，撞墙的这个微信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啊，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字儿“东北超”，然后有回台链接，大家填写一下报名信息就可以了。
1: 赶紧报啊，因为咱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两天没想到报了这么多的人，因为看来呢，就是说一个啊，就是大家也不用，万一得到我们的这个票的话，你不用花钱买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同样看球，你自己一个人、俩人看。和大伙一起看，氛围感都不一样。
0: 对，
1: 为什么大伙愿意去北看台看呢？那北看台的氛围那什么样？
0: 一看，哎呦，这就是我们这个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
1: 啊，
0: 通过金鱼兄弟节目报名的。
1: 那好啊，
0: 哦，你就是火麒麟呐，你蹭头发白的，
1: 因为我少白头，
0: 哎，
1: 我13我就白了。
0: 你13，你这孩子不都高考了吗？
1: 哎，大家
0: 你是动动啊，你就小拇指托手机那个
1: 是吧？
0: 你到现场可能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念叨的这个听众朋友，
1: 对。
0: 我们一起去为东北超助威嘛。
1: 哎，名额有限啊，赶紧报，这两天实在太火了。我们后台有统计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东北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最近咱们广播的活动不少啊，接下来呢朋友们啊，有车的朋友们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啊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的活动了啊，你的车有机会啊参与达沃斯的活动，哇，这太好了。
1: 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连呢活动特别的多。哎，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啊，这个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这个全球的目光啊都聚焦山海槟城了，世界商圈相约我们浪漫之都。现在呢，面向全市广大的车友朋友们，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的招募计划。
0: 这活动我一定要参加啊！我就这么多年啊，对这个达沃斯特别向往啊。一个咱也不会英文啥的哈，我也没办法去。但是我觉得我的车能够变成志愿服务车队，特别好。
1: 是，
0: 哎，真正的参与到达沃斯里去了。
1: 领军者你可以参加，
0: 你看啊，
1: 世界商圈嘛，他是浪漫之都，
0: 他这有两个招募，一个呢招的什么叫礼宾服务车队，当然我那车如果人家愿意的话，我是愿意去啊，
1: 可以成为礼宾服务，
0: 哎，400辆，啊，首先说呢，就是车各方面都挺好吧，驾驶过硬啊，
1: 车
0: 型呢
1: 整洁，车况良好，
0: 对你别这磕个鳖那撞窟窿是吧？
1: 滑了，
0: 哎，车型呢叫小型载客汽车就行了，哎，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志愿服务，那么报名成功的车辆呢，会统一配发官方定制的车用的礼。

0: 宾旗杆和彩旗，
1: 嗯
0: 啊，就是应该是车前面两个小红旗儿。
1: 对，但我觉得这个礼宾服务车应该对车辆的颜色有要求，肯定不能是花里胡哨的。像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
0: 嗯、
1: 很少说有彩车的，
0: 对、嗯、
1: 对吧？
0: 哎，我那行不行？
1: 绿的、蓝的这种啊，就是艳丽比较跳脱，你看看肯定没有。
0: 我那够呛啊。
1: 对，礼宾服务车，我觉得可能都是黑色的，
0: 嗯，
1: 是吧？或者是白色的，白色是不是？是不是都一般都是
0: 黑色？就是黑色比较多，
1: 对，因为这叫礼宾服务车嘛，
0: 是
1: 对吧？
0: 其实我那挺好的，我报个名试试啊，我报
1: 对
0: 礼宾服务车队，如果我报不上，嗯、流动贺彩车队3000辆，我得报上
1: 了。对，朋友们，这可以报啊，
0: 这好啊。
1: 3000辆，
0: 这个就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你车身整洁、文明驾驶，配发活动指定那个车贴，你把这个前后挡风玻璃一贴就完了。
1: 贺彩车贴
0: 叫贺彩车贴，
1: 对，
0: 哎，
1: 为达沃斯、为大连贺彩，
0: 就是你不用去拉人家中外嘉宾、工作人员、嗯，也不用提供这个义务的交通服务，你只要把车贴贴上，
1: 对，
0: 就可以。
1: 哎，宣传达沃斯，
0: 满大街一看，哇，又过去个达沃斯车辆，嗯、又过去达沃斯车辆，多好啊！这好，
1: 怎么报名呢？这个也是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不用发信息啊。公众号的首页有一个品牌活动，你点一下，
0: 嗯，
1: 里面有一个达沃斯车队，你再点一下，
0: 估计得放照片啥的吧，
1: 你进去看看吧。有人说，那我习惯性的回复这个文字关键词，那也可以，
0: 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啊发送关键词叫达沃斯，这仨字别发错了啊，
0: 嗯，
1: 达沃斯，哎，到达的达，肥沃的沃，哎，达沃斯，然后有一个回弹链接，你点进去。欢迎各位报名，
0: 嗯，
1: 然后呢，也就是说领车贴啊，这个物资怎么领取呢？这是在6月15号和16号这两天，哎，每天9点到16点，持报名成功的手机，你可以到以下的地点去领取，一个是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哎，在这个中山区海滨滨海中路9号，
0: 嗯，
1: 咨询电话呢是8238-2809，8238-2809，另外一个呢就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
0: 这是在甘井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
1: 嗯
0: 啊，这个不是他目前那个华语那个啊，这是天宫这个店啊，你别走错了啊，在华东路和黄山路的交汇处，嗯、
1: 天宫大连华城店、嗯，你可以导航一下。
0: 嗯，对，
1: 电话也可以记一下，8658-8000，8658-8000，哎，所有报名成功的啊，礼宾车队、流动车队的车辆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
0: 哎呀，这奖品可多呀，而且中奖率很高，
1: 嗯、
0: 一等奖20个，
1: 嗯，
0: 你看看啊，利益降运制品礼盒一套，150块钱，
1: 嗯，二等奖是20个啊，利益这个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价值是90元，
0: 三等奖50个。啊，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价值79。
1: 嗯，幸运奖500个，那中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
0: 你看，你参与这个活动还有可能中500个呢。你想想，总共才多少个呀？中奖率很高啊。
1: 是，最主要的，我们是给这个达沃斯做出这个贡献了。
0: 嗯，
1: 对
0: 对对对。如果说1、2、3等奖中奖的话，凭这个中奖图片啊，6月17、18号啊，上午9点到晚上5点钟到咱们广电。正门接待室啊，东北路中山公园北那个地方，
1: 嗯，
0: 哎，
1: 就紧挨着这个，
0: 去那领奖品就可以了。
1: 那领奖品，
0: 哎，另外幸运奖啊，就是那个电子烟火券啊，中奖之后7个工作日就派发到你的一个中奖手机号码里边去了，在中油浩克驿站里边那个啊小程序 APP 就可以来用了，10块钱，嗯，
1: 对你先参与，参与完了之后中奖再告诉你中奖事儿，哎，现在大家怎么参与呢？最简单的这个方式就在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3个字达沃斯，
0: 嗯，
1: 有一个回弹链接，
0: 是，
1: 反正东北超达沃斯你发一个，哪个都能参加，
0: 嗯，
1: 两个也都可以参加，对吧、嗯？另外呢，在我们的公众号首页有品牌活动，你点一下可以直接进入到达沃斯车队，在里边也可以进行报名
0: 哦，
1: 欢迎各位积极踊跃报名进来啊，
0: 太好了。

0: 十一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今天撞墙大脑呢，问这么一个穿越题啊。朋友们，如果说你穿越回到了1977年，正赶上当年高考，那如果说你去参加高考的话，你会穿什么衣服？一短衣短裤，二短袖加长袖外套，三毛衣毛裤，四棉衣棉裤。

0: 有朋友说我就得穿羽绒服扎围脖，我体寒。来看看大家发了这个信息啊，咱这信息啊，不是达沃斯就是东北超啊。
1: 对，这信息都夹在一起了。
0: 下着听来说，怎么事儿，龙？你这车还花里胡哨的呢？
1: 那跟我人一样
0: 花。
1: 我穿的衣服也花。哎，你问于雷就知道，
0: 那个、
1: 我俩风格完全不同。
0: 那首歌叫《花的心藏在蕊中》，
1: 啊，
0: 你都里面花。金龙是花的心，就是必须在瓣上，
1: 花瓣花瓣的嘛，
0: 外头
1: 是、
0: 哎，我就告诉你，我在花，在这花
1: 啊，就是金鱼兄弟这两个搭配挺有意思啊，我俩的性格各方面迥然不同，但是我俩搭节目搭的可顺溜了，
0: 互补型，
1: 嗯，
0: 来看看夏日听蓝的答案啊，他说1977年，他说那我还没出生呢，
1: 嗯，
0: 反正不能穿耐克吧，是不是？穿个啥呢？
1: 嗯，
0: 毛衣吧。我毛衣多，
1: 你挺实在呀，压根儿不考虑题干、就考虑我自己真的要穿啥，
0: 就考虑自己、哎、然后也考虑到现在、不是很多这个孩子高考嘛，得穿打勾的衣服嘛、那不能穿这个了、就穿毛衣呗，就考虑你自己家啥衣服多呗、
1: 1977年那会儿咱国家有没有耐克啊？
0: 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没
1: 进来，
0: 没引进的，
1: 没引进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太早了。
1: 嗯， 嗯，来看看 Sunflower 说，
0: 嗯，他说这题我会啊，他说刚刚恢复高考那一年呢，应该是在冬天考试的，他说我觉得应该是穿棉袄。
1: 嗯，
0: 哎，他说再就是1977年呢，最流行的衣服应该是穿军装嘛。
1: 哦，
0: 哎，所以呢应该是军装裤里穿上大棉裤，哎，军装上衣里面穿妈妈织的毛衣，
1: 嗯，
0: 脚蹬大棉鞋，
1: 嗯，
0: 头戴雷锋的大棉帽，哎，还有两个大棉手闷子，嗯，背一个军用绿水壶，绝对是考场最亮的仔，
1: 画面都有了。
0: 嗯、哦，我都有这个电视剧的画面了。
1: 对，你这么一形容，我都感觉啊，鼻涕大瞎子出来了。
0: 是吗？是在大冬天吗？考试吗？
1: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发的信息啊。
0: 嗯，
1: 后边的信息我们一会儿再看啊。JL 说，那77年恢复高考那年，那会儿高考不7月份吗？现在改成6月7号，我都知道。7月7号考试，穿短衣短裤，你们全猜错了。
0: 那个时候就是7月份吗？
1: 那怎么了？
0: 嗯、
1: 哎，你看看。
0: 刘慧也说了，他说这个77年高考穿什么，你给那几个选项，他说我都不中意。
1: 嗯，
0: 哦，还你不中意。你喜欢哪个？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